0: 遍。
1: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2: 可恶！
3: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4: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0: 骗人，加油啊！
5: 喂，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6: 你
5: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6: 松手，别烦我！
5: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6: 你别拉我！
3: 别闹了，又开球了！
6: 小万，我们还有机会。
3: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7: 这场龙虎大战看起来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8: 亮亮，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了。
3: 太快了！
7: 银龙队18号突然插入，接走了银虎队的传球。
6: 可恶，又是你！
9: 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8: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涵中产。

0: 这战斗才刚刚开始！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嘿，你！可以，跟我杠上！
1: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0: 好啊，来比一比！
2: 出来，团队我好。严虎队十号一个漂亮的传球。好球！
3: 张宇，传球！
2: 哥哥，这球！18号将球传给了9号。哥哥，加油！
3: 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严
0: 前锋比你差远了。
1: 什么？
0: 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
1: 你
0: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1: 你
2: 木哥接球
3: 是我的。
0: 我的球啊！
4: 哎呀，盐湖队十号突然杀入，足球又回到了盐湖队员脚下。一龙队队员很快就跑了上去，盐湖队十八号停了下来，他在寻找突围的机会。
2: 小雨，
4: 盐湖队九号和十二号都靠近了十八号。
1: 在这儿，
2: 快传过来！
4: 看十八号把球传给谁？
2: 谢小雨，这边，
1: 这边。
4: 盐湖队十二号冲过去了。盐湖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5: 叶玲，不要自乱阵脚。
1: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5: 叶玲，叶玲，叶玲！
4: 盐湖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5: 大家跟上叶玲，压过去。
4: 盐湖队十二号又一次三刀绝路。越过中线，直飞禁区。
1: 休想射门，看我的！
4: 哎呀，盐湖队十二号还是没能逃脱对手的围堵，丢球了。
1: 可恶！嘿，快阻挡！
5: 好，
0: 想拦住我？来呀，来呀！
1: 文员，你休想再射门！
4: 在盐湖队队员的追捕下，盐湖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
1: 快！
4: 好球！

0: 射手，银龙队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1: 快拦住他们！

0: 准备射门了，抬脚踢球射门，
1: 不不，
0: 进球了，银龙对战银虎，3-0领先。
2: 醒了，包和，上半场结束了吗？
3: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2: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4: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3: 嗯，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5: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6: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啊？
2: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7: 沈兄踢得真没劲。
4: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7: 我们又要输了吗？

0: 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1: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子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2: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3: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1: 这球踢得真没劲了。
3: 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4: 教练，
1: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2: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5: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
6: 这，
3: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好，来，加油加油！
3: 射门！哇，
6: 球进了！
5: 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1: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3: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地往前冲刺。
7: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季风，你呢？
8: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

0: 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啊，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1: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好，
7: 银龙队与银虎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8: 加油啊
1: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6: 嗯，加油，
9: 加油，
10: 一起加油！
1: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11: 是。
12: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13: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12: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7: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银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银虎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0: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1: 区域防守，
0: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2: 好，
0: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 不断的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是。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就是体力。
3: 你去那边。
0: 银龙队疲态已现，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燕翎给季风输。

0: 叶灵，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1: 知道，没问题。
0: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2: 加油，哥哥！
0: 季风，
3: 大叔，
0: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
3: 好，
0: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
3: 嗯，收到。
0: 好了。 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好，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我们上。
1: 好。
3: 他在干什么？
1: 这是射门。
0: 传球！啊！不对，他这是人球分布，传给他自己。好小子，你又在使那招吗？
3: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风哥爆大招了！
0: 加油啊，儿子！
4: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

0: 飘向心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8: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也说了，别破费钱，所以咱们过去看看呀，要不然李良他们又给瞎折腾啊！
9: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10: 你去看看，给我们指导一个方向，我们好施工干活啊。
8: 他们是给咱们准备房子，你称了心，他们才能放心。哎，去看看吧。
9: 那行吧。
11: 哎，哥，哎，这个。恭喜恭喜啊！
8: 哎呦，哎呦，同意
11: 同意，这是什么？哥，你们这是要出门吗？
10: 对啊。
11: 那个老爷子，我跟哥说点事儿，耽误你们会儿行吗？
8: 没事，没事，没事。
11: 不好意思啊啊！
8: 我去拿个外套。
12: 女儿嘴，你真的要嫁给东山大哥了？
9: 啊，
12: 结了婚，搬出去住？
9: 啊，
12: 你说你怎么想的？本来你这就嫁一个厚的，还要结婚搬出去住，看来你们真不想和李良他们家再有什么关系了，对吧？
9: 别人家的事情你少管，管好你自己事情就行了。
12: 呀。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
9: 你就是狗。
12: 你，
13: 我可以配合你其他的事情，唯独我爸结婚这个事情啊，
11: 我就是让你配合你爸这个事情。
14: 他要是你亲爸，你让我炒作我都不炒作。他是你养父啊，哥，养父子情深哦。
11: 一个老父亲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长大，在他老了的时候你又帮他成了一个家，这多感人呐，这事儿多正面呐。行，那哥你配合一下好吗？
13: 不，
11: 行，你什么都不用管，我来安排行不行？好吧，啊，你甭管啊，我安排好不好？

0: 啊，到时候呢，那个我就去吃喜酒就完了，我找几个人安排一下，好不好？
1: 哥，我恭喜你啊！你看你这几个月好事连连，都是喜事，
0: 咱这事成了啊！
2: 你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儿？我觉得作为孙博的前任跟现任，咱们两个性格挺像，其实完全可以做朋友的。
3: 做朋友？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搞清楚你的位置啊。我还给你更正一下，我呢是现夫人，你呢是前女友。
2: 前女友不也差点成为现夫人吗？
3: 那还不差点吗？
2: 不跟你扯皮了。对了，孙博要去波兰美术学院了，你知道吗？
3: 这个我当然知道。
2: 知道？怎么知道的？自己发现的还是他主动告诉你的？这么生气？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我倒想问你呢，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你他要走了，他有新的生活？
2: 麻烦你啊，别再来打扰他了啊。真是不会好好说话。哎，李楠，问你个事儿，你是真的爱孙博吗？我如果是他老婆啊，我是说如果，你别生气。
3: 没有这个如果。
2: 好，我如果是他老婆，我绝对不会因为自私，因为自己的原因把他拴在身边，让他放弃事业，然后自己还沾沾自喜。李楠，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真的，羡慕的快要疯掉了。孙博他很爱你啊，为了你他什么都能牺牲。你知道我俩当初为什么分手吗？
3: 你不都说了吗？因为你的任性。
2: 因为我任性的想要跟他结婚，给他逼急了，于是就被甩了。但是他现在跟你结婚了，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不婚主义呢。所以他很爱你啊，为了你连原则都背弃了。
3: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们的事情已经是过往了，过去是懂了。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没别的意思啊，跟你说实话吧，他们去波兰这个事情是我拜托我爸弄的，但是我爸又不知道我们两个分手，所以可能陪他去的是我。
3: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2: 你别生气，这事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事儿是我爸一手操作的，我发誓，他真没告诉我。行了吧，你们两个都结婚了，谁能抢走你老公啊？你们那点小情小爱先放一放吧，事业面前是大局为重。要不一起去？我就是想帮他。
4: 来。来过一次是不是？来，这是那小卧室，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跟新房一样呢。哎呦喂，说起来呀，这小两口啊，在这儿也没住几天。你看呀，这都是那孙博跟楠楠装修的。你看着呀，哪儿要不舒服什么的，咱们就再修改修改。
5: 哎呦，不用不用，挺好的。
4: 刘威跟我说了，他那儿有个什么土巴兔，就是在那个电脑的网上啊，点一个单项装修项目就行了，一点都不费事儿。二翠，你怎么有点不高兴啊？
5: 没有不高兴啊。没有，哎呦，不是，我突然想起我那孩子们了。哎呀，我可是想我这当妈的丢下。

0: 他们不管，自己跑到这儿过好日子。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成了家之后啊，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不管呢？
0: 是，大哥，有句话我想对你说哈。
1: 你说。
0: 你看，你毕竟是后爹，你搬出来了，那个亲的留在那儿，那以后这日子长了，会不会跟孩子们之间疏远？
1: 不会，你放心，绝对不会。我的孩子，我知道。嗨，咱们退一万步说吧，二翠，如果我真的跟孩子们疏远了，那也没关系，我有退休金呢，够咱俩过日子的。我都想好了，等咱俩的手续办了之后啊，我也托托老朋友，也让李良呢帮帮我，把你的户口啊迁过来。不管怎么着，我也给你弄一个医疗保险什么的，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一会儿就在咱们回家的路上啊，那边有一个什么这土巴兔的这个讲座，咱俩听听。
2: 老李哥，老李哥，等会儿，等会儿。嘿，你说你这成天是往外跑，有什么事儿勾着你呢？
3: 有的是好事儿呢。我不跑怎么着？我跟你一样，我爬墙头啊，
4: 我爬墙头。
2: 我告诉你一件你绝对不知道的事情。
3: 哎呀，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2: 牛二翠要嫁给东山大哥了。
0: 哎呀，别买衣裳了，不就是，哎呀，搭个伴儿过日子吗？
5: 话不能这么说，这个不透，你看怎么样？喜欢吗？
0: 哎，这件颜色还行，
5: 来试试。
0: 哟，2000多！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太贵了，不行。啊，一件衣服2000多。
5: 你跟我爸这结婚呢，送你一件贵的衣服也是应该的。你看看喜欢什么，你就试试。二翠，我最近发现你情绪不太高啊，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还是你对跟我爸这事儿有什么想法？
6: 没有啊，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想法啊？你们一家人对我那么好，我说什么好呢？
5: 这再婚呢也是结婚，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一定得告诉我啊。
6: 这人呢，糊糊弄弄一辈子。
2: 东山大哥，东山大哥，恭喜呀！
1: 恭喜什么呀？这把年纪了，也就是找个老伴儿呗。
2: 哎，这后半生啊，都有伴儿了，还不喜呀？
0: 李良，你找我有事儿？
7: 哎，快坐，二姐。
0: 啊。
7: 看了一下万年历，你看啊，
8: 我挑来选去啊，就这个周六最合适，阳历阴历都是双日子，但我不是封建迷信的人啊。可是呢，我觉得老理儿还是有效的啊。好事要成双，你看看你对这天有没有啥意见？
0: 没，没啥意见。
8: 那我就定这天了。
0: 好，
7: 那就好。
8: 这样，二岁，我知道你过去婚姻不幸。我爸呢，也是20多年一直单身，都不容易，所以这个事情呢，尤其要慎重。那么我就想呢，你看是不是我们在办事之前，咱们得筹划都说前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你一定得尽早提，你提了，我们好去解决，好去落实，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咱们俩再单独沟通一次。看看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0: 没，我没啥想法。
8: 比方说，你看对我爸有什么，小的，你觉得有缺点呐，或者性格上哪儿你觉得需要改进呐？

0: 没有，真的没有。你说这人吧，糊糊弄弄的就是一辈子，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啥想法？
1: 不瞒你说啊，二翠，就是你说的这个糊糊弄弄这四个字儿，可让我有点担心。
0: 哦，在我们那儿啊，这句话经常说，意思就是这人呐，不能想得太高，想得高摔得重，到最后什么也捞不着。
1: 嗨，你让我跟刘威虚惊一场，那这样就好办了。要不然呢，我们这两天大伙儿就陪着你们把这个证先领了。
0: 还办不了。
1: 怎么呢？
0: 户口本不在我这儿。
1: 嗨。这茬我给忘了。
0: 我昨天呀、已经跟我闺女打电话了、她说她来的时候把户口本给捎过来。
1: 那他们哪天来呢？
0: 来得早吧，还得住店花钱。哎，就是办的时候当天让他们来吃顿饭，完事儿当天就能回去。
1: 你这个当妈的也够狠的啊。行，咱们先按这个做。我呢，把它记到日程上，啊。
0: 切。嗯。
2: 哎。
3: 哎呦喂，你要累死我呀！
2: 慢点，慢点，紧了。啊。哎呦，我给你松松。哎呀。你可能是不适应。
3: 我说穿中山装，非让我穿这西装，我一辈子也没穿过呀。
2: 爸。可帅了，真的！
4: 就是你们，
5: 爸，您这是没照镜子，迷倒一片老太太。
3: 别这儿逗了，这是拿我当猴耍呀！
6: 你真好看，
2: 你看，珊珊都这么说了吧？
3: 那我听我孙女儿。
2: 珊珊，去把二翠娘娘给叫出来。
7: 好啊，
2: 让二翠看看。哎，哎呦，多帅呀！
3: 哎呦，勒得我都有点。
6: 二翠娘娘来了。哎呦，看看。哟哟，
2: 二翠你真好看。哟。
6: 妈妈，以后我是叫二翠娘娘还是叫？
2: 你改口了，叫二翠奶奶。啊、
6: 哦，二翠奶奶，你真漂亮。
2: 快，让二翠奶奶过来。
6: 哦，来吧。嗯。哎呀，
2: 真好，坐。哎。真好。爸，翠姨，我跟孙伯啊，祝您二老啊新婚愉快。
6: 新婚愉快。
3: 什么新婚呀？我们这就是那个做个老伴儿。
2: 那也得快乐，那也得好好庆祝，是不是？哎哎，孙伯，你不是有礼物给爸吗？
8: 啊，对，爸，阿姨，那个，这是我和李楠给你们准备的新婚礼物。
3: 哎呀，你们还花什么钱呀？
2: 这个他花了好久的功夫才做好的呢。
3: 哦，做的呀？
2: 对。啊，你俩肯定满意。哎，
3: 这是什么呀？
2: 你看，
7: 好 Q 啊！
2: 看爸爸，这个是我设计，我亲爱的老公给 DIY 的。哦，
3: 歪什么歪？
6: 啊 ？DIY
2: 就是啊，孙博亲手给你捏的。哟。
3: 我还真不知道，你这是跟谁学的捏糖人啊？
9: 这不是糖人，
3: 这不是就是面人？
0: 真是心灵手巧
2: 啊！那当然，孙博学美术的，都是照着您老的样子捏的。哎呀，
0: 像，咱俩还都戴着眼镜。
2: 坐在爷爷那边，妈妈给你拍个照。哎呦，
3: 来来来
2: 来来，这拍个照片啊！
0: 来来
3: 来，珊珊，
2: 先给爷爷奶奶和珊珊。一二三，茄子，真好。
6: 珊珊，妈妈，我看看。
0: 先放着。
2: 哎，好不？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先走吧，我怕来不及。好啊，等会儿你哥去接二翠一家人去了，等到了以后呢，我们先去民政局陪二老登记，然后直接去饭店。
7: 我这不高兴着急吗？
2: 我也要跟
3: 他有准儿。
2: 二翠一起拍一个，
3: 来，你也来。
2: 一、二，茄子，再来一张。一、二。
10: 三，
2: 哎，哎，
3: 车
2: 来了，
3: 小鹿你来了，哎呦，
10: 恭喜您呐，恭喜您呐，哎
3: 呦，谢谢谢谢，哎呦，
10: 哎呦，您就收着
3: 你，哎呦，这，那，哎，
10: 刚才我薇姐说这个要拿手机拍。

0: 这多不专业呀！
1: 我请了二位，这是专门拍照片。哎呦，
0: 咱这一起拍一个大合照，
2: 是吧？
0: 把这个幸福美好的时刻记录一下。哎，
3: 这个靠谱，靠谱！
0: 你看我翠姨今天这身照，这漂亮，来快快快，来，
1: 坐，
0: 就在这儿照啊，
1: 就在这儿，
0: 不是上饭店照，
1: 先来一张，先来一张。
0: 哎，来，一，好，
1: 哎，
0: 对了。 这个给我李叔和翠姨单独照一张，
1: 好啊，
4: 当然当然，
0: 来来来，
1: 对，
0: 没事没事，稍微靠近点，哎，来，你看人李良对自己的养父啊，你们作为新闻记者是吧，应该多报道一些就是正面的这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来再来一张，
1: 好，哎哎，
0: 翠姨，
1: 笑一下，哎，
0: 一二三，
1: 接上了啊， 哟，
0: 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
1: 哎呦，
0: 二岁，
1: 都来了，
0: 来了吗？
1: 想死你了！哎，怎么就来你们仨呀？
5: 来这么多人干嘛呀？这不给大哥添麻烦吗？
0: 所以呢，我们一家就来了一个。
6: 应该都来嘛，都来呀，热闹嘛。
1: 代表代表了，
0: 二岁，坐吧。
1: 啊，都是一家人，何必客气呢？
6: 来坐，
0: 来来来，
1: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
6: 那个李良，别了，这人多，我带他们去房间去了。
0: 别，李楠，那个陆博，你们上我书房去。
1: 好，
0: 彭哥，李良啊，让他们娘儿几个先说说话。
1: 去，
0: 明白啊？
1: 走，去房间，去房间。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6: 这儿有两个外朋友，一会儿我就过去。
0: 啊，哥，坐着去，照张相，
1: 来来来，
0: 照张相，来来来来。
6: 来，你们就在这儿先坐一会儿。啊，哎，
0: 坐。哎，
6: 妈，你要嫁的到底是哪个呀？
0: 哟，刚才不是路上说了吗？是他爸。
6: 两个都是爸呀，那是那亲的还是那后的？
1: 是他养父。
6: 还他养父啊？
0: 妈，我觉得您嫁那亲的挺好，这老头挺有本事。
6: 哎呀。
1: 什么时候了？别说了。哎，桂凤，你怎么不说话呢？怎么了？我离了。
7: 什么？昨儿离的。
1: 真的是受够了！天哪，这么大的事儿，您怎么不给我商量商量呢？哎呀，这人呐，糊糊弄弄就是一辈子。你说你都30好几了，孩子都大了，还离什么呀，妈？
0: 为啥别人都得过好日子，咱就非得糊糊弄弄的过呀？
1: 我也想着糊弄来着。弟劝的我，
0: 柔林，妈，是我劝的他。原来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劝他凑合着过。但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也明白了很多事情。 那个茂成，您又不是不知道，成天好吃懒做的，还在外面找女人。我姐才多大呀？她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农村人也得往好里过，是不是？哎呀，
1: 但是，凤儿，你说你30好几的人，带着一个孩子。
7: 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已经把孩子带回娘家了，就住咱家里。好了，这些年，我想明白一件事儿：我也是个人呐，是人就得过人过的日子，不是？这辈子，除非我不再嫁了，要嫁，就一定要嫁自己喜欢的。

0: 哎，翠翠，
1: 啊，
0: 你好了吗？我哥说要出发了。好，我收拾一下就出去。行，我外边等你啊。
2: 给爷爷拍一张。哎，别拍了。哎呦，哎，别拍了。哎，二翠，我给你买的衣服怎么换下来了？哎呦，
3: 那件衣服太艳了，我觉得不大合适，还是这件舒服。啊，这也挺好，穿这行。
2: 行行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吧。
3: 走吧。
2: 哎，走，往外走。
3: 哎，
2: 哎呦，
3: 好，我这是赶上了，没耽误事儿。二翠，来。
2: 这我给你买的礼物，哎呀，
3: 买啥礼物放哪儿吧？
2: 你看你这个，我这跑着回来的，你拿着吧你。是呀，阿姨，这是爸的一番心意，你就打开看看吧，让我们也开开眼。你拿着吧。
3: 我也看看。
2: 哟，
4: 这套装我知道，里边衍生特好用，
2: 您破费了。
3: 对女人就应该像花一样养的，对不对？
5: 出发！来来来，所有人往外走！出发！来来来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啊？怎么了？
2: 祖波，
1: 来。
3: 哥，我没想到这个。
2: 先带他们出去一下。
3: 我知道，我知道，
2: 说点事儿。
1: 哎，好了，哎，那个，咱们今儿就到这儿，可以了。走，咱俩吃饭去了。谢谢啊，谢谢。
2: 对，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4: 哎，叔，
2: 哎，好好，哎，
5: 叔，
2: 我喝水，
1: 慢着。
0: 阿翠，你怎么了？这外面人都等你呢。
6: 不叫了。这一辈子都不嫁了。

0: 我爸说不嫁了。
1: 啊，爸。
2: 哎，
3: 一良。哎。

0: 我知道，我感觉到，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1: 爸，要不然我先扶您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别跟着我。
2: 珊珊，
3: 嗯，
2: 你上楼写作业。就说不嫁了，
4: 我知道。其实我妈喜欢的不是那个书，是这个书。

0: 要不然，你跟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1: 什么怎么回事儿？
0: 二翠的事儿。
1: 对呀，二翠怎么回事儿啊？他这是。
0: 你喝了多少酒？
1: 我在那儿这儿都能闻着你这个酒味儿。你今天可

0: 不要给我乱讲话。哎呦，
1: 我喝酒了，但我没喝多。我要喝多了，我能跑那么老远去给牛二翠给他买礼物？
0: 今天就是这个礼物给闹的，所以牛二翠才这样。你跟我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瞪着眼睛。
0: 你这个人啊，好事能办成坏事，没事能搅和出来事儿。我就是你到我们家肯定没好事。我今天跟你讲清楚，你伤害我没有问题，你伤害我李楠我妹妹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敢伤害我爸，你给我从这个家滚出去。你永远都不要进来，你听明白？
2: 你这话可过了啊！
3: 哥，
2: 哎，
3: 哥，你说什么呢？
1: 我没娶他没嫁的，这犯着谁了？这是？
3: 哥，你这做什么呢？毕竟是咱爸，你赶他去哪儿啊？
4: 大哥，您别生气，这个事儿呢，不怪我叔，怪就怪我妈，没有事前说出来。
5: 对呀，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4: 大哥，您消消气儿，今天我妈弄的这事儿。确实是他的不对，看样子今天这事儿办不成了。那我们过去看我妈一眼，我们就回去了。
3: 你消消气啊！哎，
5: 那个，既然大家都走了，那我也说句话。
3: 孙婆，
5: 不是，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牛二翠啊，跟那个爸是挺好的。那我觉得跟这个爸的更好。既然他们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全他们？是吗？
6: 你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像你跟李楠这样，结了婚了，你还可以惦记别人是吗？
3: 哥，你说什么呢？你别死。
7: 这样，你跟我走，上我那儿住几天去。
1: 哎，
7: 走
3: 走，
1: 上你那儿住几天去吧。哎，这又不行不行，闺女不行。瞧他这样，哎，李良，我告诉你啊，你有什么气，有什么火，你冲着我，你不许对人牛二翠那个样子。
3: 好了啊，李楠、孙博，你们俩先回去，路上把饭店给退了。先回去。
7: 知道了，
3: 李先生。
1: 嗯。
3: 今天这个事儿呢，太突然了。这李良说这番话吧，我想你能理解。你喝了不少酒。先回去休息。
1: 嗯。
3: 消消气，啊。
5: 你哥什么意思啊？说家里的事儿呢？突然转到我身上干嘛呀？
7: 他也没说错。
5: 不对，李楠，你话里有话。
7: 能不能不要再问我了？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我家的事儿，我俩的事儿都在我脑子里。你让我冷静冷静。

0: 我没事。哎，什么都别说了。你呀，也别把什么都自个儿扛。你该做的都做了，我心里有数。怪就怪我没本事。
1: 咱别这么说。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我还自己欺骗自己。要跟自己说，人心换人心，你对他好，他必然对你好。可现在呀，不是这样。
2: 叔，
3: 哟，
2: 来。

0: 喝多了一点。
1: 没事吧，叔？
2: 没事，没事。
1: 那个，我们过来呢，就是想替我妈来问问您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对她真的有意思？
3: 有意思，你妈有意思。
1: 哎，叔，嗯，那您能娶我妈吗？
3: 能啊，能娶。那还能不能吗？能。
4: 我老了，跟不上社会了。爸，如果说而去是因为那个人，我必须要说，这有可能是儿翠这辈子最错误的一次选择。真的，一个人的命运全是靠自己来掌握。他之前过得不如意，现在还不知道去修正自己。我们给他好生活，给他好路，他不走。咱们家对他那么好，您对他那么好，真的说不过去。也好，说明一件事，他配不上你。
5: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7: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5: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8: 一贴啊，热乎乎的，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7: 对症。
5: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7: 对症。
5: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8: 一贴啊，热乎乎的，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

0: 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

0: 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外通牌穴位服帖，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通牌穴位敷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说他刚才认了。
1: 哎妈，这个人挺男人的。
2: 挺男人的能当饭吃？
1: 你是什么意思？
2: 妈，我刚才听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监狱里边呢，听说快放出来了。
3: 这不是重点，这个可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那儿子要出来了，他得搬出去跟他儿子一起住。
1: 啥？
3: 我妈要跟了他也得搬出去。
1: 哟，这妈，哎，这可不行啊，你这不是刚跳出一个火坑又跳进另一个火坑了？哟，你得好好想想。
2: 咱们农村人再婚不就是搭伙过个日子，图个实惠吗？
1: 是啊，
2: 他现在这种情况，我看咱是指望不上他了，还可能拖累咱呢。
1: 不过这么一看，是不是那个东山大叔更单纯些啊？
3: 是。
1: 哎妈，咱还能反悔不？哎呀，
0: 这下麻烦大了。
2: 妈，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认呢，这个李良，哎呦，我还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俩要好了很久了呢。哎呀，李良对他这个爸，是我当时昏了头了，这以后还能在这个家待得下去吗？这，
1: 妈，你这不管是选亲爸还是后爸，都是他爸，不是？他不会因为这事儿就记恨你的，是不是？
0: 不是，你，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行了，你们先回去。
3: 哎妈，要不这样吧，你先跟我们回去住几天。
2: 对。跟我们回去住几天吧。
0: 那可不行，这个工作太好了，我一走万一要工作没了呢，我不能走啊。
2: 妈，您在这儿，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事儿对您？
0: 不会，这家人呀，人没得说，是你妈不珍惜。行了，你们先出去。
2: 那先出去了，妈。
0: 出去别乱说话啊。
2: 放心了，妈。
1: 放心吧。
2: 嫂子。
4: 哎，二翠怎么样了？
2: 我妈没事儿，她也后悔刚才太冲动了。嫂子，您不会对我妈啊？
4: 不会，这婚姻自由嘛。不过她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行，

0: 这总比领了证闹离婚强，对吧？没事儿，那你们先走吧，我就不送了。
1: 啊，行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2: 走啊。
1: 哎，大哥。啊。您消消气儿，我妈是个乡下人，她事情考虑得很不周全，您就多担待着点儿。
2: 我不远送，啊。
1: 嗯，好，走了哥。
2: 嗯。
3: 走了。
1: 走了哥。

0: 陈爸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难受呗。现在在这儿觉得自己是没本事。婚姻这事儿啊，也没办法强求，慢慢会过去的。那他俩怎么办呀？
1: 谁俩？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想都别想。
0: 你本来就不喜欢他。
1: 他现在给自己找了个下家，你就让他单过去呗，我们眼不见心不烦，不挺好吗？找下家我没意见，问题你找谁？他要找牛二翠，我不答应；他要找牛二翠，就是在我爸的心头上插刀子，你想都别想。
0: 你家这事儿啊，我也不想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你就你一个人了？家里人呢？这都到了饭口上了，咱们哪儿吃啊？家里还是饭店？
1: 心真大呀！事都让你闹成这么大了，你还想着吃？
0: 又不是我惦记着吃，他饿了，肚子要吃啊！
1: 来来来，您请坐，咱俩把这个事儿倒腾明白了，你随便。

0: 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勾搭二翠，什么时候开始的？太难听，什么叫勾搭呀？我跟二翠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嗯，什么没有？怎么了？你要说有也有点。 真看上我了，我能感觉到，但是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那你刚才在这儿，你为什么？刚才在那儿啊？那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跟我那么大声的喊，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那我不得认下来呀？是不是？再说我可能是，哎呀，中午也喝了点酒，这说话声音有点大，哎。
1: 头到现在还晕呢，就是你想认你就可以认，你不想认你就可以不认，
0: 这话不对。不是，那你是什么人呢？你有没有说这辈子你对自己的这个任何一句话，哪怕有一次这个负点责任的这个，你明白什么叫负责任吗？负责任有什么呀？如果这事儿你让我负责任，我完全可以负啊，这有什么呀？
1: 家里没有饭，爱上哪儿吃上哪儿吃去。
0: 那我就外头吃呗。

实在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你实话跟我讲过吗？

0: 不会怪你的，这哪能不怪我的？他就应该怪我。丽良，我当时吧是难过，我就一时的想，哎呀，我这人呢一辈子这么不容易，大半辈子都在受罪。你说眼看着老了吧，找到一个好人家，我那是高兴的。
1: 不是难过吗？你又高兴，你是不是？
2: 不是啥？啊！你看看我，真是的，都怪我，这么好的日子让我给耽误了。丽良，要不咱们重新再选一个日子？
1: 不不不不不不！二岁咱们先得把这事儿当明白，再说选不选日子的事儿啊。那个人，珊珊她亲爷爷。
2: 他说是你们俩。哎呀，
0: 他这人怎么能满嘴跑火车呢？他把我想成什么人了？这人的话你也信呀？不是说好的吗？这个人一进家门的时候您就约法三章，不传谣不信谣。他的话你怎么就信了呢？是不是李良？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敢开玩笑的。我们都没吃饭，要不然你先给下个面，我看看我爸去。
3: 好，好，我现在就去下面。楠楠。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哦，你怎么哭了？别哭，没事儿。爸，没事儿。我有些话想跟您说。
1: 好啊，爸领你去个店儿，咱爷俩好好说说话。你说也怪，那么久了，这家店居然还在。嗯。
3: 没想到吧？二次没来咱家的时候，你哥忙，你又住校，我一个人懒得做饭呀、啊，常到这儿来，要一碗馄饨，点两个小菜，喝点酒，一边喝呀，我就一边想起来小时候啊，领着你们到这儿来吃馄饨。
1: 你看这孩子怎么哭了？你哭什么呀？
4: 没事儿。
1: 你妈是苦命的人，对你爸，那真是关心的无微不至。可你那亲爹呢，越来越不把你妈放在眼里，好像他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
4: 说呀，这人呐，甭管男人女人，都不能宠得太厉害。现在我好像明白点了，我跟孙博之间的关系啊。
2: 是该重新调整一下了。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还想啥呢，
0: 二翠？啥也别想了。二翠。啊？饭好了吗？好，马上，稍等。
2: 我爸饿了，做好了就给他盛出来。
0: 行行行，东山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我再给你握两个荷包蛋啊。
3: 别忙了，二翠啊，我再外头吃过呢。
0: 大哥，对不住啊，惊着你了。
3: 我没事儿。大哥，要不咱们再选个日子？别说了。 二翠啊，你要觉着我不合适，没什么，我不怪你，只是别再骗李良了。你要是想跟他好呢，你跟我说，我不，
0: 大哥，我不会跟他的，我就是要在这干下去的。你也知道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他们需要我。
3: 要这样也行。

我不考虑了，本来我就不该想这样的事儿，这事儿闹的还让记者录了像、拍了照，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先静一静，凉一凉吧。你吃面去吧，在院里活动。

0: 嗯，你怎么不吃啊？
1: 我那个能给我拿双筷子？哎呦，东山大哥，这就是筷子呀！你看这个东西往上一插，这个东西这么一切，他就吃了。外国人都是这么吃的。
2: 我说外国人脖子长得都长吗？
3: 李良，好吃吗？
1: 嗯，好吃。
2: 陆总，跟您说个事儿啊。
1: 自从报社登出了李良家的八卦之后，他这书的销量反而增加了，又卖了1万多册。
4: 你说这事儿还真挺奇怪的。我原本以为李良这种人只能是保持正面形象才能卖书，这没想到爆出这负面的卖得更好啊。行，那我还就不管了。他这爹指不定又能干出什么事儿，挺好。

0: 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想好了，我们还是分开吧。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波兰吗？
1: 我累了，折腾不起，你自己去吧。
0: 李楠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能告诉我吗？
1: 好，我告诉你。从结婚到现在，你快乐吗？
0: 大家不都是这样过的吗？
1: 别人真的这样过吗？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
0: 特别是你的前女友搞砸了我的婚礼，我很介意这件事情。这件事不都过去了吗？你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吗？
1: 那你觉得我每天跟一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你，这难道不是笑话吗？
0: 李楠，你什么意思啊？你不都一直这样对我的吗？
1: 所以我不想继续下去了，这样拖累我也拖累你。
0: 咱们还是分开吧。
1: 分开什么意思？
0: 你去波兰之前，咱们找个时间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不同意。那就先分居，反正离婚早一天晚一天也无所谓。我看出来了，以前别人就告诉我，说将来最瞧不起我的人就是你，我还不信。今天我相信了。
1: 说这个话的人是小雨吧？等你去了波兰，我就把这房子退了，回家住。
0: 好，很好。看来早有预谋啊，把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是吧？
1: 是。

0: 啥意思啊？这是每次都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给我码在枕头上，不会是看上我了吧？坏了坏了，他看上我可怎么办？哎，完了完了，我怎么让他给看上了？哎呦，
1: 大哥，
0: 哎，
1: 您回来了，我想找你说点事儿。
0: 那你说吧。
1: 家里说不方便，咱们出去找个地儿说，行不？
0: 还要出去说呀？行，那咱们就去那个，咱俩去过那个咖啡厅。
1: 嗯，行，那我先过去等你，你接着就过来吧。
0: 哎哎哎。我怎么会约他上咖啡厅了呢？怎么这么快就约会了呀？哎呀，到了咖啡厅他要是向我表白，我可怎么办？我还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向我表白的女人，我怎么让他给看上了呢？我这去还得赶紧去，对不起，牛二姐，感谢你对我的美好感情，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你跟东山大哥才是最合适的。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勉强，我不能欺骗你。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他一个农村妇女，好不容易表露一下感情，还是婉转点好。二翠，感谢你对我的美好感情。我知道，我的心里也一直很喜欢你，但他还没有发展成爱情，所以咱俩不合适。你还是好好的跟东山大哥在一起生活吧。哎，这样好，就这样，这样婉转，不伤人。嘿，二翠啊，你还没点呢，我来点。服务员，
1: 哎，大哥，大哥
0: 啊，
1: 我还有话要说，说完了我就走。
0: 哎，二翠啊，我先跟你说啊，我一直对你都是……
1: 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之后，我知道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过日子，但是我不行，我只会过日子，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比啥都重要，所以以后驴走驴道，马走马道，咱们谁也别搭理谁。
0: 不是，二翠，你把我约到咖啡馆，你就跟我说这番话吗？
1: 是。

0: 看来我这是让他给甩了呀。
1: 大哥，
2: 啊，
1: 咱俩的事儿还算吗？
2: 你说什么呀？
1: 大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俩接着过呗。
2: 哎呦，那个二婶，
1: 啊，
2: 时候不早了，你先做饭，先忙吧。
1: 我先去给你做饭啊。
2: 啊。

0: 该你了，想什么呢你？
1: 哦，快活了。四逢，
2: 嘿，我糊了，谢谢你，你哥。
0: 他就等着这张牌呢，你看不出来啊？
3: 我看不出来啊。
4: 天，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失恋了？
3: 失什么恋呢？你真逗你！哎，行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不打了。你来歇着，
2: 我不打了。哎，来，
1: 我有点事儿。
2: 哎，不玩了？
5: 怎么回事？这
2: 你行。
0: 失恋，他恋上谁了？
2: 这他这一把年纪了，他还恋爱，哪个女人能看上他呀？
4: 就是，来。

0: 东山大哥，嗯，你能不能停一停？我有话要跟您说。
1: 有话你就说。
0: 你到底打不打算娶牛二翠啊？你跟他到底怎么想的？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想跟您说，你要是打算娶她呢，我就不说什么了；你要是不打算娶她，那我可就娶她了。
1: 嗯，大哥，嗯，
0: 我这可是先礼而后兵啊，您要不好意思说，怨不得我啊。谢谢。

0: 我要跟你谈谈，你必须得跟我谈谈。
1: 我还没干完呢，没时间。啊，对了，你的衣服已经烫好了，自己拿走吧。
2: 停电了，干不成了，走，
3: 走，
2: 你跟我走一趟。
1: 哎呀，别拉着我呀，
2: 让你凉凉快看见了不好。看见怕什么呀？我是他们老子，他能把我怎么样啊？走，我跟你谈事。
1: 哎呀，拽着我呀！
2: 我就得拽着你走。哎呀，不会。哎，东山大哥，再次表示感谢啊。
1: 到底是给抢走了，又让我给说着了。哎，哎，
2: 不是大哥，不是大哥，哎呀，你别拽着我，你让人看。哎呀，哎呀，
1: 这怕什么的？这跟咱俩是正大光明谈恋爱。
2: 哎呀，不行，你说你来这么荒凉的地儿干什么呀？ 不是，人家谈恋爱就是要到荒凉的地儿。
1: 哎呀，不行，
2: 哎呀，你这玩意儿这拉个手怕什么的你？啊，来来，
1: 行，
2: 牛二翠，我非常认真的通知你，我喜欢你。 请你回答，你喜欢我不？嗯，我承认我过去没瞧上你，那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0: 可我现在我真的喜欢你了，你说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喜欢的人，是不是最重要的事儿？啊，
1: 大叔，
0: 你说好好的大哥叫着怎么又成大叔了呢？
1: 哎呀，我听完你这话，我心跳加速，我激动，不行，我头晕，我……
0: 你没事吧，二翠？
1: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想要娶了你，你愿意嫁我不？大哥，我都这个岁数的人了，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好一个男人，你说我能不愿意吗？我能不喜欢吗？但是人活着他太不容易了呀，那人活着呢，不是为自己活着，那是为了儿女活着。
0: 不行，
1: 不行，不行！
0: 你这个二岁，二岁，二岁，你听我说，人为儿女他是没错，但也不能天天老是为儿女，咱都老了，咱都没了，咱怎么为儿女啊？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二岁，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不抓紧表态，那我要是跟别人跑了，你可别后悔。
1: 不行，这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为了你把它给丢了。不行，不行，
0: 不是，不是，还，你原来是为了工作呀。
1: 谁说你嫁给我工作就得丢啊？我是怕李良和刘威不高兴，
0: 我就知道你是怕他们两个。二叔，我还告诉你，老年人再婚的权利那是受法律保护的，你懂不懂？啊，当然，咱也不老是吧？但是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结婚，我要跟你结婚，他谁也干涉不了，亲儿子也不行。
1: 我还是怕他们不高兴，不行不行。
0: 哎呀，你要嫁给了我，你就是李良的继母，啊，正根儿的，咱还干什么保姆啊？
1: 他得赡养咱，他有那个义务，咱就让他俩养老就行了。
0: 真的？
1: 那你那比东山大哥还真呢。你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你放心吧。
2: 吹！哎呀，我先歇会儀。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呦，
2: 我咋这么累呢？哎呀，
0: 二翠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不懂得珍惜。 我把李良他妈、李壮他妈的心都伤过。哎，我老了以后吧，我就知道珍惜了，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咱俩就挺合适的。我现在特别愿意和你一起，踏踏实实的把后半辈子一起给过了。
1: 哎呀，你干啥呢？你让我看。
0: 没人，咱拉个手总可以吧？可以。来，你看，俩人那么大岁数还挺幸福啊。
3: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去波莱美术学院的那个邀请函吗？
1: 演，啊！你接着演！哎呀，谁呀？嘴角舌快的跟你说了，
0: 是学校，学校在跟我联系的时候把你的邀请发给我了。
1: 干嘛呀？这么生气？我都是为了你好吗？头等舱的机票都订好了，
0: 只要你能跟我一起去，钱都不是问题的。你就专心花你的花就好了。
1: 小雨，你醒醒吧，行吗？你这种自私的行为给我带来多大困扰？你差点毁了我和李楠。
0: 谁毁了你们两个了？明明是他自己的选择，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找过李楠了？
0: 我跟你说吧，孙博，你再跟他在一起，你完全就完蛋了，你知道吗？
1: 你有什么资格找李楠呢？就算没有李楠，我跟你之间也不可能了。我对你早就没有感觉了，放弃吧。
0: 啊，我们之间是真的不可能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是一直在跟自己较劲，你很优秀，你样样都比李楠好，但正是因为这样，你觉得不服气，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觉得自己失败了，你才放不下，这更多的不是因为爱，对吗？不是因为爱。
1: 每个人当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他都不想承认，我们不承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

0: 不存在了吗？就像我也一样，我一直不想承认我是个失败者。在这一点上，李楠做的比我们两个人都好。他在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像我们选择逃避，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要往前看，你忘了我吧，好好开始新的生活，行吗？
1: 我当然知道了，用不着你教我。给你吧，以后你跟李楠要是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的话，就打电话给我。我不是为了你哦，我是为了跟李楠交朋友。
0: 你能为我做这么多，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我真的不能收。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0: 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 大脚趾头都有吧？
2: 有。
0: 哎，把大。

0: 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儿，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
1: 嗯，
0: 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髯骨穴。髯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髯骨穴，哎，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

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次呢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

0: 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

0: 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0: 今儿咱们回家再做顿西餐，啊，吃完饭以后，哎，道上点红酒，咱自个儿心里明白，咱得庆祝一下。
1: 难得你，哟，回来了，亨特，哎，
2: 那个东山大哥啊，已经出门看了好几次了。
0: 走，
1: 哎，大哥，啊，大哥，啊，要不你再出去溜一弯，到饭点时候你再回来吧。
0: 别介，我得帮着你一块儿做饭呢。
1: 哎，别，你还是出去遛弯儿。到饭点我叫你。
0: 行，听老婆大人的。

东山大哥，我答应他了。东山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我要换个活法。

0: 站住！
1: 哎呀！哎
2: 刘二，我等你半天了，
3: 找我啥事啊？
2: 喝咖啡，回头看。
3: 卢卢是上白。
2: 二嘴，
3: 干啥？
2: 哎，这。二嘴，接着，你得特别美的把花接着。二嘴，我，人家外国人，谈恋爱的人见面都送一支玫瑰，给爱情升温呢，知道了吗？
3: 多少钱？
2: 你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呢，二嘴？
3: 大哥，您先别浪了，咱慢慢的呀，先把事情说清楚啊。来。

0: 你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吗？
1: 不喝，喝宝来的。
2: 不，我们要两杯卡布，一杯冰的，一杯热的。
0: 好的。
1: 俺妈又花钱。
2: 哎呀，哎，花儿。
1: 行，咱们接着刚才的话说。
2: 你说。
1: 大哥。嗯。第一。嗯。将来，我要是嫁了你，你娶了我，李良不会给你扫地出门吧？
2: 那应该不会，他哪敢呢他。
1: 啊，那行，别娶了老伴儿，影响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那不值。
2: 这应该不会的。
1: 好，第二，将来咱俩是成为一家了，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养我那些孩子们？
2: 二翠，你那孩子都多大了呀？哎，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还要你来养啊？那他不养你就算是不错了，还你怎么还养他呢？这个，
1: 那他们是需要我补贴的呀，要不我到城里当保姆干什么？
2: 行，养。反正过去是你一个人补贴嘛，今后就是咱俩都用李良的钱来补贴呗。
1: 好。第三，大哥，你总是说你有钱，你有钱，你的遗产是多少？
2: 二翠，这人死了才说是遗产呢。我明白你那意思了，就是说将来我死了，你的儿女也应该分享一笔遗产，对吧？行，我同意。
1: 那就没了，挺好挺好。
0: 你好，打扰一下。哎。
1: 哟，这里头还有个心呢。
2: 对呀，二翠，你看你现在开始浪漫了吧？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哎，
1: 对。哟，真好看。
0: 嗯。
2: 我也说两句啊，你说你也一把岁数了。儿女都拉扯大了，还为他们着想，你得为自个儿想想，是吧？以后咱们俩怎么过日子的事儿。
1: 大哥，我那些孩子们不是没有李良有出息吗？
2: 那倒也是。二翠，看来以后咱俩要是过日子呀，我还得好好培养培养你了。
1: 培养我？啊，
2: 培养你胸怀全世界呀。那咱不能眼睛只盯着你这点事儿，咱到时候得出去旅游去，全世界哪儿好咱去哪儿玩去。先来趟欧洲。
1: 大哥，您先别去欧洲了，您先带我去趟省城吧。
2: 行，我答应了。
1: 行，舍得喝了。哎呀，
2: 该喝还得喝，是吧？喝一口。二翠把我的心吸走了。嗯，
1: 好喝，比你做的好喝。
2: 是是是是。呀，
1: 大哥，我该走了。哎呀，时间到了。哎，
2: 二帅，拿着花。
1: 哎呀，你自己留着吧。

0: 二翠啊，哎，大哥，哎，你这是干嘛呀？跟你告个别，
1: 告别啊？
0: 告什么别啊？
1: 这不是他们亲爹回来了吗？我这后爸该让位了。哎呦，他这亲爹呀，能说会道。
0: 也讨女人喜欢，我不行，我认输，我搬出去，我单过你们那个，你们一家好好过吧，啊！二翠，我走了。
1: 大哥，大哥，你别走，我跟他什么都没定，什么都没定呢。
0: 没定了？没定。真的？
1: 真的。
0: 那赶紧定啊！他这人呢，活泛，说变可就变呐！啊，哎呀，哎呀，
1: 东山大哥，你别走，你别走，我跟他分了，我现在就分了。
0: 别分，你千万别跟他分，我不怨他，我更不怨你，我真的不怨。要怨呀，只怪我，我没本事啊，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是吧？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跟你说，你看，你来这儿也一年多了吧？哼，我应该谢谢你呀，你照顾我多细致周到啊！我谢谢你啊！你千万别送我出去，别，你让旁边老冯看见又该说怪话笑话咱们了。 二岁，我走了，你保重，保重。

0: 你有事儿啊？没有。你怎么浑身发抖啊？没有。二翠，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都是大哥走了。
0: 哪个医院？
1: 啊？
0: 在哪个医院？
1: 不是。没哪个医院，
0: 在哪儿？
1: 他背着包离家出走了。
0: 有病啊！他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我爸去哪儿了？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
1: 我真的是不知道，
2: 丽莲啊，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背着包就走了，我拽都拽不住他。
0: 为什么走？
2: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
0: 去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真的就……
0: 好，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0: 到这儿来干嘛呀？给您打电话也不接，想急死我呀？啊！我想搬到这儿来，单过一段时间。
1: 搬到这儿来？
0: 啊！单过？为什么？谁怎么您呢？
1: 我就是想清静清静。
0: 咱们家房子那么大，俩花园不够您清静的，这儿房子小，离着又远，什么都不方便，这儿能清静得了吗？怎么了？

0: 您跟我说说为什么？啊？你也不跟我打一招呼，你想住哪儿没问题，你得跟我说呀。跟我说说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咱们家我没法住了。
0: 怎么了？
1: 你那亲爹跟牛二岁就要结婚了，我怎么在家住？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那天当着我的面儿，他向牛二岁求婚，牛二岁就答应了。

0: 去等着我。
1: 李良，别怨你我二岁。老了老了，怎么还有这事儿啊？
2: 回来了。
3: 那个人回来了吗？
2: 哦，他不在，二岁在家呢。怎么了？
4: 二岁被那个人抢走了。
3: 听明白了吗？那个人把二岁抢跑了，然后现在两个人合起伙来，
0: 把咱爸给挤到
4: 李楠那个房子去住去了。
2: 天哪，那接下来怎么办呀？
4: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哪知道？
5: 大叔，嗯，买这么多新型蜡烛，给人买的吧？求婚用吗？
6: 小姑娘挺聪明，哎，你说对了一半，不是给儿子买的，是给大叔自个儿买的。
5: 不会吧？
6: 我怎么不会啊？
5: 大叔，你真幽默。
6: 这有什么幽默的？这大叔弄起新型的蜡烛来，不更浪漫吗？
5: 说的也是。
0: 特别感谢这一段时间以来，你给我们家人的照顾，无微不至，体贴细心。特别感谢，但是家里现在家务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就不再需要家政服务员了。
2: 为啥？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会给你多开两个月的工资，你一会儿去收拾收拾你的行李，今天就可以走了。
2: 哎，李良，李良，是不是因为那件事儿啊？
0: 哪一件事儿？
2: 就是我跟李大哥，就是我跟李大叔的事儿。
0: 二翠，真把这个事儿说破了，好吗？
2: 李良，你听我说，李良，我马上跟他分手。
0: 我回去给你拿钱去，你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2: 刘威，你听我说说情好不好？你跟李良说说，别让我走。
7: 二翠，我们不应该干涉你的感情，但是我们要保护李良的父亲。李良跟他养父是什么样的感情，你也是知道的。这次真的是把他养父给伤着了。
2: 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是别让我走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7: 别这样，你让李阳的养父怎么想啊？二翠，今天这个决定呢，也是我们考虑了很多因素。你不是已经定了吗？那你就暂时先搬出去，让李阳的父亲先回来。如果你们想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们在外面办。再找个房子，这样对我们都好。
2: 不好，这个工作比我们俩要重要的多。我现在就跟他分手，不行吗？
7: 别这样啊，好像我们逼着你偏得嫁给我爸似的。
2: 刘伟，我真的跟他分手。
7: 二翠，你怎么听不明白呢？分不分是你的事儿，用不用你是我们的事儿。你去收拾行李吧啊。

0: 我回来了，
1: 。
2: 我把他辞了。
1: 辞了？他人呢？
2: 回家了吧？不用找了，不用找了，不用找。我给的路费啊，他应该是坐长途车走了。
1: 为什么辞他？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有什么为什么的？就是我们不想用他了。
3: 大哥！
1: 哎呀，二翠啊，二翠，你急死我了，咋回事啊？
3: 都怪你，都怪你，有些工作没了。
1: 工作没了？为啥呀？
3: 东山大哥为了咱俩出去谈苦了，李良把我给死了。
1: 为这事儿啊，哼，行，他要为这事儿是吧？走，咱回去。
3: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滚得远远的，你滚。
1: 二翠，我跟你说，我既然说我要娶你，我就不能让你走，你不能离开我，咱俩现在是相互的依靠。
3: 依靠啥呀？现在你工作都没了，依靠啥呀？
1: 工作没了咋了？我想你。哎呀，就回去嘛。
3: 去了呀，咱回去了。
1: 行，行，咱早晚得回来。给我，走。咦，还行，房子还挺大的啊。
4: 行。
1: 我给你要了张大床，
4: 不是一晚上得多少钱
1: 呀？哎呀，还想着钱干嘛呀？现在咱俩是最重要，知道了吗？啊，别老钱不钱的，你在这将就一两晚上，我这回去找李良理论他。
4: 他能同意吗？我看着他态度挺坚决。
1: 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有办法。你那个今儿就别多想了，早点睡啊。这是门槛。哎，不是我敲门，你别开啊。听见没有？
4: 行。
1: 行。那我走了。
4: 好。
1: 关门。
4: 好。

0: 你干嘛呀？
1: 我正要问你呢，你要干嘛呀？
2: 是你要干嘛呀？
1: 你为什么把牛二翠赶出了家门？我跟牛二翠谈恋爱这件事你就不应该管。
3: 哎，李爷爷，你和牛娘娘谈恋爱了吗？
4: 珊珊，珊珊，过来过来，你上去看书去，然后妈妈一会儿就上来陪你，好不好？把昨天那书看了啊，带人谈事儿了啊，快去吧。
0: 我没有要管，可以谈，但能不能不要在我们家谈？
1: 有你这样的人吗，队长？啊？
5: 有你这样的人吗？啊，对你的亲爹你是不闻不问。是，我知道我这老了我是指不上你了，所以我想找一个伴儿啊，我想找一个依靠。可是现在呢，你把我的依靠给我赶出家门了。
0: 你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0: 李先生，您这么说就对李良不负责任了啊！您当初来家的时候，您是知道的，我跟李良一直撮合二翠和爸，您现在横刀夺爱，您让我爸怎么办呀？
1: 我不是他爸呀。
0: 所以啊，两个爸争一个保姆，您让外人怎么看？现在二翠不在家了，您愿意怎么追求那是您的事儿，但在我家谈恋爱那不行。
2: 就是东山大哥的事儿呗，我告诉你们啊，这事之前，我跟东山大哥问过，我说你跟牛二翠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跟牛二翠没意思，我才跟牛二翠说了的。
1: 所以呀，你不能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0: 李先生，现在这件事儿，我爸已经不在家了，如果二翠回来，他是不可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谅解我跟李良的决定。
1: 行。 那我正式通知你们俩，我跟牛二翠这件事儿定了。从此以后，她就是你们的继母。
3: 请你别拿“继母”这俩字来恶心我。
1: 我还告诉你，我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拦得住我。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

0: 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而且人工呀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

0: 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是一个老品，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

0: 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

0: 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只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东北超带劲儿，
7: 东北超带劲儿。

0: 老婆，我欠你一个完美的婚礼。今天，我一定要给你补上。
1: 孙波，
0: 嘘，你什么都不要说，从现在开始，听我说，我们从一开始。

0: 我们在一起有很多误会，很多挫折，很多坎坷，但是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忘掉这一切。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孙博一定会用我的生命去呵护你。 爱护你，直到我们衰老。我希望用我们的爱情来见证这一切。老婆，我爱你，永远永远爱你。
1: 跪着干嘛呀？以后跪的机会多的是。
2: 啊，傻瓜，起来吧。

0: 大姐，您看您是不是年轻了有十岁？您年轻的时候啊，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1: 哎呀，我的牛二翠，我都不敢认你了。咦，这个嫩的，你出门让小伙子给你带走，那我亏不亏啊？
2: 呀，很不要脸的，不会过日子，有钱乱花。
1: 哎，回去之后，把我给你买的化妆品再抹上，更好看。
2: 那东西太贵重了，我可不舍得往我脸上抹。我找一小卖部啊，给代卖了。
1: 啊？哎，这可不行啊！那我给你买的，女人是什么呀？水、花，得有人浇灌。我就是浇你那个人。
3: 先生，要不您先把账结一下吧。
1: 哟，我可没带钱呢。
0: 我也没钱。
1: 把你给吓的！哎呀，我早想好了，我找个人来接。喂，李良，
4: 来这干啥？
2: 我躲一下吧。
4: 你躲什么躲？我是他爸，你是他继母，怕什么呀？
3: 欢迎光临。
1: 我跟牛二翠，我们两个做了个美容，一共花了1200。你去把账结了吧。
5: 那我不结呢。
1: 那我就让人家把我当人质扣这儿，打工还钱，直到还完为止。
5: 多少钱？
0: 一共1200。
5: 做什么了？这么贵？
0: 全套美容。
5: 我还正好就带了1200。
0: 您是李良吧？

1: 月光临，请慢走。哎，给你出了口气了啊？
0: 完了，李良没有理我，我回不去了。
1: 你还想着回去呢？嘿，
0: 我告诉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换个地方不就行了吗？一个月。 少了好几百，还得伺候老人，都怪你。
2: 哎呀，二翠，你别怪了嘛，这咱不是。

0: 为了爱情，你就先委屈委屈啊！为了爱情，
1: 为了爱情啊！都这个岁数了，丢四个人，你说为了你丢了那么一份好物，真不值。
0: 二翠，你真的不能这么想。我告诉你，哎，这个世界上，别人可以剥夺你的一切，但是不能剥夺你爱的权利。爱的权利，你懂吗？啊，你现在看着什么啊？丢掉了这个，丢掉那个。我跟你说，你丢掉的这一切，我都得让他们加倍偿还。你不信，咱就走着瞧。啊，别委屈了，走，我先把你送那家去吧。

0: 工作不容易，就有权利在这个家伤害我的爸，是吗？不，这我可不能容啊！哎呦，
1: 我跟你说，这不怪他呀。昨天我在这一宿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这件事儿。他来咱家也一年多了，我认识他也一年多了，我不能说对他不是真心，可你那亲爹才来了几个月，他怎么就喜欢上他了呢？这说明我跟他没缘，这不怪他，我没有你的亲爹呀有魅力。
0: 爸，他那不叫魅力，他那叫招蜂引蝶，他那叫招猫递狗，他那叫朝三暮四，他那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落下来的毛病。你刚才口口声声讲，说这个事情怪不着牛二崔，怎么怪不着？我只能说他的层次还真配不上你，将来有那么一天后悔的人是他。咱能不能把这两个不值得你去关心、去帮助、去在乎的人先放下，咱们回去，咱们从长计议，踏踏实实我再给您找个好。
1: 我不能回去。
0: 为什么呀？
1: 我，你看啊，因为我，你把二翠给辞了，这你那亲爹他要见着我，他心里能舒服吗？
0: 你想让他们舒服是吧？
1: 啊，
0: 好，得了，我不逼你。
1: 嗯，
0: 那您就在这儿住着。
1: 哎，
0: 好吧，
1: 嗯啊，
0: 让他们舒服。
1: 嗯，
0: 我先下去一下。
1: 你干嘛？
0: 我那个车里边有东西，我的、刘威的、珊珊，我们三个人的行李在下面。啊，您不是不走吗？没问题，我们仨也得在这儿来住。啊，我看看我们俩住那个房间，让珊珊住这个房间。哎，不是，是这样的，爸，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咱们家，您是一家之主
2: 啊。您在这儿，那我们一家四口就在这儿。那么大房子，咱们给那两个跟咱们毫不相干的人，让他们去住，让他们去享受，可以吧？
1: 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1: 那你们住哪儿？
2: 我爸在哪儿，我住哪儿。啊，您要是心疼我，没问题，你给我一选择。咱们是一家四口在这儿，还是说回家住？
1: 你
2: 给我一选择，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2: 没办法，这是你在逼我们。
1: 我，我不逼你，我不逼你。那我跟你回去。
3: 喂，李良。好，我知道了。哎，李先生，你睡了吗？
4: 啊？
3: 您下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哎，李先生。
4: 什么事儿？
3: 李良刚才来电话，他爸马上回来了，让我跟您说一声。
4: 呵，这李良，这心里头就有他这后爸，还有他这亲爹呀。哎呀，
3: 你知道李良跟他养父的感情，这次这件事儿对他父子俩的伤害都挺大的。我觉得，你要想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的话，您最好能跟我爸保持好关系。
4: 这从哪说起啊？我们俩这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3: 那就好。他们可能马上就到了，一会儿您注意一下跟我爸说话的方式啊。
4: 嗨，这还用你教？你放心，我会说话。
3: 好。
5: 刘威。
3: 哎，
5: 咱爸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5: 来吧，来。
3: 爸。
1: 哎。哎呦。你说你，这叫怎么回事嘛？这是。哟，你说你，嘿，怎么还离家出走了呢？你，啊，你这不给孩子添麻烦吗？这是他们多担心呢，你，啊，咱不说了吗？做老家的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你这可倒好。
6: 我不是为那事儿，
4: 你不是为那事儿，你为什么事儿？那天我在院里问你没有？我说你跟牛二翠怎么回事？你说你跟牛二翠没那个意思。

0: 哦，你跟牛二翠没那个意思，我跟牛二翠一有这意思，还你就走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真不是那意思，
2: 你嘴不对心。
1: 医生，牛二翠是好人，家境也不好，从农村来的，你不能看不起人家耍人家。你要是真心想和她好。
0: 你就应该好好待人家，
3: 东山大哥，
0: 你这几句话，
3: 那个牛二翠是能不在这儿唠叨了？哎，
0: 不说，
3: 爸，累了吧？我给你泡个脚，上楼睡觉去啊！
4: 休息吧。
0: 哎，
3: 东山大哥，你就是这家里最善良、最淳朴、最憨厚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哎，我要是跟牛二翠，
0: 哎呀！
3: 我要是跟牛二翠有结婚那一天，我一定请你喝喜酒。哎呀，
0: 我睡觉去，我睡觉去。我刚才白跟你说了呀。哎，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有钱没有跟我点儿？
0: 干嘛呀？
3: 我这身上什么钱都没有啊！我这出门坐公共汽车，连个票钱都买不起，我这好让人知道这李良他爸穷成这样，多丢人呢！这个。
0: 行。
3: 那我跟李良说，让他明天拿给你啊！
0: 别，
3: 千万不能告诉李良，李良随他妈又抠门又算计。
0: 当初他离婚的时候，不把钱全给你了吗？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3: 李良跟你说的。
0: 嗨，
3: 我就是这么一说。
0: 我明天早上拿给你。
3: 你现在身上没有啊？
0: 我没带着，明早给你。
5: 我跟你要钱这事儿，别让李亮知道啊！
0: 知道了。哎，
5: 爷爷！哎呦喂！哎，珊珊！爷爷，我好想你啊！
0: 爷爷，我想死你了！爷爷想你，爷爷想的你夜里做梦都梦见你了。
5: 哎呀！
0: 哎，
5: 我听说你离家出走是因为心情不好，是谁惹你不开心了？你说出来，我教训教训他。没有。
0: 谁都没惹我生气，是爷爷呀，在家待得闷得慌了，想出去啊，散散心。哦，那爷爷，那你以后散心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咱俩好做个伴儿。
5: 行，我一定带着我的大孙女。
0: 这还差不多。
5: 嗯，
0: 爷爷，其实我也经常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5: 嗯，
0: 但是我有个绝招，可以立刻开心起来。
5: 什么绝招啊？告诉爷爷。
0: 我一不开心的时候就读笑话，然后不一小会儿就起来了。是吗？
5: 嗯。那你给爷爷也读几个笑话，我听听。
0: 嗯，好。语文课上啊，老师叫醒昏睡的同学，让他来回答问题。
5: 嗯。
0: 那同学迷迷糊糊的，然后半天也回答不出来一个字儿。
5: 嗯。
0: 老师急了。
5: 啊。
0: 你会不会啊？你不会好歹吱一声吧？
5: 嗯。
0: 同学说。 吃，
5: 吃，
0: 笑死我了。

0: 你怎么来了？不是不让你来吗？
1: 哎呦，我想你了，我来看看你呀。
2: 让这家主人知道了，他们会不高兴的。
1: 这都有什么不高兴的？哦，保姆就不是人呐，没个亲戚朋友啊。
2: 这家主人呀，可不如李先生的两口子了，给的钱少，管的严，吃饭不让上桌，看一眼电视都不行。
1: 嘿，我这暴脾气，我这走。 咱们现在收拾东西走。哎呦，我求求你了，你就别管了，你赶紧走，我得上去呢啊！你走。
0: 别！哎呦，我来了，你送这个。
2: 李亮给的。
1: 什么李亮给的？我跟刘威要的。
2: 这个不能要，你这个人呀，离不开钱，给了我，你花什么呀？
1: 你看，我这来不就给你送钱来了吗？啊？干嘛呀？啊？笑再不能要。

0: 哎呀，我得赶紧上去了啊！
1: 啊，对，我去。快走！啊，好，好，好。
0: 吓一跳吧！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一看那边不在嘛，我就估计你出来买菜来。来，刘威给的。我那儿媳妇比我那儿子强多了，我只要一开口，他还准给。 咋了？啊，咋的了？怎么委屈上了？哎，你别这样啊！以为不知道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咱边上说话行吗？啊，走走走，这人太多，咱边上去。你坐着坐着，你跟我说说到底咋了？
0: 大哥，啊，你说你是个城里人，啊，你们家。 还有一个有钱的儿子，你咋对我这么好呢？牛二翠，
1: 我喜欢你了。你知不知道，原来我只是想在你这儿占点便宜。这我还看不出来吗？你那点小心思我都看得出来。哎，你知不知道？ 我到现在都想占你这占点便宜。我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呀？哎，啊，哎呀，流氓！牛二翠，真喜欢你了。晚上想你，老房子着火了。 回去吧，给你的那是。
0: 我走了，大哥。

0: 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这新人家还好吧？你适应吗？嗯，好，那就好，我就放心了。我来跟你说呀，原来不是我每月多给你500块钱吗？现在我也不能给你了，这我怕让他知道了，多心。我听家里人说，他倒是老跟家里要钱。我问问你，他这每月是不是给你补贴点钱呀？要是这样的话呀，我就跟李良说，让他对他那亲爹呀再大方点，你看好不好？
0: 哎呦，不用不用。
1: 嗨，你别客气，这有什么呀？我觉着这人和人呐，就是心换心，心比心。你看，你在我那儿干了1年多，对我照顾的那么细致周到，我人真应该谢谢你。不说什么了，那我就回去了。

0: 二翠呀，他要是真对你好啊，对你也是个好事儿。我也祝福你。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3: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3: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3: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3: 有
2: 个窝。
3: 哎，
2: 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学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学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学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刮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

0: 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

0: 说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

0: 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5.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1.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辽宁的观众朋友们，这段时间是不是被连绵的阴雨给拿捏住了呢？连着好几天淅淅沥沥的下雨啊，出门必带伞，这衣服晾一周都干不透。好在今天总算是迎来了大晴天，见到太阳了。
0: 今早呢，省内多地被大雾笼罩，不过雾气呢很快消散，前两天降雨带来的清凉是彻底下线。今天呢，全省大幅升温，升温幅度呢在1到9度，闷热天气啊是正式上线了。
1: 那明天将迎来端午三天假期，雨水又要重新上线了。明天辽西率先出现小雨阵雨，随后呢雨区逐步蔓延全省。
0: 假期第二天降雨范围扩大，雨量明显

0: 增加，还容易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外出游玩务必要多加注意啊。
1: 到周日雨水才基本消退，仅辽宁东部有零星小雨，雨水到来后气温下降，体感凉爽不少。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东北超。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赞助企业授牌后，昨天第二批赞助企业集中亮相。
2: 继4月30号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19家赞助企业授牌后，昨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热力加盟，也有小市亦庄等省内优质品牌聚力集结。大连赛区还同步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3: 因为我们特别爱这个大连，也特别爱大连这个队，所以呢，这次呢就全程冠名，就是为了支持大连。
4: 跟沈阳的这场焦点之战哈，我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沈阳球迷、江苏球迷、上海球迷，每一家都准备了2000份的跟海鲜、跟大连有关的。
5: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2: 本台报道。
0: 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我省18家出版单位组成的辽宁出版集团带着1000余种精品图书参展，全方位展示近年来辽宁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6: 展会现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举办的《丝路传雅韵》《流花映童心》《石榴花开》阿拉伯文版新书发布活动正式举行。这部以新疆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创作主题的报告文学，继去年英文版走向海外后，此次凭借全新阿拉伯文译本再度走向世界。
7: 我们要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阿拉伯人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那片土地人们如何生活，
8: 实质上提供了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怎么处理，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中国经验，这个世界的民族问题。
9: 我手中的这本书今天也想抱抱你。书中作者通过54篇漫画分享了关于爱情、工作、现实、梦想等多个方面的感悟，凭借着轻松治愈的风格已经畅销了50000多本。那在今天的博览会上呢，它又以英文、马来文的新形式一经面世，就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众多出版商的关注。
10: 我们选定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是因为它契合当下市场蓬勃发展的图文心灵疗愈读物品类。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优质图书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6: 与此同时，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春山渴望》举行了英文版首发活动。
1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就是大家能够指向同一个方向，能在这本书里感受到好的教育，能让每个人健康蓬勃的成长。
6: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期间，辽宁展区还将举行多场版权洽谈、文化推介活动，助力国际版权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21号。本台报道。
1: 辽版好书打响品牌走向世界，沈阳旗袍文化季也秀出了东方古典美学。
0: 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开幕式近日在鲁迅美术学院木子山校区举行，一场传统与时尚共生的美学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12: 非遗技艺与先锋审美相融合是这场国风大秀的核心看点，也是服装总设计师张孝奇几十年深耕不辍的设计初心。
13: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说我想回来，我想能为家乡做点事情。我觉得创新是无止境的，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品牌有中国符号。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的秀场后台，那我身后的这件光彩照人的礼服在今晚就要登上秀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采用了沈阳故宫的斗拱以及琉璃瓦还有河西彩画这些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元素。
15: 我们把旗袍的元素，然后盘扣以及整个故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色彩结构全部融合在这件衣服里面。
16: 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非遗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把它生活化、产业化， 实际这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
12: 十年来，沈阳旗袍文化节从一场展演升级为系列文化活动，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 IP， 也让旗袍离生活更近。
17: 很多的设计师都会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设计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这也使得今天的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性。
9: 我们也在现场发现，还有100多家旗袍企业

0: 表来到了这里，那大家共同寻找新的设计灵感和发展路径。
1: 每年在旗袍节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平台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交流，
2: 打破了我对于传统旗袍的一个认知。我希望能够在沈阳和香港之间呢搭起一座桥梁，共同来推动我们对旗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3: 本届旗袍文化季将持续到九月，将推出百余场旗袍加跨界融合活动。
4: 希望我们沈阳有越来越多优秀的旗袍设计师，让旗袍的故事从沈阳发起走向世界。
3: 本台报道。
5: 说天下，说玩起来，端午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很多沈阳的小伙伴都在纠结说三天假期不远行，那留在本地到底能去哪玩，玩点新鲜的呢？
6: 那必须有啊，一份最新最全最接地气的沈阳端午游玩清单马上奉上，涵盖潮流打卡、传统民族、亲子遛娃、户外休闲，甭管是全家出游、朋友小聚还是单人散心，是通通适配。
5: 哎，是啊，首先呢带大家来解锁两个端午必打卡的爆款活动，第一个是沈阳青年森林戏剧嘉年华，端午假期及六月的周末全天开放，地点在沈阳植物园。
6: 这个活动呢，真的超有氛围感 ，NPC 巡游、音乐剧、情景短剧是轮番上演，随处可互动，步步有惊喜，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啊！
5: 还有呢，沈阳独一份的盗梦空间泥地龙舟节，六月十九号重磅开启，打破传统水上龙舟模式，泥地竞速，热血又解压，还能体验锡伯族民俗和乡村烟火气。
6: 今年沈阳端午的主题活动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丁香湖龙舟赛，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百舸争流，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氛围。逛老北市景区，听戏曲，赏民乐，解锁老沈阳最地道的端午烟火气。
5: 还有亲子家庭推荐两大好去处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端午活动，听英雄故事，学端午知识，寓教于乐。辽宁省科技馆趣味亲子挑战赛，创意手作，让孩子边玩边学，
6: 这年轻人的玩法更丰富。
5: 对，
6: 1905文创园端午犀牛市集，95文化城汉服展演，趣味嗑瓜子挑战赛，还有巴尔虎山登山，工业博物馆民俗文化节，棋盘山树下音乐节，风格多样，玩法不重样。
5: 还有呢，除了限定的活动啊，沈阳夏日夜游也重磅上线了。六月到八月，蒲河水幕光影秀惊艳亮相，科技感十足。湖南之夏音乐喷泉持续放送百天浪漫。还有沈阳华彩儿童乐园周末篝火晚会，苏家屯荷花夜市免费烟花秀，夏夜遛娃休闲打卡，绝对让您快乐过夏。
6: 可以说啊，今年沈阳端午活动兼顾传统与趣味，休闲与趣味，在家呢，在家门口就能度过一个仪式感满满的假期。
5: 不管是热闹的民俗赛事，还是治愈的夏日休闲，每一种玩法都藏着专属于沈阳的端午浪漫。
6: 大家啊，赶紧把这份攻略收藏转发，约上家人朋友，咱们来一起解锁精彩的端午假期吧。
5: 说天下，说文物修复新花样。说起文物与古遗址修复啊，大家的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修补残缺、还原原貌的画面。而如今的一种新颖的留白式复原修复方式走红了网络。它不刻意的填补残缺，巧用透明材质留存历史痕迹，让千年遗迹绽放出独特美感。
6: 这种创意修复手法呢，最先应用在大型古遗址保护展示中。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就采用巨型透卡，在不破坏原有遗址的情况下，实现了极具创意的遗址复原。复原过程呢，不去回填残缺的遗址，而是用透明材质把古建筑的轮廓悬浮地呈现出来。
5: 游客站在遗址上，一边能看清当年宫殿的模样和构造，一边又能真切地感受到千年风雨留下的沧桑。古今交融的画面格外动人。
6: 不止大明宫，西夏王陵也用了同款巧思。工作人员呢，在原址搭起了镂空的金属网，还还原出了古代石像圣的形态。老遗迹原样保留，残缺之美丝毫不改。同时呢，又让大家能够脑补出文物完整的样子，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5: 是的，这套留白美学啊，在小件文物修复上更是惊艳。在浙江博物馆，一件龙泉大窑窑址出土的凤尾尊，仅有部分残片留存。修复人员没有遮掩破损，而是采用了透明彩色光敏树脂，通过 3D 打印补齐了缺失的部分，宛如给古瓷穿上了一件水晶外衣。
6: 器物上的裂痕、残缺纹路清晰可见，像冰裂纹一样别致，不再刻意的遮掩破损，反而把

0: 时光留下的痕迹完整保留。
1: 文物修复师来说，我们需要尊重它文物的原真性，文物它是有它的残缺，这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它的原真性，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尺度。把这个不完美恢复它原来的就是文物本身的原貌的话，包括我们之前就是老底子的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发展过程，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发展，包括从举钉啊，然后到现在的一个有机材料的粘合，还有一个 3D 打印的一些应用，就慢慢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技术也在发展，我们的理念也在发展。
0: 这种修复方式呢，也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大家纷纷夸赞呀，这脑洞和手艺堪称一绝。其实呢，这种手法的核心呀，就是尊重历史本来的样子，
2: 对，
0: 不抹去岁月的印记，把残缺美和想象空间留给每一位参观者。
2: 废墟的苍凉，器物的破损，都是时光最真实的印记。这种敢于留白、守护真实的修复理念，既展现了现代设计与文物修复的智慧，也给每一位参观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0: 让残缺成为风景，让历史被温柔守护。我们也向所有坚守匠心、用创意守护历史的设计师与文物修复师致敬。致敬这种敢于留白的勇气与守护真实的智慧。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说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事持续开打，赛场的名场面不断，真的是老将续写传奇，新星轮番出彩，看点拉满啊！
0: 要说啊，本届世界杯目前最让人动容的名场面，一定是41岁的 C 罗再度登场。就在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C 罗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第6届世界杯之旅。目前呢，他和梅西一样，成为世界足坛仅有的两位6次征战世界杯的球员。
2: 这场比赛是世界杯 K 组首轮，葡萄牙对阵刚果金，两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本场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再度站上世界杯舞台的 C 罗。
0: 从2006年首次征战世界杯至今 ，C 罗已为葡萄牙国家队出战了228场，斩获了143粒进球。世界杯赛场22次登场，交出了8球2助攻的亮眼答卷。他也曾创下连续5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足坛纪录，那这次呢，6度出征啊，依旧有机会刷新新传奇专属纪录。
2: 而且呢 ，C 罗的竞技状态依旧在线啊，连他自己都说如今身体状态、跑动速度还有赛场反应都保持得很好，十分珍惜每一次国家队征战的机会，也会全力以赴为球队拼搏。
0: 时间呢，再拨回到6月17号的赛场，38岁的梅西在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这组首轮比赛中，上演职业生涯首个世界杯帽子戏法，一举刷新多项世界杯历史纪录。
2: 没错，这场比赛阿根廷状态极佳，最终以3-0的大比分完胜阿尔及利亚，拿下小组赛开门红。同时呢，这场3球入账也让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成功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
0: 这是一场跨越时代的传承。世界杯帽子戏法的历史当中呢，见证了2代球王的成长与坚守。1958年，17岁的贝利创下世界杯最年轻戴帽纪录，惊艳世界足坛。时隔68年，38岁的梅西用一场完美的戴帽表演改写历史，一老一新两大球王串联起世界杯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岁月。
2: 很多球迷常说帽子戏法，但是却未必了解它真正的起源。借着梅西本次的戴帽，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世界杯帽子戏法的那些知识点，还有经典名场面。
0: 那这一说法呢，最早是源自19世纪的英格兰板球运动，球员呢连续3次投中3助门，赛后呢会获赠一顶帽子来作为纪念。后续呢被引入足球领域，特指球员单场比赛打入3球。
2: 算上梅西这次的精彩表现，世界杯历史上总共诞生过55次帽子戏法，近几届赛事更是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场面。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姆巴佩上演惊天帽子戏法，成为世界杯史上第 二位决赛戴帽球员，凭借一己之力将法国队拖入点球大战。这场巅峰决赛至今仍是经典。
0: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同样名场面扎堆，33岁的 C 罗在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强强对话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当时呢也创下了彼时世界杯

0: 最年长戴帽纪录，那记绝杀任意球啊成为了传世经典。红界赛事当中呢，凯恩在英格兰6-1大胜巴拿马的比赛当中呢完成戴帽，不过呢三球当中啊包含了两个点球和一记折射，也被球迷调侃为醉水帽子戏法。
1: 那我们再往前追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德国球星穆勒在赛事首轮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为德国队后续的夺冠之路奠定了完美开局。除此之外呢，世界杯帽子戏法还有超多的硬核冷知识。1930年首届世界杯，美国球员佩特瑙德打进世界杯历史首个帽子戏法。1954年瑞士世界杯，以8次戴帽成为了产出最多的一届。而2006年德国世界杯尤为特殊，整届赛事是零帽子戏法诞生。
0: 还有多项难以超越的记录。1982年，匈牙利球员基什7分钟之内火速完成帽子戏法，创下世界杯最快戴帽记录。同时呢，他也是世界杯唯一一位替补登场完成戴帽的球员。世界杯决赛戴帽球员更是屈指可数，除了姆巴佩，1966年英格兰球员赫斯特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助力球队夺冠，是世界杯决赛历史首位戴帽球员。另外，捷克的斯库赫拉维、德国传奇克洛泽也曾完成过难得的头球帽子戏法。
1: 41岁的 C 罗6战世界杯续写足坛传奇，38岁的梅西刷新戴帽纪录，追平历史射手榜。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俨然成为了足坛两大传奇老将的高光舞台。
0: 传奇永不落幕，岁月不负坚守。接下来呢，我们也持续期待两位球星的后续表现，同时静待更多球队球员在世界杯赛场绽放光彩，创造全新经典。
1: 说天下，说坚强。命运总有猝不及防的意外，但是总有普通人凭着骨子里的倔强逆风翻盘，向阳生长。最近一位名叫郭子健的大学生用最励志的经历诠释了什么叫心若向阳，无畏前行。
0: 在珠海科技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坐着轮椅的郭子健被大家缓缓推上舞台，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学位证书。谁也想不到啊，这位笑容坚定的少年曾经历过生死考验，走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绝境。
1: 2020年的暑假，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乱了郭子健的人生节奏。8月4号，他意外从高处坠落，造成了严重的颈部脊髓损伤，直接导致高位截瘫。
0: 那场意外之后呢，郭子健的身体状况极度危急，父母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四处救治，期间呢，医生先后4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在随后2年多的漫长康复期里，他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剧痛，日子无比煎熬。
1: 但是即便身陷绝境，郭子健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为了恢复手部的机能，他从最简单的捏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一点点地练习手部抓握能力，还借助辅助筷子反复练习吃饭。日复一日的坚持康复训练，硬生生地撑过了最难熬的时光。
0: 历经生死，熬过绝境，郭子健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感悟。2023年，他决定重返大学校园。他坦言呀，经历过生死才明白，学习是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1: 没错，
0: 他想拼尽全力掌控自己能把握的人生。
1: 得知郭子健的复学需求之后呢，学校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暖心助力他的求学之路。学校后勤处专门为他改造了1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把门口的台阶改成了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0: 不仅如此呢，教务处和学院也贴心协调，尽量把他的所有课程都安排在带有电梯的教学楼里，最大程度为他扫清求学障碍，让他能够安心读书，追逐梦想。
1: 重返校园的郭子健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因为脊髓损伤，他手部力量严重不足。刚复学的时候，他连一支笔都握不住。为了克服困难，他苦练3个月才勉强可以正常写字。
0: 康复训练占据了他每天大半的时间和精力，但他的学业成绩却遥遥领先。复学3年来，顾子健常年稳居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分，近50门课程拿下满绩，妥妥的学霸天花板。
1: 是啊，但是郭子健的脚步并没有停下，他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考研。他清醒地知道，如果想深耕医药科研领域，考研是必经之路。
0: 于是，郭子健把目标锁定在实力强劲的中国药科大学。备考的日子呀，枯燥又艰辛。从2025年6月开始，郭子健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作息，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一直奋战到深夜12点，从未懈怠。
1: 在学习上，他还有自己独特

0: 的高效方法，从来不盲目题海战术。他坚持用纸质书本手写笔记学习，虽然速度慢，但是记忆格外牢固。他始终坚信手写一遍胜过翻看十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考研初试当中，顾子健取得了363分的好成绩。但是真正的挑战呢，在复试环节，他心里呢格外忐忑，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被导

0: 暖心回复也给了他莫大的底气，告诉他正常考试，学校绝对不会歧视。
1: 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沉稳的发挥，郭子健最终以复试总分360.3分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上岸中国药科大学，圆梦心仪学府。
0: 遭遇重创，身陷绝境，却依然向阳而生，奋力拼搏。郭子健用亲身的经历书写了最励志的青春答卷。
1: 正如他自己所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哪怕身坐轮椅，他的内心始终在奋力奔跑，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愿这位轮椅上的追风少年，未来前路坦荡，一路繁花。说意外收获。近日，湖北一位小朋友初次制作漆扇，步骤手法都做错，颜料随意晕染，全程状况百出。本以为会做出废品，没想到杂乱的色彩交融形成独特纹路，成品惊艳好看，意外收获专属手工扇。手工没有标准答案，无尽的失误反而造就独一无二的浪漫，这是非遗独有的随性美感。说沉浸式放松，小宝宝做全身推拿按摩，全程没有哭闹，眉眼舒展，四肢放松，惬意满足的神态全部展露在脸上。

软糯可爱的模样太治愈太舒服了。妈妈，我要办卡。说水上拔河，近日佛山蝶啸龙舟拉牛训练全程高能。太使劲了，看完手都跟着攥出了汗。龙舟不止竞速，这种拉扯训练尽显团队力量，是独属于水乡的热血乐趣。说时光变迁，当初入学拍下的画面终于派上用场，小豆丁们穿过时间之树，长成了健壮的小树苗。

0: 从前小小的小鸭，如今迈着大大的步伐，时光就藏在脚步里。短短几年，孩子们完成肉眼可见的蜕变。说驴唇不对马嘴，近日陕西西安，一头驴和一匹马面对面，越靠越近，马终于忍不了抬腿要踢，驴当场被吓一跳，拉开后还气得直骂街。你来我往，好像激烈争吵，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驴唇不对马嘴吗？
1: 说天下，说多吃肉。
2: 哎，这事儿的原话是啊，所长明天得多给王子凡加块肉，然后呢，所长秒回，两块哪够，必须满满一盘。
1: 就是这一句多加块肉的聊天记录，近日啊，从云南楚雄州的一个派出所的工作群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2: 事情的主人公呢，名字叫做王子凡，一名20岁的05后辅警。前几天呢，当地110接到紧急报警，一位女士求助啊，说自己朋友开车翻下陡坡，车子呢全靠一棵树勉强卡住，随时呢都有掉下去的危险。
3: 他担大去了，而且这一棵树稍微给他担着的感觉担不住了。
4: 我得按喇叭敲给听得见哦。你听见？
3: 感觉我上面了。
4: 好好好。
1: 接到警情，辖区派出所民辅警立刻赶往现场。事发陡坡将近垂直啊，路面满是碎石烂泥，特别湿滑，而且呢，距离下方被困车辆足足有15米。
2: 到达现场之后呢，王子凡没有半点的迟疑，第一个冲下陡坡救人。下坡路上呢，他脚下打滑，是重重摔倒，可他立马爬起来，手脚并用，继续往前赶。
1: 等到王子凡赶到车边，看到驾驶员吕女士被困车内，车身摇摇欲坠，支撑车辆的树木随时可能断裂。哎呀，
4: 我不及时往动。
2: 好。哎呀呀呀呀！

0: 就升官，你给我升哪儿的？就升官，副的。
1: 没过多久，同事们也赶到了，几个人合力把被困女士从危险的这里转移出来。后续呢，又联合消防员确认伤者没有大碍之后，送上了救护车。
2: 等险情处理完毕，大家才发现王子凡的脚被碎石划开了一道大口子。回到所里啊，小伙子安安静静自己拿着棉签处理伤口。同事看到这一幕，特别的心疼，随手就在工作群发了一句：“所长，明天得多给王子凡加块肉。”
1: 第二天呢，食堂开饭，所里同事们你一块我一块给王子凡夹了满满的一碗肉。面对大家的关心啊，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只是笑着说：“救人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
2: 别看王子凡才入职两年啊，值得一提的经历可不少呢。2024年9月，他帮群众追回孩子游戏充值的5000多元。今年春节呢，还和所长开警车为烧伤群众开道护航就医，群众还专门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1: 很多人都说05后自己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呢，可是他已经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冲了出去，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重重的责任，为这个勇敢暖心的辅警小伙点个赞，再给你加块肉。
2: 说天下呢，说极限救援，平均海拔5500米的羌塘无人区一直以高寒缺氧、风雪多变、沼泽密布著称。就在近期，这里上演了一场艰难又惊险的荒野救援。
1: 6月1号中午12点左右，西藏纳曲双湖县的消防员接到一通紧急报警电话，有两名外地自驾游客在羌塘无人区内被困，车辆深深地陷入泥潭，无法挪动，急需专业救援。
2: 接到求助警情之后，救援人员立刻联动当地民警，火速整装出发。可是队伍刚进入无人区核心区域，恶劣天气就突然来袭，
1: 现场突发强降雪和冰雹，户外能见度呢是直接降到不足5米。超高海拔带来的严重缺氧、刺骨的严寒，让不少一线救援人员呢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身体呢承受着极大的考验。
2: 那除了极端天气和身体不适，一路上的突发险情更是接连不断，救援车辆频繁陷进雪地和泥潭，行进寸步难行。更棘手的是，被困人员不熟悉当地复杂地形，提供的救援坐标存在偏差，
1: 这就导致搜救队伍呢需要反复校准搜救方向。那原本就艰难的救援进度呢被大幅的拖慢，
2: 是
1: 每一步搜救都充满了阻碍。即便是困境重重，救援人员也从未放弃。
2: 救援团队依靠后方传来的卫星数据，反复的比对现场的地形地貌，一次次梳理摸排搜救路线，在荒芜的无人区里艰难徒步跋涉。整个救援过程，救援车辆累计陷车超100次。
1: 在持续不懈的搜救下，2026年6月3号晚上9点左右，搜救队伍终于成功找到两名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呢，第一时间为两人检查身体状况，送上水和食物等应急补给。
2: 确认两人身体无大碍后，所有人一同踏上返程路途。经过数日的艰难返程跋涉，6月5号下午6点，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送回县城。后续经医院全面检查，二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生命危险。
1: 因为擅闯无人区的行为，两名当事人事后已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这场经历5天4夜、跨越重重险境的救援，所幸无人伤亡。
2: 其实啊，这场意外是完全可以提前避免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所有的旅游和户外探险爱好者，亲近自然、探索美景的同时，一定要牢记安全第一。
1: 大家务必选择正规景区游玩，出行前呢，充分了解目的地地形、天气情况，备齐专业装备和应急物资，切勿贸然闯入无人区、禁区等危险区域。
2: 说天下，我们说失而复得。哎，很多人收拾家务的时候啊，都有马虎的时候，贵重的东西就裹在垃圾里一起扔了。这垃圾一旦运走，那想找回来可太难了。上海崇明的姚阿姨前段时间就踩了这个大坑，还好民警帮她找回来了。
1: 说前段时间呢，姚阿姨在家整理衣服啊，随手呢把一件藏有贵重财物的大衣当成生活垃圾扔掉。随后啊，姚阿姨准备出门喝喜酒，这本打算呀翻出这个项链戴上，结果翻遍全屋愣是找不到那件大衣，瞬间脑子是一片空白，当场急得快崩溃了。
2: 等姚阿姨冲到小区垃圾桶一看啊，这个垃圾早已经全部清运走了。姚阿姨瞬间就慌了神，赶紧向派出所求助。
1: 姚阿姨说啊，这件大衣当中呢装有整整30000元的现金，还有多件黄金首饰，都是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这看着

0: 阿姨着急的样子呀，值班民警陈彤第一时间安抚她，同时呢，立刻核实垃圾清运路线，确认这批垃圾已经转运至辖区的垃圾中转站，并且站内垃圾呢正在集中清理。每多耽搁一分钟，财物呢就有被填埋压缩的风险。
1: 情况紧急，民警火速驱车赶往垃圾中转站，站内啊是堆满各类生活垃圾，空气浑浊，异味刺鼻。想要在如山垃圾里找出一件大衣，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0: 但是民警啊，一点不嫌弃脏乱，直接上手一层一层的徒手翻找，不放过任何的角落，硬生生啊在垃圾堆里边扒拉了两个多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啊，这件大衣终于被找出来了，一件首饰，一分现金都没少。
1: 失而复得的姚阿姨激动万分，当场向民警连连道谢，也说了：“哎呀，今后一定会妥善保管贵重的物品，再也不犯这种马虎错误了。”
0: 其实啊，这类误丢财物的事情呢，并非个例。今年2月份，闵行还有一位张女士啊，把母亲藏在旧衣服里边的100多克黄金一起丢掉，那隔了半个月才猛然想起来，万幸呢，最后也是找回来了。
2: 随后就有一个老太过来去翻找垃圾桶的东西，她有把这个衣物里面东西拿出来的这个行为。
3: 这个阿姨
4: 是吧？全是黑衣服的。
5: 哎呀，那时候她就在楼就在四楼住了是吧？
4: 您捡到个衣服没有？还在吧？还在吧？
3: 真的感谢阿姨了，
6: 就是我捡的。
3: 哎呀，谢谢谢谢。
2: 他以为是镀金的这种饰品，不是很值钱的，他也没当回事。然后我们跟他说是黄金饰品，价值10多万的时候，他也很惊讶，然后只马上就拿出来说愿意归还的。
1: 这两件事儿最后都有惊无险，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生活中啊，有人不爱把现金、金饰存银行，喜欢塞一些旧外套啊，还有柜子角落藏着。时间一长，自己可能都忘干净了。大扫除丢旧衣服的时候啊，特别容易一并扔掉。
0: 警方也提醒啊，不管是扔旧衣服还是清理垃圾，丢之前一定仔细清点，大额现金、贵重首饰尽量妥善保管，别随手藏在闲置衣服当中，千万别当马大哈，这财物一旦丢失，真的是追悔莫及呀。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健康。最近啊，网上有人把一种叫阿托品注射液的药捧成了止汗神药，说能一针止汗，结果啊，湖南一位患者下单之后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直接昏迷，被送进了 ICU。
0: 患者被送到医院时呢，瞳孔散大，意识模糊，已经处于浅昏迷状态，经过检查呢，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医生介绍啊，患者就是听了网上说的止汗神针，自己买了注射器打，打完之后就出事了。所幸呢，经过灌流等救治啊，患。

0: 者排出了部分药物，这才脱离了危险。我们说这胆儿可真够大的啊，买来药就敢给自己扎呀，
1: 真的是太危险了。那阿托品到底是什么呢？真的能止汗吗？医生说了，阿托品是一种抗胆碱药物，确实是能够减少出汗，但那是它的副作用。临床上用它来治疗出汗啊，需要的剂量比较大，容易引起口干、心悸、视力模糊这些不良反应。现在呢，医院基本已经不用它来治疗多汗了，而且呢，阿托品的治疗量和中毒量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会中毒。在这个案例里啊，病人用的是25毫克的注射液，常规剂量只有0.5毫克，那相当于一下子用了50倍的量啊。
0: 医生还说了，夏天热，运动之后出汗那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的出汗，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多汗症呢分全身性还有局部性，全身性呢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这些病的继发表现，局部性才跟交感神经兴奋有关。临床上呢，治疗多汗症有药物，有微创手术。
1: 如果是原发性的多汗症，平时注意保持情绪稳定，不要太紧张焦虑，少吃辣椒、姜蒜、芥末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咖啡、浓茶、酒也尽量少喝，对减轻出汗有帮助。
0: 别把处方药当成网红神药，如果真有多汗的困扰呢，去正规医院挂个号，让医生诊断，让医生开药治疗，比啥偏方都靠谱。
1: 说天下还是说健康，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年纪慢慢增长之后，血压、血脂、血糖那是越来越难控制，日常饮食清淡，也没有暴饮暴食，可是身体的各项指标还是在悄悄升高，很多人对此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0: 其实大部分人呢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晚饭什么时候吃。
1: 哎，没错，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有研究显示，晚餐的黄金截止时间是17点，17点前吃完最后一餐，后续不再进食，那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能够达到顶峰。
0: 研究团队调研了超2000名受试者的晚餐进食数据，把人群呢分成3组对比，这差距是一目了然。17点之前吃完晚餐的黄金组呢，体重空腹胰岛素下降幅度最突出。那么在17点到19点进食的白银组，养生改善效果次之；19点之后才吃晚饭的青铜组，这代谢调理效果最弱。
1: 那最优的方案是17点前结束晚餐，且全天三餐进食时长是控制在8小时以内，反之19点后吃晚餐，三餐进食超8小时，对身体的伤害最大。
0: 这原理呢其实很好理解啊，人体自带昼夜生物钟，消化代谢器官都有固定的工作节律，早吃晚餐能够和身体节律同频，脏器白天高效消化代谢，夜间的准时进入休养模式，脂肪燃烧效率更高，血糖也就更能保持平稳状态。
1: 早点吃晚餐的好处啊，远不止减脂瘦身，能给身体带来全方位的良性改变，比如说稳定血糖，还能够大幅的降低心脑血管风险，还能提高骨骼健康。
0: 而晚餐过晚，食物滞留胃部难以消化，持续刺激胃酸分泌，长期下来呢，极易诱发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胃敏感人群不适感呢会格外明显。
1: 很多上班族通勤加班很难做到17点吃完晚餐，这也不用焦虑啊，专家给出的折中方案是最晚不要超过晚8点。
0: 但是呢，代谢偏弱的中老年人、减脂人群一定要守住19点这个底线。偶尔晚餐延后呢不用在意，但是千万别养成长期晚睡吃饭的习惯。
1: 另外呢，主食建议大家替换成部分糙米、红薯等杂粮，清淡易消化。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脂范本晚餐啊，就是一小块紫薯、80克清蒸鸡胸肉、200克清炒时蔬，简单又健康。
0: 调整晚餐时间，优化晚餐结构，坚持一段时间啊，相信大家都会收获代谢、血脂、骨骼、肠胃的正向改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的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儿童感染诺如病毒之后会出现频繁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2: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3: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

0: 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1: 此外，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原返校。
2: 夏季气温升高，儿童肠道病、成人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
3: 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为何反复出现？感冒后久咳不愈该如何缓解？发布会上，专家也给出了详细解答。
1: 专家表示，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而是同一类肠道病毒感染后身体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儿童短期内出现两种诊断，通常有几种原因，可能是再次感染，也可能是同一次感染不同阶段的表现。此外，不同医生的诊断侧重点也可能不同。无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护理后都能顺利康复。
0: 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要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消毒清洁。其次呢，饮食要以清淡温凉为主。不同之处在于，手足口病除做好这个口腔的护理之外呢，要做好这个剪断指甲，那么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那么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
1: 此外，夏季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有些患者感染后久咳不愈，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感染后咳嗽。如果夏季持续干咳超过2周，应及时到呼吸科就诊，尽早明确病因。如果咳嗽超过8周且无明显发热，肺部影像无异常，则需进一步系统检查是不是慢性鼻炎、鼻窦炎等原因。
4: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抗生素，这样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第二个呢，有人认为这个去捂汗啊，汗出多了就会排毒，出多了后呢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呢，出现这样一些这个感染发烧的时候，应该适量的多饮水、多休息。第三个呢，有些人觉得这个发热了，是不是把空气这个温度降低了，对这个康复会有利，所以把空调调得比较低，这个要特别小心。第四个呢，出现这样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要注意打喷嚏啊、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口鼻遮住。另外呢，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了，就是社交场合尽量就要少参加啊，避免传染给这个别人。当然了，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了，持续的高烧甚至伴有寒战啊，包括出现了一些这个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了、精神头不好了，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3: 说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说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现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说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说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他支持法国总统此前宣布的卢浮宫改造计划。说越南警方近日破获一个大型盗猫团伙，成功解救约400只被盗的宠物猫，其中40多只猫已与主人团聚，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约有100只猫陆续死亡。说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多地当天将再次迎来酷热天气，一些地区白天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2摄氏度。此前京畿道黎州和巫山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3: 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说天下，欢迎回来。在山东济宁的魁星湖与金水湖化身绝美天空之境，共同勾勒水乡诗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邂逅水境中旖旎风光。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5: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

0: 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 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什么？他把牛二翠给抢了？哎呀，所以摊上这么个……哎呀，真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不是，那咱爸呢？
0: 去你那房子住了，我这好说歹说，劝了半天才同意回来。一会儿就到家了，别跟咱爸提了，让他赶紧把这茬忘了。
1: 你说，咱们怎么摊上这么一个爹呀？行了，摊上了有什么办法？我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啊，有没有可能你们两口子回这边来住，住一段时间也行，因为咱爸这个，你知道，见着你，就什么烦心事都忘了，就剩高兴了。
2: 那我回去商量商量。哎，
1: 好好商量啊！实话讲，你们一直住在外边，又这么远，我是真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俩都是成年人了。
1: 哎，成年人你就得做这个成年人的事儿啊。回来吧，回来正好我能帮你看着点孙博。
2: 有件事儿吧，本来我不想说的，您要是这种态度，我必须告诉你啊。
1: 嗯。
2: 前段时间，孙博接到了波兰美术学院留学的邀请，
1: 哟，
2: 他的梦想呀，那可是啊。你猜怎么着？后来他发现是小雨一手操作的，他当机立断不去了，放弃这次机会。这还有点原则。那是，所以说吧，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好，就别整天瞎猜测了啊。
3: 我错了，行了吧？
0: 哎呦，回来了吧？
2: 楠楠，哎，
0: 你回来了啊！哎呦，你把爸都忘了吧？多日子没回家了。
3: 您说的什么话呀？我忘了全世界也不可能忘了您。我这是住的太远了，来一趟太不容易了。你干嘛呀？这是？拿着五百。
0: 我不要，一来就给钱什么呀？我给你的，拿着，一会儿回去打车，别那挤那公交。
2: 倒三次，拿。你都这样，你还想着我？我不想着，你想着谁？我现在呀，白天黑夜，脑子里也不是你，就是你哥。也许我真是岁数大了。嘿，爸，这样。
4: 我跟孙博搬回来住，好不好？好啊，这儿有现成的房子，你们搬回来住，啊，别租那房子，还得花钱。你看看我，我想你想的我都瘦了，<笑>
5: 瘦是瘦了，不是嫌我瘦，是你累瘦了。
4: 你别唉声叹气啦，我跟我哥说好的，他不会打扰我们生活的。
6: 再说了，这不是进城了吗？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啊，有什么不好的呀？没事儿，丽娜，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生活呢没什么要求。
4: 哎呦，别这么说，我就担心你这一点。等一下我上班去了，你好好在家里画画啊。这东西你别收，等我回来再弄啊。我走了，记得吃饭。
6: 又进笼子了，
7: 李副院长。

0: 最近各种媒体上关于你和你的家庭的报道真是应接不暇。
1: 其实我之前也跟组织汇报过，我们家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那媒体呢，尤其是些这个小报的记者呀，他在写这些报道的时候啊，他不会说去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我们的家事。而且实话讲，我们家里的事我也不愿意向大众去公开，我又不是一个文艺界的人，没有这个必要啊，是吧？那所以记者们在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不实之词，所以其实我也比较困惑。
2: 张主任，李副院长作为名人难免树大招风，作为校方，我们要保护好李副院长的声誉，严禁传播谣言。
0: 是院长，我马上把你的意见传达下去。
2: 李副院长，其实校方现在比较关注的还是你的成绩和你在社会上的一些善行义举，特别是你为下河庄小学以个人身份捐赠电脑这件事情校方所有领导交口称赞了。
1: 我们都是做老师的，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事。
2: 你所谓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教育本身就是人而爱人的事业，作为校方，我们就要宣扬你的善行义举。所以党组决定准备推举你参加全省教学名师的评选。
1: 别，院长，这个荣誉太高了。哎，不，因为就下河庄小学我们这个捐助这个事情啊，实话讲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机缘巧合。
2: 李副院长，你就别推辞了。实话告诉你啊，现在咱们校方已经开始着手筹办你的事迹报告会了，你呀就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
3: 往里推。
4: 左手配合一下，这个是兜，这个。
5: 不行，哎呦，我这个左手笨的呀，我想把这左手卡在这儿。哎呀，哎呦，
3: 老师，你干嘛那么瞧不上您的左手啊？
5: 他多余吗？他不如这只手灵巧吗？我的妈呀！
3: 那是你配合的不好，你要是配合好了，一定能拉出很好的曲子的。
1: 我配合不好。我就在这个讲台上，涉及到现当代汉语言文学，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涉及到音乐，我认输。
6: 那您是没碰到好的老师
5: 啊？
6: 如果我爸能教您就好了，肯定能把您教会。
3: 李老师，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
5: 我呀？为什么？
3: 因为你有两个爸爸，我一个都没有。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爸还在，哪怕他什么都没有，哪怕他是个残疾，哪怕他双手都没有了，都没有关系，只要他还在就够了。
5: 你有想过，如果你爸爸还在的话，他会支持你去给所有的人去演奏吗？那所以你要不要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前两天我跟你提的毕业典礼上弹琴的事情？
7: 那个，谢谢啊。
8: 李双，
9: 哟，老爷子，不是，就您一个人来接我来了？
8: 我是不是应该组织个队伍敲锣打鼓迎接你出来呀？
9: 行啊，看来是过上有钱人的日子了啊，油光水滑。
8: 少说片汤话了，你在里头这几个月，我们一家人都惦记着你呢。你嫂子来给你送好几回东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本来是开着车带着我来接你的，可是他突然有事儿，临时走了。

0: 现在是你把我弄进来也就罢了，你干嘛你把你嫂子弄进来干嘛？
1: 不是，
0: 我们学校要给我开报告会，
1: 我知道。
0: 你搞这么大阵势干嘛呢？我现在他妈骑虎难下，你知道吗？我没跟你闹。
1: 我真不知道有这么大影响，我哪知道啊？
2: 但是哥，我跟你说。

0: 你是这个逻辑啊？哎，我就是这样的呀。这个叫做无奸不商，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来，进来吧。这半年这房子我是常来打扫，都干净啊。
1: 你看，都盖着呢。我原来想着你这不回来，我这把这房子租出去得了。哎，你哥他不干。那说了，我这天天都在找人呢，托人呢。哪天他回来了，你把房子租出去了，他没地儿住怎么行啊？你看，
0: 不是说把这房子卖了替我还债了吗？
1: 那当然得还债呀。啊，不还债你这么短时间你就出来了？不是，就你这事儿，5年也是那么回事儿啊。 我这刚把房子给卖了，你哥听说了，一听说马上就拿着钱去找人那个人了，你知道吧？正好还没过户，就把房子给赎回来了，跟我说了说，哎，你怎么能卖房子呢？你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一声吗？我弟弟回来他住哪儿啊？你看，哎，是不是一窝皮子不嫌骚啊？你赶紧坐着歇会儿吧。
0: 哎呦，
2: 他是怕我没地儿去，我赖上他吧。
1: 哎呀，你就不能把他往好了想想吗？
2: 过去我不知道，就这回你这一出事儿，我看出来了。哎呦，把你这哥给急的哟！这哪是同父异母啊，这比亲兄弟都还亲呢，知道吗？嗯嗯，
0: 行行行，那你跟他说一声，我谢谢他啊。嗯，
2: 哎，你说我都出来了，我什么时候上门表示一下感谢呢？这个你可以不用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你哥他最近特别的忙，我知道啊，是吧？到时候我跟他说一声你出来了。
3: 啊，等他有空的时候，咱们一家人团聚一团聚。你说呢？
4: 还是家属服。啊，嗯，这什么钱？
3: 版税啊。
4: 我的？
3: 你的？
4: 多少钱？10万。
3: 哥，你有时候别嫌弟弟絮叨啊。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你把你文人那清高的劲儿啊，你也收一收，啊！你养活一大家子人呢，哪哪不需要钱呢？咱兄弟俩把这钱赚了是正事儿，对吧？
4: 是不是我的钱？
3: 是啊。
4: 多少？
3: 10万。
4: 你找个名头把这个钱打到下河庄小区。别说是我打的，啊，就当是我花钱买个安心，行不行？

0: 这钱，你打了霞河庄小学，你买了安心。那你欠我钱不还，你怎么不觉得亏心呢？
1: 我为了挺好，但是咱能不能别一口一个弟弟弟弟？我说了，他跟我没关系。哎，
2: 这话由你这么说，可是你们俩一个爹，他能没关系吗？他现在一个人。
1: 出来了，我想着他，咱们能关心关心他。他现在变好了。他不缺关心，有你这个爸了。要不然你搬回去跟他住，你天天都可以关心他。你再把你二岁娶了，你们仨人其乐融融。我是说，他在这半年在里头也遭了不少罪。 现在出来了，咱得给他一点家庭的温暖吧。你就出面找个饭店，咱们一家人算是给他接个风，好不好？
3: 我没那时间。
1: 行，没时间，没时间就吃饭的事就算了。那你帮他找个工作吧。你是真把我当神仙啊！
3: 我没那么大本事啊！他从里边出来，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社会的关爱，你让他怎么办？还继续犯罪啊？那照您这个意思是说，他犯罪是我让他犯的吗？如果是他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再犯罪，不吸取教训的话，我只能说是你这个当爸的没教育好。
1: 从打我回。

回到这个家，你跟我是……不说了。你这人心真冷啊！什么叫我的心太冷？我没帮吗？我没管吗？当初他进去，然后你要救他，要卖房子。 我给了你20万的，但是这个房子你不是没卖吗？那他出来还有地方住啊，让他住去不就完了吗？他一个大活人，他怎么就不能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呢？你跟他这样讲，让他尽快踏踏实实找一个工作，在他找到工作之前，我可以提供暂时性的帮助，但他不能赖在我身上吧？我没这个义务。

0: 来了，来了。
1: 哎呦，大爷！哎
2: 呦，你不认识我了？
1: 我李壮啊！
2: 我认识，认识。你不是在里头呢吗？
1: 出来了。
3: 我这个在里面的时候啊，我知道你跟我哥三番五次来看我，我这不一出来吗？特意上门表示一下感谢，太让我感动了。有一亲哥真好。哎，
2: 你可别这么说啊，我那次找你呀，是想问问你那亲爹的消息。我没三番五次的去。那个李良啊，哎，李良，你来一下。
3: 哥，我来看看你。
4: 回来了，啊！
3: 嗨，你说啊，都怪咱那爸，你说闹得咱哥俩吧也没什么大联系。哎，可我这一出事儿，我知道了，真的，忙里忙外的全是你，看出是亲兄弟，
4: 谈不上，谈不上。你那个爸也一直惦记你，你出来的消息他告诉我。
3: 哎，我姐跟我嫂子他们不在家，
4: 你找他们干嘛呀？
3: 我这不出来了吗？我寻思咱们一家人聚一聚。啊，今天就算了啊，我知道哥忙，咱今天就随便吃点就行了。哎呦，
2: 你还没吃饭呀？啊，哎呦，那我看看厨房还有什么吃的啊。李良啊，
4: 哎。
2: 你来一下，你看这冰箱里这面条怎么没了？
3: 真有钱啊，土豪啊！
2: 这个人可不能让他再进门了，
5: 我马上就把他带出去。
3: 贫富不均啊！哎，哎哎，过来。

0: 你谁呀、啊？
1: 你谁呀、啊？
0: 我问你是谁？
1: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孙博。
0: 孙博是谁呀、啊？
1: 孙博就是孙博呀、啊。
0: 不是，你凭什么在家里待着呀、啊？
1: 李楠叫我在家里待着的呀。
0: 你跟李楠什么关系？
1: 合法丈夫。
2: 李壮，李楠的弟弟。
1: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3: 我姐不在家啊。
4: 你姐上班去了。
3: 上班？
5: 孙博，
4: 哎，
5: 画画去。嗯，
1: 对，我喝点水。
5: 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3: 我姐夫是画家，是吧？你说咱家人哈，都那么有才。
5: 家里没什么饭了啊，我带你出去吃吧。哎
3: 呀，哥，都一家人，客气什么呀？亲兄弟，随便吃一口就完了。
5: 起来，走吧。

0: 我那弟弟因为什么进去的呀？走吧。诈骗呐！就他那亲爹，从新疆带回了一块假石头。这小子骗了人家好几十万呢，把自己给骗进去了。要不是你哥帮他赔上，现在他出不来。你说我这个爸把自己儿子给栽进去了，这真有意思。
1: 是有意思，从年轻时候就这么有意思，到老了，哼，更有意思。
2: 我去画画了。啊。
1: 这个喀布和拿铁比起来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喝拿铁。耶，阿翠，你这真让我有点刮目相看呢啊！咖啡都知道挑口味儿。 行，哎呀，你进步真快，二翠啊，其实像这样也挺好的，对吧？你看咱俩啊，经常约着出来，喝喝咖啡，谈谈情，说说爱。<笑>
2: 你呢，就再委屈几天，我现在再到处找房子呢。等我找着合适的房子，
1: 我就让李良给咱们把房子租下来，那时候，咱就搬到一块儿去，就有自个儿家了，啊。
2: 再委屈几天，来，嗯，李良啊，电话别说话。喂，李良啊。
3: 到家去了，好，我知道了，好，马上。
4: 咋了？
3: 家里出事儿了，二翠，不行，我不能陪你了，我得赶紧走啊！这咖啡你都喝了吧，我得赶紧处理事儿去啊！对不起啊，
4: 等你回家啊。嗯。
3: 哥，我能多点几个菜吗？我在里面馋坏了。哎，在哪儿？等我。
4: 啊。
3: 猪手。
4: 好的。
3: 来一个。
2: 哎，李良，我到了。啊，他呢？楼上面的。说好了，他不能上家里来，又来了，怎么回事？
5: 是啊，跟他说好了的呀，他也答应了，怎么行？
2: 是不是他在里头待时间长了，他想你了，他去家里看你。
5: 麻烦是你惹出来的，得你去解决吧。来，给你300块钱，你上楼陪他把这饭吃完了啊！我没时间陪他，你跟他讲清楚，不要再来，好吗？你想想，他要是能听我的话，他至于这样吗？ 说话不一定管用，但是我给你提个醒，行吗？以后只要到你家里去，甭管他说什么，啊，千万别给钱，你记住了，千万别给钱。他怎么进去的，你应该知道。
2: 谢谢你。

0: 你点这么多菜啊你？不是老爷子，你怎么来了？我哥呢？
1: 你先别问我为什么来了，我先问问你。哎，你不是答应我不去再找他了吗？怎么回事啊？
0: 不是，我又没指望他，我想他了，我看看我哥不行啊？
2: 我告诉你啊，我过去给你花这些钱，其实都是你哥给的，啊，你要是不把他惹急了呢，以后如果你需要钱，我还可以从他那儿要，再补贴你。你要是把他惹急了，哎，你懂的，以后没这东西吃啊。那个李壮出狱了，你知道吗？
3: 都来咱家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现在给他安排着让他和他那个爸去吃饭去了。
2: 我去接珊珊去。你去。小南回来了吗？啊，在屋里呢。我就占用几分钟时间，咱们全家开个会，好吧？开什么会啊？
3: 严防死守李庄的会。
2: 我得先去接珊珊，你忘了他以前在路上结过珊珊了？那我就先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那个李先生是你亲生父亲啊。
3: 于情于理，咱们给他养老，我没二话。可是这个李壮，上次他出事儿，我们就给了20万，责任已经尽到了。他这次出来怎么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希望你妥善处理，不要让他影响咱们家正常生活。
4: 当然，
3: 更不能给咱们家带来任何危险因素。
4: 我去接珊珊。小南，孙博啊！
5: 怎么了，哥？爸，我说趁着天凉快，咱们上院里坐会儿。那咱们意见就统一了，说这个人再来敲门，谁都不给他开，好吧？怎么敲都不开，实在不行打110，好吧？另外一个，说这个诈骗的人啊，有一个特点，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为了什么？就为了要钱。
6: 所以咱们坚决不给他钱，一分都不给。听明白了吗？明白。听见了。哎，
5: 哟，都在这儿呢。坐吧。
2: 您看看，都是您干的好事儿。那怎么是我干的好事儿呢？又不是我让他来的。那就怪，您找了个好女人，生了个好孩子。
7: 奶奶，
8: 你这话说的，
5: 那我找你妈，生下你们兄妹俩不是也挺好的？
8: 你闲着了是吧，李楠？没事跟他斗什么嘴皮子？他一辈子就靠这个。
2: 是，我多嘴。
7: 跟他谈了吗？谈过了。怎么样？不来了。准吗？你放心，我教育出来的孩子，你还能不相信吗？那你不是还把孩子教育到公安局去了吗？那还不是没有进公安局的呢。
9: 但是我教育的。
7: 反正就是你已经保证了，他确实是不会再来了，对吧？
9: 确实保证他再也不来了。但是你说，他一个年轻人，他刚出来，他。
7: 他要生活，要找我没这义务。哥，咱们这样，每个月我再多给你500，好吧？你是分给说这个儿子也好，还是你想分给？
9: 你万岁！
7: 你自己定。500块钱俩人分，他是不是太少了点啊？他。
9: 你说他真的，他还得找工作呢。将来他这一大堆事儿呢。你说他找工作也好，他成家立业也好，跟我没关系吧？
7: 他毕竟是你弟弟呀。他行，我不说了，行，反正这500块钱两个人分呗。我多给他点那牛二脆，我少给点。
9: 丽丽，牛二脆那个，我。
0: 多余了点啊。
1: 行，我一个月给你加160，行了吧？
2: 哎，哥，
3: 就你这一句话，你给多给少你自己决定，你给去吧。
0: 行，我自己定，行了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

0: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

0: 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4: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正哥，你怎么来了？
1: 啊，我去报摊儿，看你没在，我就过来了。哎，小慧，我听说你今天是去医院看病呢，你怎么没去啊？我带钱来了，走。
0: 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我不去。
1: 这是你的钱，是我偷卡还你的钱，知道吗？是你的。
0: 你不欠我什么，我不去。
1: 小慧，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治病的，你不要放弃治疗。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的话，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壮哥，你刚出来，你哪来的钱呀？你一直活得都不容易。
1: 你说什么？
0: 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关注你。我看到你妈走的时候，你追着在后面哭；我看到你爸一次次的跑出去，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到别的孩子放学都回了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外面游荡。你活得太不容易了，你把钱攒起来，成个家，好好的过日子吧。
1: 真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一个人活着，从来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管我。现在不一样了，有你啊，我怎么可能放你走啊？我要给你治病。
2: 讲好了，不要让他进门，非得让他进来干嘛呢？
3: 哥，他毕竟也是咱们弟弟。哦，你说他在门口了，我给他赶走。
2: 他现在觉得是弟弟，在外边坑蒙拐骗的时候，他想过是我们弟弟吗？丢人不丢人？
4: 珊珊，
5: 妈，你让他们听我说说嘛，
4: 其实有好多有趣的事儿嘛。
6: 珊珊，大人先开个小会，你上楼去画会画，一会儿妈妈开完会上来，来看你好不好？
5: 你们大人真没意思。
3: 哼，其实我之前也挺看不上他的。但是今儿觉着吧，还行，这没准儿这半年改造给他改好了呢。哦，对了，他说他在一个搬家公司工作，其实挺不容易的。
6: 楠楠，他之前蹲5年金银鱼没改好，这次蹲半年改好了。嗯，反正我

0: 心。
1: 嫂子，您这是五哥上身呀，跟他一样刻薄。
2: 我刻薄吗？
0: 你以为呢？
3: 不是，我就不太懂了，你们总觉得他在骗啊，那他骗了什么呀？他不就是提了袋水果来看您吗？要是真说骗呢，他就是骗亲情，这是一种多值得怜悯的欺骗呐，是不是？
4: 你这是孙博上身。
5: 哼，楠楠，老话说得好啊，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啊。这小孩要是从小学坏了，长大了也难改。
1: 爸，您什么时候跟我哥站在一个阵营里的？
3: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有什么必要造监狱？反正都改不好了，哎，直接啪啪啪啪，一个个全给毙了，多省事儿。
6: 是，
4: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呀听我们珊珊给我讲故事去。哼，
2: 我觉得爸说的是有道理的。我再重申一遍啊，他不能进门。
3: 知道了。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就是来找你的。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去这是？
0: 我出去溜溜溜达不行吗？
1: 溜达溜达拿这么多东西啊？
0: 不是，你干嘛呀？你找我
1: 干嘛？你能不知道我找你干嘛呀？哎，我嘱咐你的事儿你是不是忘了？
0: 他是你儿子也是我哥呀，我去看看他怎么了。
1: 行，你还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话，我回去我就给你揭发去，我让你以后从他那一分钱也不要。
2: 你揭发去吧，啊，反正您在他家住着，是不是？他不能不让我看老爷子吧？到时候把他惹发了，连您一块儿轰。
0: 我，您要是待腻了，您就去揭发。

0: 哎呀，这没想到啊，你这都有自己的房子了。啊，我们家小慧啊，有福了。阿姨，您就安心去打工吧，你把小慧交给我，我肯定好好照顾她。你找到工作了吗？
1: 哦，找着了。我哥啊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大老板啊当助理，这个工作啊特别轻松，工资还高啊。 这个老板啊，满世界的转，他不回来我也没事儿干，白拿钱还不干活。不是，那个，所以啊，给小慧治病的钱没有问题。
2: 我看李壮这孩子也挺不错的，李壮，我就把小慧交给你了，这样我也放心了。
3: 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妈把你安顿好了，也可以放心出去赚钱了。这样，咱娘俩就有希望了。嗯。
0: 我回来了啊！啊，
2: 李先生，你回来了。
0: 啊，
2: 你吃饭了吗？我饭给你留厨房了。
0: 我吃过了，吃过了，不用了。
4: 他应该是跟他那儿子吃的。
0: 没有，没跟他一块儿吃。我们这跟老哥几个打牌有一规矩，谁赢了谁请客。
4: 今儿我赢了，我请大伙吃了顿饭。
0: 哎，那烦劳您啊，跟你那个儿子带个话啊。
4: 没事儿啊，这个还是尽量别来这儿啊，来这儿容易这个骗钱。
0: 他来骗钱了？嘿，
4: 这不跟他说了吗？他怎么回事啊？他这是，他最近学好了呀，他找了一个工作，搬家公司工作呢，自己挣钱了。
0: 好，祝福他。

0: 给你做了个早餐。这个荷包蛋啊，你一天最少得吃两个啊。嗯，然后呢，这底下是青菜粥，你不能多喝水，但是这个少喝两口没问题。然后这个黄瓜片你不能多吃啊，吃几片就可以了。你吃吧，把这摊儿给支起来啊。
1: 好。壮哥，你老板出差，还没有回来吗？
0: 应该是没回来吧，没有给我打电话呀。
1: 老板不在家，你就不上班，这样不好吧？就算老板不在，你应该去看看呀。

0: 产品中心的。我们花了3年半的时间，走遍中国。
1: 这可是稀罕啊！
2: 有什么稀罕的？
1: 每天这时候没见你在家窝着呀。
2: 不是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我从今往后我就老在家窝着，给你们当好这个宝。
0: 在黄山，我们找到了黄山普洱茶，浓度、湿度很重要。
1: 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
2: 哎，您说。
1: 你和二翠不是好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把事儿办了？
2: 大哥，这是我们俩私事儿，就不劳大哥操心了。
1: 别的我不操心，这事儿我能不操心吗？
2: 啊？
1: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二翠儿是你抢过去的。我不怨你，我更不怨他，我只怨我自个儿没能耐，人家看不上我啊。你们要是办了事儿啊，你们就搬出去了，省得我在你呀、啊，在你们俩面前，哎呀，
3: 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这李壮刚出来，你别把他带进这个家来祸害，行不行？是，那俩孩子是你亲生的，可是别忘了，也是我培养了他们，我一直操持着这个家，我不希望任何人破坏这个家。
2: 哥，你不知道，李壮这个孩子呀，他
1: 怎么了？
2: 他变好了，
1: 变好了。一张嘴就像抹了油似的，这能说会道啊，真是遗传了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这把年纪，我见多了，凡是能说会道，没几个靠谱的。
2: 你这叫个什么评价标准啊？
1: 我还就是这评价标准。李良他妈就是上了这样的当，我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再上这样的当。你跟李壮有什么事儿，外头谈，我不干涉。你少让他进这家的门儿。
2: 哟，
4: 哎，都走了，
2: 起来了。啊，坐着坐着，爸爸跟你谈谈事儿。
4: 爸，你怎么也学会做思想工作了？
2: 哎，爸谈的都是不正经的。刚才谈的太正经，来来坐。
1: 不，你说你这一把年纪，见了晚辈说什么呢？怎么连个老少的辈分都分不出来、啊？
2: 跟孩子就是要建立朋友的关系，知道吗？我觉得我年轻着呢。啊，
5: 就是，
2: 哎，
5: 爸还在谈恋爱呢，这还不年轻？哎，
2: 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哎呦，赶紧开门去。这孩子哪壶不开提哪壶的。
4: 李壮，嘿，
5: 李壮来了啊！这今天穿这么正式啊？
6: 哎，我哥这么大一名人，我来我哥家不得穿的正式一点吗？啊！
2: 走，你进来干嘛？咱俩出去说事儿。
7: 哎，大爷，哎，那个您在这呢哈，没什么好带的，给您带点水果啊。
1: 你这，你进来坐吧。
2: 哎，别这，不，东西放这可以，人不能进去。
6: 那个大爷，我就不进去了。我把这点水果放下，我就走。这人啊，不能没有出息，一没出息，连自己亲爸都看不上。你看啊，我刚进去啊，他就跑这儿来了。我出来了，想接他回去吧，他还不回去。两个老人，一家一个，多好啊！啊，他非挤在这儿，还不是因为我哥有钱吗？
1: 不是李壮，你刚才说你想接你爸回去啊？哎呦。你爸一直惦记着你，刚才我们哥俩还提到你呢，你赶快把他接过去。哎，
6: 不，大爷，这会儿啊，他就是想回去，我都不要了。
1: 哎，
6: 要是接一个的话，我宁可接您呢。
1: 这，
6: 我打心里面觉得吧，还是您亲。您看看啊，这是亲爸爸，对我哥、我姐还有我，负过什么责任啊？再看看您，啊，您把我哥我姐教育的。哎呦，太有出息了，大爷，要不您跟我回去住几天去吧？
1: 不，我凭什么让你孝顺呀？你赶紧把他接过去吧。
8: 爸，嗯，您积喜的功分可不小，您这还不让李壮进门呢？你再不让他进来，就连这个儿子都不认您了啊！
1: 那你们爷儿俩坐这儿聊吧，我回去歇着去了。
9: 让进，
1: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10: 来，大爷，我扶您回去啊。哎
1: 呦，不用，我不用，
10: 客气什么？
9: 走，
1: 我。
9: 我还说呢，咱爷俩有时间呢，没事咱多聊一聊，交交心。
1: 我可不敢当，你看这小半年你没和你爸见面了吧？你跟你爸呀，多交交心，多聊聊。
9: 我这个爸呀，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您多担待他。
1: 嗨，我们哥俩没什么。
9: 牛二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狠狠地说了他几句。要不是因为这事儿，你说刚才他能不让我进家门吗？我这个爸呀，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做人。谁的女人他也敢抢啊？哎，
1: 你别这么说你爸，这事儿都过去了啊，翻过去了。
9: 过不去，这事儿他打我这他就过不去。
1: 怎么？
9: 你看看您啊，您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本来可以安度晚年，怎么又冒出个他来呀？你说他还把牛二。爸，
8: 这怎么回事？李壮对你意见怎么那么大？
11: 嗨，一言难尽，这不懂事的东西。啊，
8: 我问你啊，这两个儿子，你更喜欢哪一个？
11: 这还用问？当然喜欢李良啊。这个我怎么能喜欢呢？那李良多有出息。
8: 我跟您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更喜欢李壮。
11: 哎，你这怎么回事啊？李良对你的太用心了，没有你哥那你们两个的事儿，他就不可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你想一想，是不是？啊，你这个想法有点太……
8: 爸，在我们家有我哥和李楠教育我就行了，可别再加上您了啊！
1: 我想躺会儿了，你下去跟他们聊去。
9: 啊，行，您休息啊。
11: 哎，哥，哎，别坐，走。你不是来看他了吗？目的达到了，赶紧走人。
8: 哎呀，爸，您这什么意思啊？让李壮坐一会儿，来聊会儿天。
9: 姐夫，您看看啊，这人啊，不能没有出息啊！一没出息，连自己亲爸都不待见。
8: 是啊，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么势利，总是以成败来论英雄。
9: 咱不说这个啊。哎，姐夫，我听说我姐是成天逼着你是画画卖钱啊。我看啊，那些画成千上万的，在我看来都是骗子。这成天想着画几笔卖钱的，能有好作品吗？那不都是骗子吗？只有姐夫这样，只画画不卖钱的，才是艺术家。哎呀，
8: 李壮，我听了你这番话，我真的很感动啊！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人理解我，我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找到了知音，
9: 是不是，姐夫？我支持你。你叫什么范来着？
8: 范鼎，
9: 范鼎。
2: 哇，瞧你们俩呀！他不卖画，他不卖画，你养活他呀？真往上上，你们俩。哎，
9: 姐夫，你好好画画啊，以后挣了钱我买你画。
8: 行，姐夫等着。哎，对了，李。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1: 干搬家这个职业吧，就不像别的职业啊。今天没活呢，老板就让歇了。哎，
0: 你干这么辛苦的活，一个月能挣多少？

0: 你还在这干嘛？走吧，认认亲不行吗？
1: 认什么亲呢？你认亲，你又成功骗一个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再这样，我揭发你啊！
0: 你接去。行，我跟你一块儿搬回家去。
2: 别，爸，
0: 您就踏实在这儿待着啊。那家呀，已经是我自己的了。
1: 我说你这个小黄八蛋啊，你
0: 爸，您说的对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用我的双手挣钱。
3: 李壮，你也知道，姐夫的画呢都没卖出去，
4: 这钱呢，是你姐给我买画纸画笔的，要不然你先。
0: 姐夫，您什么意思啊？啊？
5: 我虽然穷啊，但我穷得有志气。嗯，
0: 不，你怎么就觉得我一来你家就是为了要钱呢？亲情啊，亲情一扯上钱那就远了，没意思了啊！
5: 对，说的对。
0: 亲情一扯上钱就太远了，你要给他钱可就是瞧不起他了，
5: 这你就是瞧不起他了。
0: 我走了啊！
4: 哎，李壮，
0: 钱收上，我去送送他。哎
6: 呀，会有好事是吧？
0: 你什么时候算个头啊你？啊？
6: 哦，明白了啊！你现在心里面只有你那有钱的大儿子，是不是？
0: 行，我不骗你。
6: 您就跟着好好的享福吧，啊！
7: 你说他要钱吧，孙宝给他钱他还不要；你说他不要钱吧，这三番五次的上咱家来，他来干什么呀？
8: 这个放长线钓大鱼
7: 啊！
8: 放长线钓大鱼，
7: 哎呦，他不是要毁了咱们这家吧？我听说呀，他找了一份工作，在搬家公司，一个月1000多块钱，是少点儿。你能不能帮他换个工作呀？我想他要是有个好工作，就不会来咱们家骚扰了。
8: 你儿子没那么大能耐，就算我有那能耐，咱们家的事儿我都顾不上。您再让我管个他，
7: 也是。可我这心里真怕呀！哎呀，
9: 吃饭了，饿死了。嗯，爸，
7: 孙伯，坐，孙伯。
9: 吃饭了，还深深。爸，您就甭操心了。
7: 不用说，
9: 他干那么重的活，还三天两头往咱家跑，看来还是不累。深深，吃饭了。
10: 哦，嫂子，你也别这么说，这人之初性本善，没准人变好了呢，是不是？
11: 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用善意的眼光来看待别人。
8: 那小胡啊。善良孩子，他就确实是很善意，他给这个李壮还给人几百块钱啊。
11: 是我本来想给来着，但李壮没要。李壮啊，很自爱。
8: 不过我这个，我得说一下啊，这个你跟小南这个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富裕，咱们自己先顾自己啊，这个有些事儿就少做吧。嗯。
11: 哥，我们拿的是自己的钱，没拿家里钱。
8: 你再拿自己钱，你不是还是拿这个小南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来的钱吗？对不对？
11: 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有挣钱的能力一样。你看，
8: 因为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你说他这次没要钱吧，下次也许也没要钱，可是保不齐他哪次就要了钱了。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欲擒故纵，小心着点。
10: 他毕竟跟咱们有这关系，也不用把别人想太了。
12: 他不热了，踩着饭点我就回来了。
13: 哎呦，李壮以后啊，
8: 说好了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13: 他想我了，想看我。
0: 他不上这儿来找我，上哪儿找啊？
13: 哎，谢谢。
9: 李先生，他是您儿子，来看您是应该的。您能不能跟他说一句，趁家里有人的时候过来？毕竟白天我跟李良都不在家。
11: 嫂子的话说的好像我俩不是活人。
10: 你想，嫂子在外面忙一天，回来还得做饭，

0: 就少说两句。
1: 李壮这孩子呢，哎，打小孤单，我也没怎么管他，跟你们一样啊，没管过。现在知道自个儿有一个哥哥，有个姐姐了，哎呦，这高兴。再加上出事的时候你们又帮过他，这心里头感激啊，就想着能到家里来，拉近亲人们之间的关系，感谢你们。你看，对了，我差点忘一件事不说这个。
2: 孙博他是不是说要买你的画来着？
3: 说了。
2: 你看今天不说这事儿，我还是差点忘了。
1: 第一张画他定是不是？
3: 是啊。
1: 那给了300块钱，跟我说了，给你的定金，让我一定交给你。
0: 别啊！您收回去。
1: 嗯，为什么？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我的画卖不出去一样。
4: 今天这个钱啊，我还就收着。我是觉得锦上添花，还真不如雪中送炭。
3: 爸，你帮我给李壮带一句话啊，我一定给他画出一幅全世界最好看的画。我说完了，
2: 我一定带到，你放心吧。
1: 我要是这钱。
5: 他是吃枪药了是怎么的？谁今天怎么的了？
0: 不是哥，我们家孙博吧，他就不太会为人处事。
5: 太不会为人处事了吧？
0: 是，我为他所做的一切跟您道歉啊。但是您想想，您这么说他也不合适吧？弄得好像他在家里吃白饭一样，谁心里舒服？
5: 小南，你可不能这么惯着宠着他呀，这对他不好，对你将来也不好啊。
0: 我不是说了，我俩事儿您甭管了吗？
5: 我要管了能怎么样呢？
0: 您要管也行啊，那您容得下他，我俩住着；您要是容不下，我俩搬出去也行。
5: 我今天说什么了吗？我说哪一句话不是为你们好？
2: 我对你们这样还不够是吗？
1: 哎呀，就是个态度的事儿。你看，你对亲爹都这样，我能忍，可人家孙博凭什么忍呢？人家不开心不高兴。
6: 医生啊，
1: 哎，我说对不对？
6: 我是说呀，他们兄弟姐妹多一句少一句的，咱们做老家的别插嘴。楠楠，你哥说这话没别的意思，他也是为你着想。当然了，孙博是姑爷，那就是贵客，咱们以后啊，只要孙博在场，咱们说话都注意。你看今天闹的这一口饭都没吃。哎，
1: 没事，我去开导开导他。
6: 哎，医生啊，我刚说了，咱们别插嘴。
5: 李壮找了个搬家公司是吧？
1: 啊，
5: 你回头把地址和名字告诉我，我去看看。
1: 好啊，好，你应该看看，让他感受到亲哥的温暖。好。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

0: 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0: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
0: 后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 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卖纸壳，壳壳瓶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

0: 怎么样？
1: 味道正好。
0: 行吗？
1: 特别好吃。
2: 我这厨艺有长进啊。
3: 等我一下。
4: 哎，老爷子啊，
5: 干嘛呢？
4: 吃饭呢。
5: 你哥怀疑你了，他说明天要到你工作的那个搬家公司去看看。
4: 啊？
6: 李壮，你哥可去了啊！

0: 是你啊！
1: 哥，不是你怎么来了呀？这不是你干的活啊！
2: 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耍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公司活多，都分散到各个岗位上面去了。我一看这也没有多少，我寻思我推就我推吧，吃点亏就吃点亏。是啊，
3: 你看你浑身出这个，这不是电瓶车吗？电瓶车不要推的。
1: 电瓶规定坏了，
3: 你找公司修修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呀。
1: 吃点亏就吃点亏，是吧？没事，干这活踏实。
3: 待会儿你完事儿下去，右转，左拐第一家饭店。我带你吃口饭，
1: 哥，我请你。
3: 吉祥三宝，香菇青菜，上汤娃娃菜。三碗米饭够吗？
1: 够，我是干体力活的，吃什么都行。
4: 稍等。
1: 听爸说你不想让我常回家，可是我在这里面待了这半年多呀，我就特别想去看看老爷子。
3: 真没想到你真的在干这个工作。
1: 你帮我推车的时候不看见有一柜子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背不动，现在我背着跟玩儿似的，这不都练出来了吗？挺好，真的。
3: 干这个挣钱吃饭踏实，你比那个你觉得愧疚的对不起的人强太多。
1: 你说怎么办？
3: 我只有赡养他的责任和义务，让我认他这辈子是没可能的。
1: 我当初要不是跟他学的

0: 这好吃懒做的，我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1: 其实呢，可能真的需要一些阅历，一些周折，才明白。就像西天取经，不管你经历了多少磨难，经总是会取到。那这么看来，所有的磨难其实也都是你的财富，可见你改造的也很努力。我看着你做这份工作还是蛮辛苦的。如果说你想换一个稍微轻省点的事情，你来找我。
0: 不用，真的，我觉得吧，干这个挺好的。再说了，我要是真换工作的话，我也不想麻烦哥，我先干着吧。实在不行，我自己再慢慢调。

0: 加强一点营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哥，这想坚决，
1: 我是你哥，拿着。你怎么长大的？军哥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从小，就是我妈管着我。我妈走了以后啊。
2: 我爸是来了走，怎么来，成天不吵架。你说我要早点有你这么一哥管着我的话，我真不至于现在这样，真的。我看见他在那儿，真的是在搬家，真的是在自食其力，我还挺感动的。我下边这话呀。 男的，小波，啊，别往心里去。说，既然这孩子真想往好道上走，以后就别再给人家钱了。不给他钱，没准反而是推着他往好道上继续走。啊，给了可能反而就……
3: 你去的公司了？
2: 哎呀，搬家公司哪有什么公不公司？ 我就是在街边上看见的，在那卖苦力呢。但这事儿是真的，所以可能是这个弟弟我有点想认。

0: 我怎么瞧着您刚才有点
1: 不大高兴啊？
2: 我没不高兴，我是想这事儿。你说，原来咱们这个家好好的，是他来了，因为和你们兄妹俩这关系，咱们容他。
1: 嗯。
2: 现在这儿子也来了，这隔三差五的就上咱们家，你说这怎么回事？
0: 是，这个，您受委屈了呗。但是您说啊，从这个法律也好，还是血缘的这个层面上，我跟你老丫头可是都逃不开这层关系啊。
2: 嗯。
0: 好在呢，这人现在知道走正道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好事儿。咱们还是往好的方面看，对吧？
2: 嗯。
0: 当然了，你也不能说因为你走了正道了，你就还三天两头的跑到我这儿来折腾我，影响我们家的生活，这我不能答应啊，这个您放心。
2: 但愿吧，但愿。
3: 稀罕呢啊！您还记得您有一小儿子，
4: 他又给您钱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服务员，再来一杯啤酒，赶紧喝吧，哥。
5: 祖宗，哎，我能保你一杯，我不能保你。

0: 一辈子，你知道吗？
1: 您爱跑就跑，不跑我也不怕。他们家那么有钱，凭什么是让你不养我呀？是不是？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呀？你这是，他养我他是养爹呢，对不对？他凭什么养你呀？来，我再给你点钱，你得答应我，不再去你哥那儿，行吗？你答应不答应啊？
1: 啊，答应，答应，
0: 答应。答应了啊！
1: 3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来，
0: 你不够我再跟你要啊！反正你是答应了，不能再去了啊！
1: 不是我凭什么不能去啊？那是我哥家，
0: 你看，你看，你这拿完钱你就翻脸不认人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去，我可不给你通风报信儿。
1: 随你，反正总会有办法的，
0: 儿子。现在你看你哥那家多好啊，那真是个好家。咱不能再给你哥把这家给毁了，是不是嘛？
1: 我不管啊，反正他们养你就得养我。
0: 哎呦，我怎么养你这么一混蛋呢？这叫什么逻辑？人家凭什么养你呀？
1: 哎，这俩菜，服务员，再点俩菜。喂，干嘛去？
0: 服务员，他的菜钱他自个儿付啊。
1: 哎。别走啊！我本来就没钱。
2: 哎呦，二翠，你别哭啊！你这一哭，哭得我直心疼，你知道吗？是是，我现在呢，正在给你找着人家呢，找了几家了，但是我觉得都不合适。咱当保姆也得当得有档次，对不对？上次咱们见面，那个街心花园见一面，我马上来。好。一会儿见啊！
3: 来了，
1: 爸，我们来了，我们来看看您。
4: 李壮来了，
5: 这是我工友新给我介绍的女朋友，叫丽丽，我带过来呢，让您还有我哥帮忙来帮忙。
2: 哎呦，我
4: 这就是咱爸，我觉得比我亲爸都亲。
6: 大伯，
2: 哎，李壮啊。你别一开口就爸爸的叫我，我是真不敢当。
1: 哎，这不是应该的吗，爸？
2: 李壮啊，啊，这就是别人给你介绍的新的女朋友，
1: 就这一个吗？您看怎么样？
2: 好，好，好，好。那李壮是这样。今天不是礼拜天吗？你嫂子带着珊珊学琴去了。你哥呀，昨天又写了一宿的东西，刚睡下。
1: 我也没不用不用不用，别影响我哥休息。
4: 我见见您不是一样吗？
1: 我姐跟我姐夫他们不在家呀。
2: 像是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房间呢。
1: 那我们去看看他。
4: 哎哎，李壮，李。
2: 哎呦，真是不认生啊。
1: 不是这面我也不想见呀、啊，是谁呀、啊？
7: 姐夫，哎呀，
1: 李壮，
4: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啊？怎么着？你们这是要出门啊？
2: 你还没出门呢吧？啊，太好了，太好了！你听我说，你先别出门了，这家里出了点事儿。李壮来了，我怕他又惹什么事儿，我在这盯他一下啊。
7: 你姐。非得要带我去见什么名人？
1: 呵，呵，啊，可以啊！
7: 哎，是啊，你看，你看，你看，啊，这姐夫画的啊，
1: 姐夫，不是你还见什么名人啊？你就是将来的名人啊！哎，
7: 啊，你看看李壮，就是有眼光，总爱说实话。
8: 是是是，就他最了解你了，好吧？哎，李壮，嗯，这位是？
5: 哦。这是我工友新给我介绍的女朋友，叫丽丽，我带过来呢，让姐夫帮我来把把关。
8: 哥哥姐姐好。
1: 哎呀，李壮，你都有女朋友了，够速度的呀。
8: 就是啊。
1: 怎么样？
7: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
1: 李壮，好眼光啊。
7: 哎，对了，李壮，你看这幅画，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7: 这就是我要送你的那幅画，我差几笔就画好了。这样，我现在再画好，一会儿给你送出来。你跟姐姐聊，画好了给你拿出来啊。
8: 哎，
3: 哎呀呀呀！谢谢。

0: 哇，
1: 这
2: 我先画画啊，你先画画。
3: 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1: 嗯。
3: 哎呦，我真不该呀、啊，打搅你，可是真没办法，那个人又来了。
4: 谁呀、啊？
3: 本来呀、啊，不管怎么说，你们也算兄弟，我不该拦着。可是这隔三差五的这老来，这怎么回事儿啊？
4: 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3: 带了个女的，说是刚交的女朋友，让你呀、啊、和楠楠给长长眼。嘿，真是把你们当成亲哥哥、亲姐姐了。
2: 画好了啊，你的画，
1: 嗯，
2: 看看。
0: 你看看。
5: 哎，可以啊，丽丽，我说什么来着？我姐夫是天才吧？
6: 嗯，我看比画廊里挂的那些好多了。
0: 哥。李壮来了，你知道吗？
4: 爸告诉我。
0: 他和他女朋友一块来的，你知道吗？
4: 爸告诉我。
0: 他俩现在在楼下等你下去，你知道吗？
4: 爸告诉我了。
0: 那你还在干嘛呀？还不快点啊！哎啊！手表都不戴，一个男人怎么可以不戴表呢？哎呀，有一个问题，我要跟你探讨一下。哥，我知道，你一直教育我们说不能给李壮钱，不能给，让他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我跟孙博真的没有给他钱，但是今天状况不太一样。今天他带女朋友来了，第一次上门，那我作为一个姐姐，我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是不是？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包一个红包。
7: 但是
0: 没有但是，
7: 我们不是
0: 啊？对呀、啊，我们讨论一下嘛。所以这个红包，我作为姐姐应不应该给？对吧？是不是应该吗？
7: 应该应该。
0: 好，你说的啊，那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啊，给他们好好的包个红包。可是我没有钱。哎，虽然同一个妈，这个基因还是不太一样的。来来来，不要生气，借你的拇指用一下。哎呦呦呦，较劲儿。转账支付。
4: 哎，给我，你给我。
0: 哎，正好，还缺这么一下。行了。哎呀，1500啊！我要先买什么呢？
4: 哎，你把手机先还给我啊。
7: 手机给我。
0: 哦，你拿去，拿去。
7: 不是，你上来就给人家红包，一会儿我下去要跟人见面，我再不给人红包就不合适了，是不是我也得给啊？
0: 你给呗，钱又不是我的，你想给给。
4: 我给人家多少钱合适？
0: 我觉得不能比我的少吧。
7: 你给1500，我给2000。
0: 行。你刚说你要给2000啊？你要是给那么多，那我这1500拿不出手的。
7: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呗。
7: 你不给了，
0: 这不正好吗？你2000代表我们两家，你1000，我1000，刚刚好。
7: 那你把刚才那个钱赶紧还给我。
0: 还什么还啊？我要出门的。哎呀，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这么乱？快点啊，他们等你呢。
8: 干什么呀？
9: 你小子，

0: 你鬼花样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要再这么下去，我就告发你。
1: 你说我一个当哥哥的，我这个礼数总得做到吧？人第一次上门嘛。你们哥们的事儿我不管。
2: 这话听着可是酸溜溜的。
1: 这有什么酸的嘛？实话讲，李壮条件不怎么样，我巴不得有个人赶紧看着他结婚呢、谈恋爱呀、哪怕你看没有，马上不会有那么多心思放在咱们这儿了，这不可能天天跑来咱们这儿骚扰，对吧？我想过两天我再请这俩人吃个饭，把这个礼数彻底做尽了之后啊，这就各过各的吧。
3: 你在他家多长时间了啊？我这才几天呢，我这才多少钱呢？
4: 你不能再这样子，
3: 淡了你这不是？
5: 这钱我给拿回去。
4: 别！
3: 好不容易拿着钱，
4: 你给不给我你？
3: 喂，
4: 你给我！
3: 哎，妈，
4: 你听话你！
3: 这个好不容易弄点钱，你就给我吧，
4: 不行，
3: 你听妈。哎呀，
4: 你。
6: 你看他们爷俩干什么？
1: 您这时候出来溜溜就会看他们，干嘛呀？回去吧。
6: 我觉着这里头像有事儿似的。
1: 哎呀，行了，都被逼成什么样？快回去吧。我去看看，放心啊。
6: 别急，早晚我给抓着你。
3: 你弄点钱你就给我吧。
4: 不行，
3: 爸，你
4: 干嘛？
1: 干嘛呢？
4: 我们俩闹着玩呢，
3: 闹着玩。哥，您这是要出去啊？
1: 对呀、你们闹什么这么好玩？我也跟你们玩玩呗。
4: 没什么，就是哥，您别生气。
3: 是这么回事，您不是给丽丽一点钱吗？丽丽一出门啊，就把这钱给我了。她非追着我要这个钱。爸，我不是不给您这个钱，您跟我这样撕撕拉拉扯扯的拿这个钱，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哥不孝敬您，把您逼成这样的呢。
7: 爸，要不这钱你拿着。
1: 等等，
7: 我说你怎么老老就不知道自爱了？这个钱是给你的吗？
4: 他不会过日子啊，这钱我就想着帮他保管一下。
1: 千万别听他的，这个钱只要到他手里边，一分你都拿不回来。李壮，你记着，你挣钱不容易啊，这个钱你拿着。从今以后，他这儿你一分钱都不用给，有我呢。
3: 哪能啊？那个爸，这钱你拿着。
1: 拿着。啊，好意思你就接着。
3: 那个哥，那个我搬家去了，先走了，走了。
4: 李良，我不是、
1: 你不是什么呀？我都看见了，你不是什么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没对孩子们负责任，老了还要这样吗？

0: 哎，您是李壮的父亲吧？伯父好。那你是？
1: 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咱们是前后街的邻居。
0: 邻居？嗯，
1: 就在门口。
0: 哦，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你是舒抱婷的那个。
1: 是我。
0: 啊。那你在我们家干什么呢？这是。

0: 我和李壮在谈朋友呢。
1: 你和李壮在谈朋友？那，啊，挺好，挺好，挺好。你在这儿干嘛呢？
0: 哦，我在等李壮回来送我去医院呢。
1: 送你去医院？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李壮他没和您说吗？他不该瞒您的，伯父。我身体不好，有肾病，我在等李壮回来带我看病去呢。
1: 哦，你是有肾病啊？哦，行，你在这儿等他吧，我没事儿。我走了，没事儿，没事儿。
0: 哎，伯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

0: 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1: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
1: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说实在话呀，
1: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1: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哎，您是李壮的父亲吧？伯父好。那你是？哦，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咱们是前后街的邻居。
1: 邻居？就在门口。哦，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你是书报亭的那个。是我。啊。那。
0: 你在我们家干什么呢？这是？
1: 啊，我和李壮在谈朋友呢。你和李壮在谈朋友？那，挺好，挺好，挺好。你在这儿干嘛呢？
0: 哦，我在等李壮回来送我去医院呢。
1: 送你去医院？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李壮，他没和您说吗？他不该瞒您的，伯父。我身体不好，有肾病，我在等李壮回来，带我看病去呢。
1: 哦，你是有肾病啊？哦，行，你在这儿等他，我没事儿。我走了，没事儿，没事儿。
0: 哎，伯父。

0: 不是，干什么呀？打电话找我？
1: 你个不成器的东西，你怎么回事你？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想着盘子里的，你随谁呀你？
0: 你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不清楚啊？
1: 哎，带着家上的女孩怎么回事？
0: 你有女朋友啊？
1: 不，我20多岁了。

0: 交个女朋友不行吗？
1: 那你今天带的家里跟你哥说那女朋友的是怎么回事？阳光搬家公司吗？您那公司里有一个叫李壮的吗？没有啊。啊，蜜蜂搬家公司吗？您那儿有个，就是搬家的工人叫李壮吗？没有啊。你说你他妈是一个傻孩子呀你！你知道那病有多严重吗？一般的家庭都养不起呀。
0: 哎，就你一点钱都没有，你这不给自个儿找个包袱背吗？
2: 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0: 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啊，我是你爸，我肯定对你好。是你20多岁了，应该找个女朋友了，啊，你说你过去有那么多事儿，是吧？咱条件不高，咱不找那个条件好的。有一条，咱得找个身体健康的吧。你说这一弄一病秧子，你这怎么回事啊？
3: 不许你说他。
2: 你妈没那么多鸡巴事！哎哎哎，你要这态度是不是？你要这态度，我就跟你哥说，我就把今天这个事儿全都跟你哥说，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不许在我哥面前说的，一个字都不许，记住了啊！
1: 你跟我说不说。您好，您是那个天天乐搬家公司吗？ 您那儿有个工人叫李壮吗？我是他老乡啊！啊，没有啊，您是那个小红帽搬家公司吗？您那儿有个工人叫李壮吗？妈！哎呦哎呦，
4: 吓死我了！哪有大街上认妈的？那我。
3: 是不是李壮吧？对对对，别让人主家看见了，不大好，不知道要找个什么麻烦呢。啊，说吧，来干什么来了？我爸把我哥给他的钱都给您了，哈。
4: 你爸那老东西说的？
3: 我现在就找他去。别，不是你妈，您急什么呀？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嘛，是不是？啊，您看，我这刚出来。
4: 然后呢，还没有工作。哎呦，我这兜里吧。李壮，你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嗯，我呢，正有事求你呢。啊？您说，
3: 妈，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4: 这样的，你也知道，我不是有三个儿女，三个孙子外孙的，家家都需要钱呀。这不刚刚我儿子又来电话了。 说要在城里上学，需要交那个借读费。啊！哎呦，愁死我了！你说，你有钱没有？借给我俩啊！我哪有钱呢？你咋没有？我都听你爸说了，你成天去坑你哥，坑的钱，见一面要分一半，分的话我就不揭发你。
5: 不分呐，我立马找你哥说去。我正好还没理由回你哥家呢，你借不借？啊，你必须。
3: 阿姨，
5: 不叫妈了？
3: 您忙着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再见。
5: 不是叫妈吗？别介呀！哎呦，你别走！哎呀，儿子，回来再跟妈聊聊。
1: 二川，东山大哥，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啊，这家人对你还行吧？行。我回去想了想啊，我得来跟你说说。李良慈，你呀，你别怪他。 他也是为这个家想，更是为你着想。他怕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你别扭，怕你不自在。你说是不是？我来就是想说，如果你觉着在这儿干着不合适，那就还回我们那儿去。我跟李亮说，你看行不行？
5: 大哥。啊。 你是好人，我对不起你。
1: 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0: 就是我也没这命，我配不上你。二翠呀，我这把年纪了，不应该胡思乱想。本来嘛，儿女在身边这么伺候的，这么好，我应该知足，是不是？哎呀，都怪我呀，连累了你，让你丢了这份工作。不说了，我刚才看你。
1: 这跟你说话的是谁呀？像李壮吗？
2: 对，就是他。
0: 对这孩子，得多个心眼儿。那我就回去了。我的意思也都说明白了，你再想想，我跟李良说，啊，那我走了。
2: 哎，大哥，家里没保姆，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药呢？要按时吃。你那血压呀，那药是不能停的。
0: 哎。

0: 这些啊，就是我家孙博最近的画了，才十来天他就画了这么多了，您看看是不是比上次画的更好了？
1: 我这儿啊不代卖，收购，300块钱一张，你们爱卖不卖？300？啊，
0: 不是，您也是有眼光的人，这画绝对不止300。
1: 那你们拿走吧。
2: 哎，不不不，500。
0: 哎呦，我要忙了。哎哎哎，李楠，不用求他了啊，您忙就忙去吧。嗯，
3: 不是，我这不是聊着呢吗？你再等等啊，老板，这500一幅，你肯定不亏，你考虑考虑。
1: 400，一口价。
0: 等会儿，400，还一口价？那你还是忙去吧，不卖给你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啊？
4: 你是个无名小卒，能够给你400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
5: 还无名小卒？你要这么说的话，你1万块钱我也不卖给你了。哎呦，1万块钱你买去吧。
4: 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你看看你挂这画，跟我的有的比吗？
4: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
5: 你说啥？
4: 李壮他连你的钱也去坑啊？
5: 大道小坑，也不看看我是谁，他一撅屁股拉什么时候就知道绕给轰棚。
4: 哎呀呀！
5: 二次元，哎，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你聪明，真的脑子瓜好使。你说李良这一家人算精明吧？你要说起大道理来，恶能把人说是晕了都。你说傻不傻？
4: 不傻吧？
5: 哎，不傻，让李壮给一坑一跟头。
4: 他去坑李良的钱了？
5: 不但坑，坑完还说什么不坑白不坑，那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哎，对了。 那回，我刚刚碰上李壮，这李壮呀刚刚走，这东山大哥就来了，他问我，李壮找你干什么？我咋就感觉住东山大哥是跟着李壮去的呢？
5: 你跟李壮见完面，他前脚走，东山大哥马上就到，到了还问你，你跟李壮在聊啥呢？是不是？
0: 哼，
5: 那老东西，
0: 他是玩跟踪的。他，
6: 老板，我们商量好了，这画啊，500一张，爱卖不买。
0: 哎呀，那我忙去了。
6: 那行吧，您忙吧。哎呀，
0: 正好，等一下还约了另外两家画廊的老板，希望啊能碰到一个有眼光的人。
6: 那行了，不打扰了啊。
0: 啊。
6: 哎，姑娘，就500吧，看你的面子啊。
0: 老公，我搞定了。
6: 什么搞定了？
0: 卖出去了。
6: 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6: 哎，你猜我刚卖了多少钱？

0: 500一张呢，这老板可让步呢，说明他对你的画啊是肯定的，是有价值的。他还说了，说啊，如果行情好的话，让你回去跟他签个合约，反正分成吧，按照他的比例来分。但是你的画可以长期待在这儿卖了。哎呀，老公啊，我觉得成功在向我们招手。等你有名了呢，把工作一辞，哎，我给你当专业经纪人怎么样？
1: 无聊，庸俗。
0: 你呢？我觉得你搬回你哥家之后，变得跟你哥一样庸俗。这哪儿庸俗了？你说说，哪个画家是不靠卖画来生活的？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现在开始不想画画。
0: 为什么呀？不是，咱刚有个好的开始啊。
1: 这对我来说不是开始，是艺术的消亡。
0: 你啊，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是啊，我就是这样。
0: 我可不想泯于众人。好，好，好，咱休息一段时间，行不行？这个总行吧？那刚刚卖画的稿费，我只拿了一点点来补贴家用的，这剩下的2000整，拿着。好了，乖了哦。

0: 哟，你回来了，你是私人侦探呐？谁雇着你的呀？你够敬业的，你玩起跟踪来了。哎，我能采访采访你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人呢？
1: 跟踪啊？
0: 哦，是不是牛二翠告诉你我跟踪李壮了？
1: 心虚了吧？自个儿说出来的吧？
0: 嗨，人家牛二翠什么也没说。
1: 他就一说这事儿，我就知道你去跟踪李壮。你跟踪李壮干什么呀？
0: 我跟踪他干什么？你这个当爹的应该最清楚。
1: 我不清楚呀。
0: 李壮这孩子是有毛病，不招人待见，但是他想认哥，这事儿有什么毛病啊？有问题吗？
1: 不说了，有问题没问题，很快就能清楚啊。

0: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补充点营养。
1: 吃吧，吃完再给你要。
0: 那你尝尝这个。
1: 够了够了够了。

0: 我就买了一瓶，咱俩一块儿喝。李良，给你个钱也不容易，咱们省着点花啊！你先喝。嗯。哎呀，儿子，你再喝点儿。整天度日如年。
1: 一档子事儿接着一档子事儿啊，这人是按起葫芦起了瓢，你说真是谁都不容易，不容易。

0: 走那么半天路，
1: 二翠，什么是爱情啊？
0: 不要脸，你把岁数了。
1: 每次一问你啥，你都是不要脸，不要脸。我是真心的问呢。

0: 你说说什么叫爱情？
1: 要我说呀？
0: 嗯。
1: 这爱情就是开始能为他人着想了。你比方说我哈，我以前呢就是想在你那儿弄点钱呀，补贴我那三个孩子，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心疼你了。
0: 你心疼我？
1: 嗯。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心疼了，它就是爱情了？
1: 差不多。
0: 你这关于爱情方面的理论真的是挺伟大的，真的，真的。我就觉得我最近心疼你了。
1: 我才不信。
0: 我跟你说真的呢，二翠呀，我也这么大岁数，我什么也都能敢说了。接触过几个女人，人家也对我都挺好的，但我从来就没有心疼过人家。你说我连李良他妈、李壮他妈我都没有心疼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我坐那儿，有时候经常我就想着你，我就心疼。
1: 我长这么大就没让男人心疼过。
0: 哎，那我心疼你了，就说明我对你有爱情了，二翠。
1: 嗯。
0: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讲过，我就是。从新疆回来的时候，
1: 哎，大哥，不行了，改天再说，我没时间，我得回去干活呢，啊，
0: 哎，
1: 我先走了啊，记着喝水啊。
2: 姐夫，你这酒啊还真不错，入口绵软，纯正，
3: 哎，不伤身。姐夫就知道这酒好，今天特意给你点的。
2: 姐夫。果然有男人的情怀啊！来，干一个！
3: 来干！
2: 还有啊，今天这顿饭一定要我请啊！你不能再跟我争了，你要再跟我争的话，我跟你急了。你以为兄弟我没钱啊？啊？
3: 行，那这顿饭姐夫就当你和丽丽请我的。
2: 哎，这就对了。吃吃，那个服务员，买单。
4: 我买张晚报。
5: 哎，伯父，您拿去看。
4: 小慧啊，这你收着，这是我攒下的一点钱。
3: 啊，
4: 是。你能不能劝劝李壮，让他找个好点的工作？你们这辈子还缠着呢。
5: 李壮他找着工作了，他老板对他可好了。我们攒的钱够了，不用您的。
4: 你，李壮找着工作了？
5: 对，多亏他大哥，给他找了个这么好的工作。伯父，您可一定得替我向他大哥表示感谢。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和李壮在一起上门致谢。
4: 这钱你还是拿着吧，以后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2: 你们俩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4: 对了，他以前走过弯路。他听你的话，你就把着他点啊。
2: 我觉得这件衣服不错啊，姐夫，就他了。
3: 李壮，这衣服有点大吧？
2: 不大，他太瘦了，我回去让他增肥。
3: 啊，
2: 服务员，开单子吧。
5: 好嘞，请这边结账。
6: 啊，行，你等我一下，姐夫，我买个单啊。
3: 啊，感觉还是有点大呀。
7: 姑娘，给我一份晚报。
5: 哎，您拿好。
7: 哎，哎，姑娘，每天陪你在这儿吃饭那个大哥没在。
5: 大哥？
7: 啊，那不是你哥哥，老坐这儿。
5: 啊，那不是，那个是我男朋友。
7: 啊，男朋友啊？
5: 嗯。
7: 哎呦。姑娘，你那么漂亮，你那男朋友可有点黑，别往心里去啊，大爷瞎说呢，你忙吧。
5: 好。
7: 啊。
2: 来，看看怎么样。

0: 正正哥，好看吗？600多，李壮，你为什么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1: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得穿漂亮的衣服。
0: 我不要，咱们挣点钱不容易，不要花在这上面。明天去退了吧。
1: 小慧，我劝你，
0: 你就退了吧，咱们穿不起。
1: 怎么就穿不起了？你以后跟了我，你就得穿漂亮的衣服，你知道吗？
0: 一定得退了去。
2: 行，明天再说啊，行不行？啊，走，吃饭去啊，
3: 多漂亮啊！
0: 明天一定得退了去。
4: 李壮，你怎么了？
5: 我就是觉得特别累，特别想找地儿躲躲。
1: 你为什么要躲呀？你为什么要藏呢？你跟丽丽之间到底怎么了？
5: 丽丽她得了尿毒症。
1: 尿毒症？
4: 什么？
5: 我也没想到，本来去的时候吧，是以为感冒去的，结果到那之后，大夫一说是这个，谁信呢？打死我也不信呢。丽丽这么好一姑娘，我觉得上天对她太不公平了。
6: 楠楠，你上来一下，我这心脏有点慌，你帮我找找药。
4: 哦。
1: 这好好的，怎么就得了尿毒症了呢？这，
6: 楠楠，你说这，
4: 我也觉得奇怪。哎，您说哪那么巧的事儿啊？
6: 说这女孩是他女朋友，真的假的呀？啊，这又闹出一个尿毒症来，那是大病啊，明摆着就是要钱来了。
4: 行。爸，我心里有数了，我出去套套他的口风去。
7: 您要不忙去吧，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
4: 李壮，你好点了吧？
5: 哭一下，舒服多了。哎，
4: 我后来又想了一想啊，你说这医院误诊也是有可能的，像丽丽这么严重的病。你应该呀，多找几家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5: 我找了5家医院，做了5次检查了，大夫都这么说。没办法了呀，这不就住上医院了吗？
6: 住院了，那大夫怎么说呀？
5: 大夫说，是早期，还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吧，麻烦着呢。
6: 富人摊上这样的病啊，都是麻烦，何况是你呀。李壮啊，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啊，你没有能力找丽丽这样的女朋友。人丑啊，人俊，放到一边不说，起码应该找一个身体强壮的，你说是不是？
8: 哎，爸，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你不能因为现在李壮的女朋友生病了，就让李壮跟她分手吧？
6: 哎，我说分手了吗？我什么时候说分手了？富人。找一个像丽丽这样的女朋友，兴许啊还能帮她治治病。如果要找了你这样的，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啊，你只能耽误人家呀。你要是真爱这丽丽啊，丽丽又真得了这样的病，那你就应该赶快跟她分手。
8: 你看，你这不还是提分手了吗？
6: 对呀，我说分手啊，我说分手也是你勾引让我说的。
5: 不想分手啊！
8: 李壮，你别哭啊，没让你分手啊。爸，现在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是我感觉你这话说的道德上好像过不去吧？
6: 什么叫道德呀？我
4: 不是，孙博，你这说话太过分了吧？还道德？你说咱爸当初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妈不是也重病吗？爸二话不说，家里担子一扛。李壮，我爸不是那个意思啊，他呀就是怕耽误丽丽的病了。
6: 对。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放弃她的话，那她就没法活了呀。
6: 可那个卖报的女孩是怎么回事？
5: 什么啊？
6: 你不是经常和一个卖报的女孩在一起吗？

0: 你是跟着我是吗？不是，那就是我一邻居，打小我们就认识，我爸也知道这个事儿啊。可是那外报的女孩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既然你们这么不熟悉我，那我就不在这待了，我走，我行不行啊？
1: 李壮，我今天来呢，我就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钱的话，我直接开口就说了嘛，是不是？
2: 是是是是。哎，慢走啊，李壮。
3: 你看到了吗？跟李壮说的一模一样。
4: 说的症状也太典型了吧！莫非我们看的一个老爷？
5: 李楠啊，你这么想问题，你真是太可悲了。
6: 不是我可悲，这事儿无论真假都是非同小可吧？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9: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太棒了！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11: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7: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15: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13: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13: 我都喝了6年了，
16: 我6年了，
1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1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
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1: 优惠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0: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7: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7: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

0: 我们要打折，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
1: 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6: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

0: 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

0: 了，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

0: 比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6: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7: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6: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8: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9: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

0: 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老公啊，突然深情款款地看着我，老婆，我觉得你最近变了好多呀。哎呀，我心里一紧，难道他发现了什么？他接着说，变得更温柔，更漂亮，更……我正感动呢啊，我儿子从背后飘过来，爸，你是不是又把妈妈的口红给摔断了？我老公脸一僵，我扭头问他，哪一只啊？我老公支支吾吾地说，就你放桌上那只。我问我儿子，你看见没？我儿子说，就是你经常说的限量版的那只。行，你今天别想进卧室了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有认识我的吧？
1: 有，真不少。
0: 有不认识的吗？
1: 有。好，我们全起哄。
0: 还有不认识我的？今儿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1: 哎嚯，
0: 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天。
1: 哎，一起合作，
0: 合作了十几年的搭档。
1: 可不，
0: 小时候在学校都是一块儿，
1: 就是发小，
0: 同班同学。
1: 那可不，
0: 他在班上，
1: 嗯，
0: 属于好学生。
1: 嗯，是
0: 我太了解他了。
1: 嗯，
0: 刘云天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0: 缺点我都知道，
1: 太熟了。
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我都知道。
1: 等会儿，你说什么呢？这鼓什么掌啊？这您等，你先把你这问题说清楚。你刚才那说什么呢？
0: 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1: 不是，后边。
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1: 这不就是没有优点吗？
0: 能有优点。
1: 这不起哄吗？这
0: 了解，好朋友，
1: 哎，关系
0: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了。郑哥，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1: 因为我别看，您这都什么话呀？什么叫
0: 就好到这种程度？
1: 就特别好。
0: 小时候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上学去。
1: 嗯，
0: 他们家条件好，他爸开车送他上学。
1: 是，
0: 哎，我一看他爸开个车，有时候我打招呼，
1: 嗯，
0: 我说，叔叔，又来送刘云天上学啊？啊，是。你这个现在社会太乱，
1: 嗯，
0: 怕孩子出危险，路上有什么事儿啊？哎，云天，下来吧，
1: 嗯，
0: 下来，又坏了，
1: 怎么了？
0: 忘带孩子了。
1: 哎，你好。
0: 我小时候极其淘气
1: 啊。
0: 我们在北京长大，
1: 嗯，
0: 大杂院，
1: 嗯，
0: 政府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哎，更卫生了，
0: 就可以移动的。
1: 好，
0: 我联合几个胡同里的小伙伴
1: 啊，
0: 调皮的，
1: 干嘛？
0: 联合他们把这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嗯，
0: 给推河里去。
1: 推河？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一说，我爸急了，
1: 嗯，
0: 当时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
1: 啊，
0: 当年华盛顿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的，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嚯！
0: 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是谁呀、啊。
1: 那你就敢往下推呀、啊、你、oh、你就属于那种最淘气的孩子。
0: 他比我还淘气呢。
1: 我淘什么气呀、啊、
0: 在班上学校组织各种活动我都参加，积极。
1: 哦，积极性高。
0: 他不去。
1: 嗯，
0: 学校组织军训他想办法不去，
1: 逃避。
0: 他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
1: 哦，
0: 你有疾病人家不让去。
1: 哦，还有标准。
0: 人家有一个战士跟着做体检，
1: 检查身体，
0: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
1: 嗯，
0: 不让去。
1: 哦，这不行
0: 啊。每分钟心跳15000下就不让去。身高1.8米，
1: 嗯，
0: 血压1.9米，不让去。
1: 那不都滋出去了吗？
0: 喷泉式的小血压，
1: 你这没听说过。
0: 他想办法不去，
1: 这就
0: 逃避，
1: 躲呗。
0: 跟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联合，嗯、有一小子真狠，把裤腿卷起来，到墙角，找人扶着。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哎，腿折了，不能继续。
1: 嘿，
0: 刘云天一看真灵啊，
1: 管用，
0: 我也来吧，
1: 试试。
0: 到墙角，
1: 嗯，哎
0: ，Oh my God！ 把这四条腿都磕折了。
1: 四条腿像话？
0: 俩前腿，俩后腿，
1: 什么？俩胳膊俩腿，
0: 俩胳膊俩腿，
1: 哎，
0: 全磕折了。
1: 对，
0: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找四个人拿担架抬他过去。
1: 嗯，
0: 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
1: 啊、
0: 哎，这个太胖。不能继续，淘气，
1: 合着我这白忙活了。
0: 其实能参加军训啊，
1: 嗯，
0: 就是说明啊，我们已经长大了，
1: 哎，青少年了。
0: 那个时候就知道喜欢女孩了。
1: 哦，
0: 我那个时候在班上，
1: 嗯，
0: 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是吗？
0: 你别说那时候，现在也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哎呦嚯！
0: 他那，
1: 哎呦，
0: 谁呀？不是你反对是怎么着？
1: 是，
0: 他那个时候没人喜欢，
1: 啊，
0: 上我取经，
1: 问问怎么回事。
0: 曹云金，那么好多女孩都喜欢你，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我说你不男人，一点没有男人味儿。我给他出馊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说你纹身呢，那有男人味儿。
1: 是啊，
0: 那我纹一什么呀？
1: 嗯，
0: 我说你喜欢什么就纹一什么呀，
1: 对，
0: 彰显男人味儿。
1: 嗯，
0: 我喜欢 Hello Kitty。我说有一老爷们纹一 Hello Kitty 的吗？那够狠吗？你得纹一个狠一点的。那我纹一个拿着2把刀的 Hello Kitty， 那不还是 Hello Kitty 吗？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出出。那你说我纹什么？我说你啊，纹一只老虎。我不，我要纹我就纹两只老虎。我说两只老虎纹不开，不，我就纹两只老虎。我纹一后背，纹去了，回来脱光膀子，我一看后背都纹满了。
1: 啊。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我闻一后背歌词儿是怎么着？
0: 后来从学校走了，
1: 嗯，
0: 就开始步入社会，就学艺了。学艺就比在学校要辛苦的太多了。
1: 嗯，
0: 师傅经常教育我，
1: 嗯，
0: 没事就把我叫过来，
1: 嗯，
0: 曹云金过来。
2: 我说
0: 师傅，

0: 记住了啊，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哪两样？
0: 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
1: 为什么呀？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1: 有道理。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去吧。刘文杰过来。
1: 叫我。我什么模样啊？我
0: 才吃饱了就这样。
1: 好，实困。
0: 刘云天，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什么呀？
0: 就是酒。
1: 为什么？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哎，师傅，我怎么听说是两样？
1: 对呀，
0: 还有一样啊，女人我也不能碰。你放心，女人是不会碰你的。哎
1: 呀，去你的吧。
2: 今天啊，我提前到这儿来啊，然后呢，我把菜点好，因为这个餐厅让我给包下来了啊，然后呢，我再把单给买了。我跟你说，你们千万可别以为我在炫耀啊，我就是为了显。不唠了，不唠了，一会儿聊啊。呀妈呀，是你吗？
3: 谁？
2: 你是那个修？
3: 想起来了，
2: 修想告诉我，修睿。
3: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2: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3: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2: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3: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2: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3: 我哪儿抖了？
2: 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3: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2: 我的妈呀，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3: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2: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了，
3: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2: 你别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3: 山哥来了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3: 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4: 你好。
2: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3: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2: 我没说服务员。
3: 点掉价。
2: 哎，刚才他跟我搁这整些没用的，完了自己搁这躲一躲，有人找他办事，谁找他办事？我全县首富都没说找我办事。哎，
3: 咱这要不就先点菜好吧？
2: 啊，行呀。哎，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3: 行。哎，
2: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哎呀，
3: 破费了。
2: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见没见过辽参？
3: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
2: 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3: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2: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3: 好嘞。
2: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3: 那不就小米粥吗？
2: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3: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2: 你还想吃啥？
3: 有闲的没？有啊。
2: 有吗？
3: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4: 行啊？
3: 没有。哎呀，行不行，山哥？
2: 还行了。
3: 这眼力劲儿，哎，我下去忙活去了，山哥。
2: 忙去吧。哎啊，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2: 有啊，
0: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 血海深仇，
0: 血海，
1: 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血雨，
0: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1: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20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 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哎，那说明你爸呀有前瞻性，那叫未雨绸缪。
0: 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呀，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尚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身。
1: 得嘞，不要疗身。
0: 胡说，给我整6条疗身放里头。
1: 尚哥，就这么点碗，6个都放不下呀。
0: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 能坚持，能坚持啊。小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0: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1: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0: 嗯呐，
1: 这事儿我办不了。
0: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起，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1: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0: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行不行？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房子车也行。
1: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0: 这么绝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1: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0: 我就跪了啊。喂，
3: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0: 有转机了？啥转机？
3: 咱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0: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3: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0: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1: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0: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1: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翻脸。

0: 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拉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2: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0: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
0: 根儿的气氛。
1: 嘎
0: 嘎根儿的气氛。
1: 尴尬。
0: 我，哎呀，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3: 还挺傻的。
0: 喂，
4: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4: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4: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2: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肖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一下多少钱？你说，
1: 乔杉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1: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2: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肖老师？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1: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杉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这跑断义。
0: 别！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气，你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乔杉，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0: 找人啊？
1: 找啥人？

0: 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就那个，就
0: 那个。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也。
0: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1: 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乔山，你算说对了。哎呀，
2: 山哥，哎，山哥，山哥，海参给你截货回来了。
1: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呐，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别吵，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别，授人，授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0: 没有驴。
1: 哎，说这，说。瞅啥呀，赶紧抢救啊、
2: 哦、后厨把案板子腾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哦、快点，就是
3: 兄弟们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庆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行行行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
4: 八号楼，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管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3: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哎呀，来了！
5: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是王总吗？啊，
3: 对，我是。
5: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3: 怎么了？
5: 对不起，
3: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5: 我早就该来呀。
3: 不是，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5: 让你费心了。
3: 没事，没事，我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5: 哎，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啊，
3: 啊，都送。
5: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真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3: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5: 你看出来了是不？
3: 我就喜欢实在人，
5: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3: 是吗？
5: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3: 我相信呢。
5: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啊、面花的没敢认。
3: 像谁呀、啊？
5: 像我二姨。
4: 王叔，你别生气啊，你和我。

0: 连将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1: 哎，
0: 哎呀，
1: 慢慢，慢慢，慢慢，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1: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0: 是，哎呀，我的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1: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呀，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啊，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0: 哎，这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反
0: 正。画的马达拉沙呀。
1: 不是你弟妹。
0: 啊，莫大沙发。
1: 沙发挺好吗？
0: 老弟呀，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啊，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0: 啊，处对象呢？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哦，咋的了？
0: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胖胖胖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这，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

0: 灯，我每天早上灯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灯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对呀、啊，你爸哎，老曹，老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1: 他是谁呀、啊？
2: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0: 怎么呢？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也不是我媳妇儿。
0: 我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0: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2: 不是
0: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2: 不是啥呀，我没
0: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2: 来，你听我说，
0: 小常，
1: 哎，过来，说
0: 抱他。
1: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0: 抱，
2: 不用，
0: 快呀。
2: 不用。
3: 我是吉他呀。
0: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3: 哎呀，哎呀，上来，别上来了，别上来
4: 了。爸呀，你干啥呀？
0: 来来，坐坐，你先坐下，先坐下。来，老哥，老哥，哎呀，
2: 老哥，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4: 爸，
0: 这是你老公公。
4: 叔叔好。
0: 叫什么叔叔？叫爸。
4: 爸。
1: 哎呀，叔啊，他到底是谁呀？
0: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1: 爸。
3: 哎，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这干啥？起来！
1: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3: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哎
1: 呀，我一直感觉啊，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2: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4: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4: 我是你亲生的不？
0: 你们啥也别拉去，这
4: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你赶紧坐下。
2: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1: 那你说，
2: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明天想打电话给小周，
1: 小周
2: 上班吧。啊，
1: 王叔啊，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2: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2: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喂，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5: 王总吧？啊，
0: 你是？
5: 我老曹。
0: 啊，老曹。
5: 我来晚了。
0: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5: 我不认识。
2: 嘿，不是，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5: 啥情况啊？这是啊！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5: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劲，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1: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1: 你是我父亲。
5: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2: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啊。

0: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戚来了？
1: 对呀，
0: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2: 老哥，我明白。

0: 是。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呀？
1: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来说我？
0: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1: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啊、
0: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1: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
1: 女儿我不嫁了，
0: 我还不娶了呢。
1: 你呸，
0: 我呸，
1: 你干什么？这
2: 停停停停，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1: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0: 老哥，谁叫小周啊？
2: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0: 畜生，妈人渣！
1: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0: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哎，是人吗？哎，
1: 我就开了。
0: 哎，你开了，哎、好的你不留着、哎，坏的你就留着、哎。你是谁窝的？哎，
1: 我也气死你！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0: 你说那小样、哎、你是继父？
1: 哎，你是养父？
0: 哎、你咋的？
1: 你咋的？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0: 老哥，你怕啥呢？老哥，
1: 老哥，哎，
3: 爸，
0: 爸，
1: 爸，
4: 爸，
1: 爸，
2: 都这么叫好吗？
1: 周思雨，
3: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1: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0: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1: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1: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1: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耽误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3: 爸，
1: 不是，老哥，
2: 哎，我
1: 你这是
2: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里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3: 爸，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1: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1: 老哥，
3: 王总，
1: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2: 感谢王总啊，
3: 谢王总，
2: 恩人呐，
3: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1: 好，
2: 谢谢王总，
3: 谢谢王总，爸慢点。再见，王总。哎，
0: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1: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0: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1: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0: 这事儿整的。
1: 来，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0: 好啊，
1: 喝两盅，
0: 喝两盅，
1: 走
0: 走
4: 走走啊！
5: 洋洋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5: 咱俩一个爸。
4: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5: 洋洋，咋回事啊？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是

0: 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

0: 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丁丞相，诸军齐呼啊！来将乍降，满营齐呼！哇！
2: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4: 众将官。
5: 有，
4: 万瑶，
5: 好。
6: 敌人无口鼻。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几位，看我啊。看我最近有没有白一点儿啊？
0: 哎呀，立冬是吧？哥是实在人啊，得说句实话啊，一点都没看出来白，
4: 没看出来呀、啊？
3: 没有，
4: 不是，阮老师啊，郭主任，您两位也没看出来、啊？哎呀
1: ，立冬啊，立冬啊，你说说你最近用什么方式美白了？啊，我们也避避雷。
0: 避避雷？
4: 没有，没有。这不是说这个运动流汗哈、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而且能那个美容养颜嘛。正好啊，这几天我带着家里边俩孩子啊一块跑步。一跑呢，几乎要跑一个小时。我原打算说这跑完步了能白点呢。行了，这招不灵，我也不坚持了。
1: 李东，运动能排出养颜这是没错，但是你想要运动变白是不可能的。
4: 您不能这么打击我。人网上那文章可说了哈，说那个脸色灰暗。啊，就是说你身体啊有脏的表现。
1: 你黑呢只是体内的黑色素多点而已，颜色呢并不是评判你健康的唯一标准。我跟你说啊，身体里如果说有细菌有毒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皮肤状态呢？首先这脸上啊高高低低包包块块的，
0: 青春痘啊。那立冬没有，立冬早过了起青春痘的那个阶段了吧。啥技术的
3: 啊。这刚子啊还有立冬哈啊，其实你们呢可能没有理解啊，就是阮老师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其实阮老师所讲的呢这个事情很对啊，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在这个临床上，我发现有很多，咱们说一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可能长青春痘多哈，

0: 青春期的，
1: 对，青春期的时候长得比较多啊，青春痘嘛。
2: 对，
1: 但实质上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多40岁、50岁啊，甚至我们说60岁的这样的人，脸上还在长着很多的粉刺啊、痤疮啊，
2: 还有，
1: 对，而且一看这人哈，满面油光。
2: 有
1: 那、啊、而且呢还有的就是女性，我们发现在眼角下面、嗯、还有眼颊这两侧哈、啊、还有大量的黄褐斑，
2: 有斑，
1: 有黄褐斑，对、
3: 哦、对对对，哎，就这个地方、哦、这边一块一块的、哎哎、
1: 对、啊、对对对对，还有的人我们说甚至啥30多岁呢，嗯啊，这脸上包括手上啊，啊，就都是这种什么老年斑，就看到已经很多了，
2: 老年斑，
1: 老年斑，对、啊嗯、
3: 那个时候我还见到过那个脸上就是脖子上长着很多那个密密麻麻的寻常油，哎，是吧，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小猴子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像这种东西啊、嗯、才是我们身体里有细菌毒素的一个表现。立冬啊，你这个肤色呢，也别太较真儿，虽然黑是黑了点儿、嗯，但是是正常的，
1: 健康呀。
3: 对对对，不过呢，也别说啊，我运动完了没白，我就不运动了。嗯，运动呢，该运动要运动，该坚持要坚持、嗯、啊。哎，
2: 我听话，我听话。
1: 运动者不一定都是为了美白的，
3: 对，
1: 懂吧？关键是啥呢？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整体上的代谢呀、啊，嗯，还有我们这个血循环呢、啊，嗯，那都是好的，
3: 是吗？对对对。再说了，你自己运动，带着两个小孩子跟着你后边一起跑跑，嗯，这小孩子跑跑动动，促进这个消化，这个运动
1: 还长个儿、
3: 啊，对，还长个儿，
2: 长身体啊！
1: 对对对，
3: 你记住啊，就是白有白的好看，嗯、黑呢有黑的俊俏。
2: 那我俊俏，
3: 啊、对对对，
0: 女干妈。
3: 不是说所有的黑都是身体有毒有病的，嗯、咱们呢也不能以偏概全。
0: 哎呀，阮老师 啊，您这是虽然把立冬给安慰了啊，但是我扎心了呀。
3: 怎么了？
0: 我现在有点忐忑呀。
3: 你又怎么了？嗯、哎呀，
0: 您刚才说那个寻常油是身体不干净的表现啊，我这脖子上啊就长了好几个，前几年用激光把它打掉了、嗯、啊。您说我这身体不就是那个毒素挺大吗？嗯，不应该呀。嗯，我这啥也没干呢。
2: 不是，你还说你啥也没干啊？就我知道的哈、啊，就你平时吃那黄瓜、苹果、大鸭梨，就是水果。我问问你洗不洗？你是不是拿到之后拿手搓一搓，拿那个纸巾蹭一蹭，用衣服擦两下，直接就吃了？啊、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哈。嗯、这我们观众朋友都可以作证。嗯、上回地里摘那西红柿。你是不是没洗？
0: 那不新鲜吗？
3: 哎、我告诉你，那不行啊！就是花果蔬菜，咱们吃的时候都要洗一洗。咱们洗这些食材的时候呢，里边可以水里搁点小苏打，搁点盐啊，揉一揉，放水里泡个几分钟，这样呢就会把水果蔬菜表面的脏东西处理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它也放心呢。细菌跟毒素就像是，打个什么比方呢？就是一袋臭气熏天、糜烂不堪的一袋垃圾。嗯，你家装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大、这么宽敞，这一袋垃圾你也不扔，天天搁家里。好家伙，这袋里的细菌呐、毒素啊，腐烂的迅速地扩散到整个房间里。哎呦，你家没几天，整个屋子就跟垃圾场一样。你别捂鼻子呀，真是这样。哎，腐烂呐、肮脏啊，对吧，郭主任？
1: 对，阮老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恰当。嗯，真是就这么回事啊。我们说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嗯，叫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对吧？
3: 对，
1: 这个绝对是有道理的。嗯，尤其你想一想哈、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大家所认为这种垃圾也好，还是毒素也好，包括细菌也好，侵袭到你哪儿，嗯，你哪块就容易出现问题，停在哪儿，哪块就有问题。
2: 对，
1: 那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啥呀？
2: 啥呀？
1: 炎症。
2: 炎症。
1: 对，炎症。你看这个炎症的炎怎么写、啊？里头
2: 上下两个火呀、
1: 哎。没错，上下两个火。你想想，谁家里要是放了一袋臭气熏天这个垃圾，嗯，就放在你们家厅里那个位置上，看着恶不恶？谁？你说谁能愿意？谁都不乐意，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你总是这样的话，你说你能不上火吗？
2: 是，
1: 人家别人可能上个火之后，我处理一下，很长时间不上火，你是总反反复复啊，
2: 要了亲命了。
1: 对，这就麻烦。所以说这个垃圾呀、啊，还有毒素啊。你想想，它如果一旦说这个东西停在哪儿了，咽喉部了，
2: 咽喉，
1: 时间久了会发炎了，对不对？
2: 咽炎呢？
1: 哎，咽炎，对吧？你看，用如果说这个垃圾毒素、病毒啥的，如果说它侵袭到我们的肺子上了，
0: 肺炎，
1: 哎，肺炎，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病毒啊、细菌呐、啊、什么东西侵袭到你的心脏上了，会怎么样？
3: 别提了，心肌炎，
2: 哎，那麻烦了。
3: 嗯，大事来，
1: 这个就麻烦了。嗯，心脏知道那很重要，对不对？
2: 是。
1: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它不在这些地方，在哪儿？在我们骨骼上，嗯，在我们的关节上，呵，在我们的肩周上，嗯，在我们其他地方等等，嗯。那么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你还不抗炎、抗菌、抗病毒的话，嗯，那可真的是啥呀？九言币，哎，
3: 这事儿啊，大家就自个儿去想吧。
1: 对，自己去想。哎
0: 呀，还真是啊。嗯，不行啊，这身体中的细菌毒素，我得清除啊，我得对这个臭垃圾说不啊。
1: 对，啊，必须的。哎，
2: 我告诉你一个招啊，
0: 啥呀？
2: 有一好东西能解你这毒。
0: 嗯，啥呀？
2: 绝情谷里头的那绝情丹啊，就是那个丹哈。能解世间太多太多的毒了。
1: 小说看多了
0: 咋的？嗯，我还得去找杨过和小龙女呢。
1: 对呀，怎么找的呀？
0: 去找那绝情谷。嗯，哎，不过啊，这绝情丹还真的挺好。嗯，能解那么多毒啊。
2: 对，
0: 万能的解药。哎，也挺好，
2: 那不就没毒了吗？
3: 嗯，你听李东在那忽悠你啊。嗯，我看你是忘了小说后头是怎么写的了吧。
0: 怎么写？
3: 绝情丹是能解毒，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啊，忘记自个儿所爱之人呢。哎呦，
0: 那不行，
3: 有人看见的
0: 啊，我不能忘记我老婆呀。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吃饭呢。哎呀，你说我们人到中年呢，不求啥呀，就求回家吃上老婆做那一口热乎饭。
1: 对，咱们其实就图一个啥呀，老婆孩子热炕头。
3: 对
0: 对对，哎，
3: 夫妻欢颜聚一堂，温馨岁月共徜徉，全家老少心欢畅，日子万事皆兴旺。哎呀，
1: 哎呀，诗中大发，这是。
3: 这夫妻呀，只要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了，日子就过得顺利平坦。
0: 对，
3: 刚子，嗯，你还吃不吃他介绍的绝情丹了？
0: 我错了，老婆，我不吃绝情丹了，我不会忘记你的。
3: 在这儿秀恩爱是吧？
1: 刚子老师下套呢，
3: 这是。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要说抗菌解毒的东西啊，在我们营养学界呢还真有一个宝贝。嗯，我们叫它什么呢？叫它天然广谱抗生素。哎，就是说这个宝贝呢，它是天然的，能够抑制抵抗很多的炎症、细菌、病毒等等。哟，
2: 啊，那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那个天然的消炎药呗。
3: 没错，
0: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啊，哎，我知道一般的消炎药那都是很伤身体啊。
1: 哎，对，你看咱们说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大家也非常了解啊。
2: 对，
1: 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遇到的现象太多了。我记得呢，有一位啊这个患者印象很深刻，90岁了。
2: 哦，90了，
1: 你知道吧？90了啊、嗯！常年自己在用这个消炎药干啥？止痒。
0: 止痒。
1: 嗯，我们说消炎药是消炎的，对不对？
3: 对。
1: 哪一块有炎症啊？给这个感冒发烧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嗯。他用它止痒。啊。我们说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啊，人家我们在给他进行下医嘱的时候，也就是那吃半片就够用了。
2: 啊，半片就
1: 半片够用了。啊。但是大家知道不？你说他吃几片？
3: 几片啊？
1: 一次得吃15片啊！
2: 嚯，
1: 15片，而且他说啥？他说我一口气吃15片，我才能管用，
2: 吃少了不行。
1: 对，要不然这痒我止不住。嗯，你说，大家想一想，你这时间长了怎么样？嗯，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出什么？耐药性。
3: 耐药性。嗯
1: 嗯，对吧？你总吃的话，你耐药性15片，将来20片你都挡不住啊。
3: 对对，
1: 这很麻烦的事儿啊，而且对我们的肝肾是有伤害的。
0: 对，
2: 伤害太大，
1: 是吧？
3: 对，
1: 而且说。大家想一想，就算当时暂时的把这个痒给它止住了，嗯嗯，后续的消炎药带给他的这种伤害，刚才我谈到了，那你想肝肾损伤、胃，你不管了，
3: 嗯，这有一头没一头啊。
0: 阮老师，你快快说说这天然广谱抗生素是啥呀？啊，又是天然的，啊，那应该就是没有毒副作用呗？啊，
3: 我说的这个蜂胶啊，
0: 蜂胶，
3: 蜂胶，哎。哦，蜂胶里头呢含20大类，大约是300多种营养成分，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贴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氨基酸、酶类、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等等，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药库。嗯，抗菌、解毒、消炎的能力，那叫一个一级棒。
1: 蜂胶确实，我们说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嗯，大家也是共鸣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嗯，非常大。对，嗯，你看，在2005版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也确定了这个蜂胶的功效与主治是什么。 它讲的是有什么作用呢？抗菌消炎，嗯嗯，提

0: 调节免疫，抗氧化，包括呢加速我们组织的愈合。说你看阮老师呢说这个蜂胶被封为天然的广谱抗生素，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1: 真是啊。平常吃点小蜂胶，抗菌消炎，状态好，
2: 身体干净，没病找，一直快乐过到老。哎呦，
3: 没错，
4: 刘老师真好，
0: 太有才了，这个，
4: 还有才则诗，果然还得才女，这才能对得上。
0: 对，哎呀，我发现你看这刘老师这个状态啊，你看吧，
1: 思维敏捷，
0: 太敏捷。其实你看呈现出来这种状态，这种精气神十足。哎，
5: 郭主任说的太对了，那阮老师这精气神啊，比我还足呢。
2: 羡慕吧？
5: 羡慕啊，
2: 羡慕。你要想健康，首先呢，就要身体内干干净净的。想知道我的秘诀吗？
5: 秘诀啊，
1: 想啊，
0: 对呀，
1: 你得说
0: 呀，不说谁也不知道啊。
2: 说，一道美食，蜂胶大拌菜，
5: 蜂胶大拌菜，哎呦，这凉菜老毕了啊，怎么做？快教教我们呗。我们都需要啊，
1: 我也想吃，
2: 你也想吃，
0: 我也想听，
2: 你也想听，
0: 对，我想听，对。
2: 我今天就教你们一道。清清爽爽，解毒消炎，好吃又营养的蜂胶大拌菜。制作这道蜂胶大拌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小西红柿、蜂胶两粒、苦苣、洋葱、熟的玉米粒、香油、香醋、盐、胡椒粉。首先把所有的蔬菜洗干净，紫甘蓝、洋葱切丝，苦苣切段，把所有的食材切好以后放在一个大碗里，之后倒入熟的玉米粒少许，随后呢在碗里呢加入香油、香醋、盐、胡椒粉，最后再加入两粒蜂胶，再把所有的蔬菜搅拌均匀，重新装盆，这就可以开吃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拌菜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临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避蚊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避蚊，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避蚊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怎么样啊？心动没心动啊？
1: 心动，
0: 心动！
5: 哎呀，阮老师也太能琢磨了啊！把蜂胶加入到拌菜当中啊，那不就是健康与美味的碰撞吗？
0: 哎，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医当中，我们看来，你看。首先讲一讲就有什么作用，这个菜一搭配完之后，我们一看里边的成分就有清热消火的作用，帮我们还有消食助便啊，这个作用帮我们抗炎止痛等等，然后刚才我说了搭配蜂胶之后，那真是啊，加分了，加很大的分，
1: 好上加好，
0: 对啊，对，
1: 搭配搭得好，疾病得的少，这菜可真好。
0: 哎呦，哎呀，回家，
1: 哎呀，回家我就给家里人做一做，尤其我爸妈，我爸妈就爱吃这种大拌菜，说这个爽口。不过吧，咱说别的食材啊，这都好买，
2: 对，
1: 唯独这蜂胶啊。
2: 蜂胶
1: 啊，
2: 蜂胶，听明白了。这个蜂胶啊，是蜂胶胶囊。立冬啊，这种蜂胶胶囊啊，你直接去药店就能有卖的。对了，立冬，我还告诉你一下，去买蜂胶的时候要问问那个营业员啊，你说我买的这个蜂胶啊，它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哦，
1: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阮老师这点提醒的你真得注意， 我们说这个买

0: 买蜂胶啊，一定要看这个蜂种，嗯，什么蜂的产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你看它是不是黑蜂所产的，它所形成的啊、哦？黑蜂可以说大家可能要对它有点了解啊。黑蜂在东北边境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什么呢？黑蜂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嗯，很顽固。那在当地绝对是最厉害的蜂种，对不对？而且在蜜蜂界，它是一啥？是有一种病叫做什么？
2: 白恶病，
0: 对吧？啊，老师对吧？
2: 啊，对。
0: 很多这个蜂种，如果说患了这个病之后，肯定短时间的这个蜂子就不行，就死了。
1: 啊，就灭顶之灾。
0: 灭顶之灾，对。啊、嗯。而且这个病呢，蜜蜂中都是啥？相互传染的，它们触角基础啊。哟。啊，通信的时候都是这样，对，我们能看得了。啊。一传染，那就是一群呢、啊。呵。嗯，对吧？那么有可能最后整个这蜜蜂群，这家族，嗯，就都覆灭了。嗯，但是我们说，你看在东北黑蜂，它就不怕这种特有的病症，这个白鸽病，
1: 它不害怕。
0: 对，甚至就算不小心患上了，嗯，啊，它也可以啥不药而愈。哟，
3: 这么强的抗击病能力啊！
2: 刚才郭主任说的没错，这个就是人家黑蜂自身强大，抗病能力强，所以它制作出来的蜂胶里边总黄酮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就相比别的那个蜂啊制作出来的这个蜂胶，它的营养价值以及药用功效都要翻好几倍。嗯，那你说你吃一粒黑蜂蜂胶，你等于吃平常蜂胶的两三粒，那功效该多强啊。嗯，但是这个黑蜂啊，好是好，嗯，就是它的数量很少。我记得2001年，甚至有专业部门在东北区域集中保护了东北的黑蜂。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啊，这个黑蜂虽然没有到达那个灭绝的地步，但是相比普通的蜜蜂还是要少很多的。
0: 这个据我所知哈，就东北黑蜂的数量，仅占了这个蜂种的2%。
1: 2%，
2: 相当少，
0: 很低了。嗯，你看它的这个2%什么概念呢？嗯，咱们要是放哪里去比方的话，就像这个东北这个东北虎一样。
1: 东北虎咱知道，
0: 东北虎一样，对吧？那特别稀有，而且呢，这个黑蜂已经成为了特有的保护蜂种了。
1: 那这种黑蜂蜂胶它功效这么高，从原材料来看，这么强大，它是不是价格也很高啊？
3: 这叫聪明，就惦记钱的事儿。
1: 你得关注这个价格呀。
0: 对对对对，他关注，大家也关注。其实啊，但是大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该省省，不该省不要省，是吧？尤其呢，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你别看有的时候它这个包装盒上长得可能都差不多，你看看都是蜂胶什么样，但是区别很大。那个原料、产地各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蜂种，这都是细微的事儿。
2: 没错，郭主任说的啊，这个黑蜂蜂胶呢，一般呢，它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是很高的，基本上它总黄酮的含量都会达到5以上。这个好的东西啊，价格呢肯定高，要不怎么会出现这个豪车呀、豪房一词儿呢？对不对？只要这个东西好，它这个价格就会上涨的。那黑蜂蜂胶是不是可以叫豪胶呢？
0: 又好又贵是吧？
2: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要记住，选择好的蜂胶呢，一看原材料是不是黑蜂制作的蜂胶，再一个呢就是看它里边总黄酮的含量。那么在蜂胶的说明书上，你这么一看就行，蜂胶的总黄酮是蜂胶的主要的功效成分，总黄酮含量的高低呢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主要指标。所以呢，咱们买蜂胶你就买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的。这个总黄酮到底它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是今天我讲的最多的抗菌解毒消炎，这就是它的好处，帮助我们身体净化血液，让身体呢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大家再想一想，身体干净了，我们是不是就不是亚健康了，是真健康了。还有呢，这个总黄酮它还能防治心血管系统的问题，改善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对于降低血脂啊、扩张血管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要知道，哎，我们怎么去选择好的蜂胶了吧？
3: 选东北黑。

0: 蜂制作的蜂胶，选总黄酮含量啊超过5%的蜂胶。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啊互动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好，金光闪闪。他说阮老师您好，吃了您每天教的这个营养菜之后啊，好多人都说我，说你这皮肤变好了。我平时去老年大学上学的时候啊，好几位男士给我要微信，想约我吃饭。
2: 我平时呢教给大家的营养菜都是营养丰富、荤素均衡的。那么身体里呀，营养全面了，毒素排出去了，我们的皮肤自然而然的它就会透亮红润。
1: 对，让您变得越来越美丽哈。
2: 是。
1: 这位友还说呢，说阮老师，我今年61了，是退休的舞蹈老师。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啥特别大的爱好哈，我就是爱美。原来我老伴儿还在的时候呢，他能挣钱，还给我买那个化妆品、那新衣裳啊，就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前年呢他去世了，然后我这心情呢就特别的压抑，不知不觉嘴里头呢总是口腔溃疡，还有这个口臭，时不时的还拉肚子。哎，您说我用点这个蜂胶会不会好一点呢？你要是有这个好的蜂胶，可不可以举办一次团购啊？用这个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最好的宝贝。他说麻烦您了。
2: 哟，这位金光闪闪呢，您的要求还真挺高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宝贝，这我真得好好要想一想。现在这个蜂胶吧，市面上我告诉你随处可见，但是我要帮您去找好的，那从来都是市面上应该算得上顶尖的，我找这种它才是好的。首先，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含量越高功效越好，同时价格呢它也相应的也就高了。另外呢，我还要找原材料呢是黑蜂的，黑蜂制出的蜂胶营养物质更丰富，这些我都要考虑呀。想找好上加好的太难了，不过呢我会尽力的去找找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您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用蜂胶的，您口腔溃疡、口臭跟这个病毒滋生有关，那么蜂胶它是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对多种病毒都有很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能帮助您呢促进口腔愈合，改善你口臭的这些个问题。
3: 对，另外呢你看它腹泻问题，蜂胶呢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它去改善的。蜂胶本身可以杀菌消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抑制肠道内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细菌，能够减轻这些炎症的反应，从而改善腹泻这些情况。
2: 没错没错。那么这位朋友啊，金光闪闪，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先喝点银耳还有蜂蜜枸杞，把它做成一个羹，3种食材一起煮水啊，这种羹呢养颜又温阳，让您的美丽呢再上一个台阶儿，一直金光闪闪。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来看这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华东虎。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您就是我梦中的女神，有机会哈，我想亲自的见您一面，对您呢说出那3个字。
0: 哟，不会是我爱你吧？
2: 去，这话让我老伴儿听到可要吃醋了。
1: 你可真八卦啊。就人家说了啊，人说我想说那3个字哈，说您真美啊。
0: 哎呦，真会说，
3: 还是女人都爱听的。
1: 因为我看您这节目很久了，之前那个团购哈，好多我都参加了，说那产品呢没得说。这次呢看到大家让您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年我吃过那蜂胶。我因为什么吃呢？血糖。吃完之后血糖改善的这个不多，可能跟我吃的那个含量啊不到5有关。这次啊，我决定了，我想用上那个高含量效果好的蜂胶，我也拜托您了呗。对了，他说这价格哈 你一定要帮我压下来啊。
2: 明白。这是全上我这儿来让我做这个蜂胶团购。

0: 够了，你们这是一伙的，一起商量好了的是吧？
1: 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2: 对，是是，而且那价格还得优惠多呀！
3: 对，
0: 哎呀，哎呀，难为宝宝了！我告诉您呐，团购蜂胶这事儿呢，我帮你们去看看，我多留意留意。你们呢也别着急啊，就说这个华东虎先生啊，血糖高就要吃总黄酮每百克超过5以上的蜂胶。最好呢，它这个原材料呢是黑蜂制作的这个蜂胶，那就最棒了。刚才我也说了，黑蜂制作的蜂胶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蜂胶要高上好几倍，所以咱们吃就要吃这种好的蜂胶。好的蜂胶呢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的这种物质，它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能明显的降低咱们的血糖。
3: 对，而且蜂胶呢能够帮我们止消渴、
2: 止消渴。
3: 对、说的就是呢，前面也谈到了，可以帮助有些人去调节和改善血糖。
0: 没错，郭主任，据我了解呢，目前市面上呢还有一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哦，我告诉您呢，就这种蜂胶也是超级好的。这个维生素 E 呢，它能抗氧化，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修复细胞，促进组织再生等等。维生素 E 啊，跟蜂胶它们两个待在一起，那叫一个绝配。那这两种成分属于强强联合，使这个产品的作用呢 double 就是加倍。那你们说这种好东西咱们要是吃上一点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着实打实的好处啊？
1: 是啊。
0: 那华东虎先生，您平常呢可以喝点那个苦条茶，或者呢做点蔬菜沙拉，家里有蜂胶的话记得往里头加一点儿。那么至于您刚才跟我提出的蜂胶团购这事儿，您呢再给我点时间好吧。
1: 给阮老师点时间。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青霞姐追杀了。
2: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3: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2: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3: 我不能说。
2: 你说。
3: 我不能说。
2: 你必须说。
3: 好，我说。
2: 我不听，我不听。
3: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2: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3: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2: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3: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2: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3: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2: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3: 对。
2: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3: 对。
4: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4: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0: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1: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0: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 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那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0: 我脑瓜的再次嗡嗡的。
1: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0: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1: 你要干什么呀？哼，
0: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笑>
1: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
2: 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0: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子祥，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0: 没错，露肌肉。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2: man 吗？
0: 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
2: 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1: Sorry，
2: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3: 反正不太正常。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
1: 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1: 听完这段再走。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的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
0: 给我一顿膈劲！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嘛。就这样，你膈劲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
1: 试一试。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1: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1: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1: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在我面前，
1: 我没有好好珍惜，
0: 我没有好好珍惜，
1: 直到失去的时候，
0: 直到失去的时候，
1: 我才后悔莫及，
0: 我才后悔莫及。
1: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0: 莫过于此。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

0: 聊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截止到今天早晨，辽宁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中雨到大雨，其中丹东市凤城一个气象站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多地出现了雷电。首先来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渤海北部、渤海中部以及西北部地区的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此外，发布大雾黄色预警，直到明天11点，辽东、辽西大部、辽南、辽中大部地区会有大雾，局部呢会有浓雾或强浓雾，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雾或是浓雾，局部是强浓雾。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葫芦岛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沈阳、大连、鞍山、丹东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鞍山、丹东南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会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的局部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的地区呢有阵型降水。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之下，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28度左右。好，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连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鞍山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抚顺晴，16到30度；本溪多云，19到29度；丹东多云，19到28度；锦州多云，21到26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阜新。

天津多云20到27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铁岭多云20到30度，朝阳。

0: 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与华润集团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坤林、王新伟、王祥明、王崔军出席。
1: 我省举办渝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记者在现场感受产业链起来、木改钢快起来。
0: 视线关注火爆出圈的东北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2: 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6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省委书记许坤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常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降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 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我们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省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在学思建悟上下功夫。 加强组织领导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把习近党建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新时代的生动实践，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学习。 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辽沈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深入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围绕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 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我省。

0: 更加深入人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辽宁省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出席。
0: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华润集团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华润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华润集团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各业务板块广泛布局，成功建设运营一系列重大项目，双方合作成效显著。面向十五五，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十五五时期也是华润集团加快建设具有华润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双方深化合作正当其时，空间广阔。希望华润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标准建设运营商业地标，拓展啤酒产业链，将更多辽宁优品纳入供应链体系，加大风电、光伏、储能等领域布局，探索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助力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围绕片区开发、闲置资产盘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深挖合作潜力，围绕中医药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发辽宁道地药材优势种质资源，共同擦亮北药品牌。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王祥明、王崔军对辽宁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华润集团在辽业务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祥明表示，辽宁是华润集团在全国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长期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覆盖广泛、成果丰硕的产业布局和市场布局。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华润集团深耕辽宁、拓展合作创造了宝贵机遇。面向十五五，华润集团将进一步主动融入辽宁整体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多元化产业优势，围绕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科技及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谋划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新项目，助力辽宁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建立衔接落实等工作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吴春耕，华润集团总会计师周享华、副总经理王进强、首席战略官陈荣等参加。本台报道。
1: 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日前在鞍山举办，造船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紧联动，合力为渔船木改钢按下快进键。
2: 这里是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的现场，现在进行的呢是省农业农村厅对相关的政策进行宣讲。之所以叫做产业链对接会呢，是因为这里汇聚起了船舶设计、修造、配套等企业，共同搭建起一个辽宁省渔船木改钢的产业链。
0: 过去造钢船，船厂和船东要四处找设计、寻钢材、跑审批，环节多、周期长，

0: 如今产业链上下游坐上一张桌，供需精准匹配，堵点逐个打通。
1: 对设计公司来说，可以跟上下游公司关系建立良好的有效沟通，加快了设计速度。
2: 有些就是钢材的供应商，还有一些船用的配套设备，比如说像电子设备啦，发动机啦，你就是找到相应的供应商啊，能很大的减少成本，提高我们的造船质量。
3: 我们农业农村厅最近呢，明确了专班，做到一人包一个船厂，一人包一个设计单位，全程无死角的服务，每个环节都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困难。
0: 对接会上，鞍钢集团亮出的拳头产品成为全场焦点。这种专门为近海渔船研制的26毫米厚、2米宽、双极限规格造船用钢，让船东们吃下了定心丸。
4: 在产品服务方面，以期货和现货的模式，可以让客户的快速锁定资源。那么在损失交付方面，依托于德利路港的自有运力和网络货运平台，实现快速稳定的交付。
5: 收获很大呀，我们造船钢材选择了咱们家鞍钢，这么好的钢材，我们用的也放心。
0: 从材料供应到船舶设计，从建造交付到运维保障，一条贯通渔船修造上下游更安全、更经济、更高效的产业链正在辽宁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6: 近日，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全省14个地市同步启动，在现场跟记者在问答之间把防非知识打包带回家。
7: 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一定靠谱吗？
8: 不一定。
7: 回答正确，送你一个小礼物。
8: 谢谢。我刚才就参与的是咱们这一次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问答环节。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一共设置了有44个这样子的展台，让大家能够在参与互动问答的同时，也能把咱们防非知识听得懂、记得住。
9: 在抚顺月牙岛公园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的最多的就是等一夜，提醒市民在做决定之前先冷静一晚，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10: 讲得非常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包括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这个等一夜我一下就记住了。
9: 借着夏秋旅游旺季，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文旅厅在全省100个热门景区设点宣传，游客走到哪儿，防非提醒就跟到哪儿。
11: 这种公益活动啊，到我们公园来，对咱们这个游客也加以宣传，更好的能保护好咱们这个游客手里的这个钱袋子。
12: 主要是听得到、看得到、问得到。我们也会在遇到年纪大的、特别着急的、大额取现以及这个汇款金额非常异常的时候，多问几句。
9: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还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高校、进单位、进机构网点，
13: 不断扩展这个防非打非的覆盖面和社会的关注度啊，也把防非打非的知识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送到群众的手中。
9: 本台报道。6月15号至17号，省14届人大代表第12期学习班在锦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本次学习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贯彻实施新修改的代表法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实地教学、分组研讨。学习班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在监督视察上求实效，在议案建议上出实招，在联系群众上见真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工作，行稳致远。本台报道。沈阳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辽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44.7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值178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机电产品出口占半壁江山，出口额达943.8亿元，增长15.5%。集成电路出口增长18.7%，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1.1%，农产品出口增长12.4%，汽车和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势明显，都超过了40%。本台报道。
14: 今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报道说，辽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即将迎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代表将汇聚于此，

0: 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大连、营口、盘锦、丹东、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串珠成链，通达内外，最先接触前沿技术与新潮理念，同时又背靠辽阔的工业腹地，制造业基础雄厚。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已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0: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2: 作为一场民间足球赛事，东北超为什么能突破地域局限，火爆出圈？有网友说，别人的球赛争输赢论高低，拼的是胜负，唯独咱东北超拼的是情谊，聚的是人心。
3: 好一个活人的东北超。
4: 从四万球迷共同点亮球场，到江苏等地球迷跨越千里北上助阵，再到南北方网友跟帖讨论情谊升温，东北超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成为东北大地的一次暖心相聚。
5: 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6: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
7: 今天呢，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4: 说起东北超的走红，王英吉感触最深。他今年三月份开设了东北超垂直类自媒体账号，共制作了50多条原创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00万。地域认同，家乡情怀，网友的留言超过10000条。
8: 我觉得东北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更多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东北的一个面貌。有人说看说沈阳的这个菜的牌码特别大，然后说东北人非常的热情，说东北的洗浴非常非常的牛。
2: 每一段真情流露，每一次暖心的双向奔赴，都离不开场外队员的服务保障。为了接住东北超的这波流量，各地更是拼起了暖心服务。
4: 为了接住东北超的流量，沈阳市于洪区专门打造了丁香湖不夜城夜市第二现场。5月23号以来，丁香湖累计接待游客32.5万人，营业收入超270万元。相关部门组织保洁清扫团队，将服务延时到凌晨，还为市民增设了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
9: 我们这个垃圾桶随满随清，还有这些一些餐桌餐椅，也是在我们那个为了老百姓便民和餐饮就餐那个环境，在这个擦拭方面和擦椅方面纳入我们环卫管理。
4: 沈阳沈河区商圈客流密集，每逢比赛，第二现场更是客流火爆。每个街道都建立了1长4员管理机制，大家各司其职，为商户和市民做好治安、应急、设备、文明引导等服务保障。
10: 跟企业方一起排查商场内各商户的安全隐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活动开展中啊，我们跟企业一起引导车流、客流有序进入咱们商场。
2: 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辽宁各地从一张票根游辽宁升级到一张身份证游辽宁。东北三省一区用体育 IP 作为通行证，实现一票通东北。各地商圈、餐饮、酒店更是优惠加码，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
11: 这里是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打卡。那包括北京、江苏在内的游客可以通过网上扫码预约，享受免票政策，轻松入场。那这里呢也推出了绿色免票通道，用热情和敞亮来接住东北超的这份流量。
4: 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除了推出东北一家亲免票活动外，还对北京、江苏的老铁推出免票政策。大连及省内其他6市的43家景区对上海、江苏等地老铁免票，用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宾客。
12: 东北超对江苏有个免票的优惠政策，非常的高兴。我希望把这个行程拉得长一点，能在这边多住几个晚上。
13: 沈阳离北京其实也挺近的，高铁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以后再来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就是过来度个小周末。
4: 在沈阳的

0: 一家火锅店，这里不仅为顾客推出了凭东北钞票跟全单88折的优惠，还通过官方观赛直播平台为粉丝送出羊排卷和特色烧麦的福利。
1: 周末的话，达到一天得400-500桌，咱们包房的话都得达到提前2到3天进行预定。
0: 据统计，在上周末沈阳队延边比赛期间，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25.06%。
2: 东北一家亲，南北情谊深。东北超早已超出了比赛本身，它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看见了东北的潜力与活力。东北人更要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干事创业、振兴家乡的每一天。东北的这扇门永远为大家留着。
3: 安全生产不松懈，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辽阳市宏伟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超市，执法人员发现强电线裸露，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个是多补的线，应该是强电线，不是弱电，是吧？这样的电线呢，一定要把它下到这个进火槽里边。
4: 执法人员还重点查看了商家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发现问题迅速建立台账，责令商户立即整改。补齐油罐复合型火情协同处置短板，丹东在金山湾油库开展油罐火灾应急演练，并对全市水路运输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严禁船舶带病航行。铁岭、锦州深入辖区9小场所，重点整治撕拉乱接电线、堵塞通道等隐患。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和学校，逐一排查设备老化、线路隐患、用电不规范等问题。本溪严查2克EV、校车等重点车辆。阜新、营口深入农村社区，对农机具和液化气进行风险排查。抚顺对城市地下管道进行地毯式扫描，盘锦、鞍山深入石化仓储、危化品企业，逐项排查防火防爆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整改，
6: 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并消除了多处风险点，同时针对指出的问题，积极组织全员再培训、再学习。
4: 本台综合报道。
7: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昨天在锦州市启幕，中方代表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等议题展开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现场还通过线上联动非洲7国分会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出征动员大会暨第4场线下培训今天举行，会上还为小海星青年志愿服务队授旗，向8所志愿者定向派出高校授牌，并为往届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艺术展昨天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108件艺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展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名家讲堂活动。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昨天在省档案馆开展，展览以传承红色家风、涵养清廉正气为主题主线，精选300余件幅珍贵档案、历史照片与实物展品，串联起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昨天是全国低碳日，我省面向全省18060家公共机构组织开展1小时低碳、1整天绿色主题实践活动，号召大家坚持低碳办公，乐享绿色生活。本台综合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

0: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中国。
7: 国是家，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9: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飞利浦空调，能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

0: 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0: 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

0: 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六月，福州进
5: 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6: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5: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0: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

0: 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

0: 务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7: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

0: 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秀玉，起来了，起来吃口饭，一会儿到万书记那儿去啊。都说好了的，秀玉，秀玉，我知道妈说话你听得见，你心里记恨我。妈不是不疼你，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咋不疼你啊？你心里委屈，我心里可知道。可这是命啊，孩子，耽误的这些年他回不来了，是吧？妈现在给你想到了，这是最好的补救的办法了。秀玉，都怪我和你爸，我们没本事，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这次让你受了大委屈了，妈对不住你，乖乖，你就算是为了我，秀玉，我给你跪下。我替咱王家全家给你跪下，秀玉。
1: 妈，起来，
0: 乖乖。听话，乖，听话。乖乖听话，乖乖啊！

哎呀，万书记，老何老嫂子，我把这两个不需要的东西带过来了，你们俩过来。 给你们王叔、你们婶儿，还有秀玉，好好跪下。

0: 事是你做下的，你就不说点什么？有的说，珊儿，我一时糊涂，做下了天大的错事，我认。秀月，船家哥对不住你，你要怨，要恨，都冲我。这个馊主意是我出的。
1: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老哥老嫂子，事儿已经做下，犯了大错了，可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眼下就只能是尽量的补偿秀玉，你们看。
2: 万书记。
3: 啊。
1: 嫂子。
3: 秀玉，别吱声。
4: 是你们让幸福来的？
2: 没，他不知道。

0: 万书记，
1: 哟，幸福啊！你们怎么来了？
0: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们去村委会找您，您不在，我就来家里找您来了。
1: 哦，
0: 这么回事，幸福刚才跟我说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挺好的，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结果打电话打半天你都不接，所以说直接来找您来了。
1: 要不咱进屋商量商量？还是去村委会吧。
0: 不如去我们客栈吧，我们客栈开业以来您就去了一趟，现在变化可大了。 正好我那儿新进了一批茶叶，您过去喝杯茶，我也跟您汇报一下。
1: 哎，行行行行，那咱走吧，啊，走吧，
0: 走。
1: 哎，你这突然来的吧，这一点，哦。

0: 别再过来，快起来吧，起来吧，咱们谈正事儿，好不好？快快起来，起来，行。那咱说说正事儿。
1: 哎，好。
0: 牛德叔，是，这是协议。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我这边呢，一次性赔你们30万。然后，还有休育、工作岗位、待遇上的调整，我都在一个月之内落实。
1: 哎，好。
0: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变动，就是上面加了一个保密条款，就这个事儿呢，咱都不能说出去。万一要是从你们这儿说出去了，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你们得3倍赔偿，就是得赔我们90万，还得对不好的后果负责。
1: 这是
0: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字了。传媒已经签了。
2: 那船家，你说那个90万是啥意思呀？哎，
0: 这就是律师嘛，他们都职业病，就说这个协议里面必须得有这个保密条款，前提是你们说出去了，还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样才需要把那30万退回来，再倒赔我们60万。
1: 那船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要不是我们说出去的，这30万就能给我们？
0: 当然。哦，你想啊，这个事儿我们肯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1: 对对对。
0: 那你们签了这协议呢，你们也不会到处说去。
1: 是是，不会。
0: 所以就不用管他。啊，秀玉是不是没想好？秀玉，你看啊，我在上面呢，还加了一条，就是只要我在集团，集团对村里老人的这个养老补贴待遇方面，您二老都永远按照最高的标准。
1: 哦，好。
0: 不急啊，秀玉，你再看看，再想想。
2: 秀玉，想好了就签吧。
1: 孩子，签吧。秀玉，签吧，啊，
2: 签吧，乖，早跟你说了，来，
1: 签吧，孩子，
2: 签签签，
1: 爸妈都想过了，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2: 对，
1: 签吧，不委屈，签，来，来，
2: 签，签吧，拿着，签了。
3: 就为了这点钱，就把我卖了。
2: 钱，
3: 行，我签。

0: 那是我多少年的梦啊。
1: 秋月，

0: 哎，书记，这是新下来的云雾茶，您尝一尝。其实可以跟咱们万家庄的产品挂个钩，这样咱这儿的茶户也就都有盼头了。
1: 你还别说，这幸福啊，还真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啊。
0: 书记，嗯，啊，这茶不错，挺好。哎，我就刚才就想起来，幸福你刚到万家庄的时候呢，啊，那就是一个认死理儿的倦丫头，现在真是变化大了。
1: 是，
2: 别的都能变，但是认死理儿可变不了。
0: 哎，不变，不变。
2: 听说幸福你这生意还蛮红火的，嗯，之前也难了一阵儿，嗯。 后来也是因为咱们客栈的那些集资者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啊，还有在宣传上面，尤其是那个保健品厂，那个谢总出去宣传保健品的时候，都会提到我们这儿山好水好，现在全国各地哪儿的游客都有了，房间每天都爆满，生意也就越来越红火了。
0: 幸福，先别说这保健品了。
2: 你赶紧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想法，跟老书记说说呗。行，那书记，我现在就跟您说说。嗯，现在来咱们这儿的游客越来越多，但是村里的客栈就只有我这一家，房间只有6间，远远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之前也有不少村里的村民来向我咨询建民宿的事儿。我觉得之前开饭店。 卖旅游纪念品，还有卖本地特产的，都是一些散兵游泳，价格混乱，质量也都参差不齐。他们都想做好，但是资金是一个普遍的难题。我是想着，能不能由咱们村里出面成立一个专业的旅游合作社，
0: 就像商业联盟那样的。对对，幸福刚才跟我一说呀，我就乐了，这不就是您以前？
2: 也想干的事儿吗？你们俩想一块儿去了。这样既可以对村民的创业提供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也能避免出现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和混乱。当然，咱们还是得制定一套规矩，对于服务的品质呀、产品的质量呀，都要有一些要求。至于未来能做多大，我不敢保证，但至少可以先把咱们万家庄的资源给整合起来。
1: 这幸福进了一趟城，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嗯，人家不光想着自个儿的生意，还想着咱们万家庄的这些父老乡亲们了，有格局了。<笑>说起来，这也都是书记教的。我啊，
2: 您之前经常跟我说，万家为人人，人人为万家。
1: 哎呦，这话你还真记住了，<笑>确实是变化大。
0: 确实，
1: 你好，这个想法好。
3: 爸，我送传媒走了。爸，我走了。 爸，我走了。您以后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嗯。

现在吧，去给你妈上个香。

0: 你们这个失色的，对不起你妈，我也对不起你妈。 从小没有好好的教育你们，我有责任。可是传媒啊，名声，名声，名在前，声在后，人最要紧的就是名声。亏欠人家，心里会不好受的。
1: 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学着好好做人，别回来了，永远都别回来，就是我死了也别回来。
2: 走吧，时间又来不及了，走啊！

0: 哥，我这次回来发现爸长了好多白头发，是不是太久没见他了？我怎么觉得他一下就老了呢？
1: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翻来覆去的总想着小时候那些事儿。有一回你六年级还是刚上初中啊，看上一小书包，我哪有钱给你买啊，我就趁着老板不注意把书包顺回来拿给你了。后来爸知道以后把我打的呀，然后拎着我去跟人家老板赔礼道歉，还跟人赔了钱。这还没完，后来把我弄到菜市场去干了三天活。他跟我说以后不管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可我这个人就是几尺不及打呀。
0: 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你跟爸照顾我。

0: 说什么你们两个都依着我。今天走的时候，爸跟我说，让我以后别回来了。我从来没想过，爸会跟我说这种话。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1: 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0: 哎，秀玉呢？最近见她总是闷闷不乐的，为啥呀？
1: 秀玉啊，不还是因为妈总想给她找个婆家。她为啥
0: 那么烦杠子妈呀？
1: 杠子妈想让秀玉做他们家儿媳妇儿。
0: 想啥呢？那秀玉肯定看不上。
1: 你别说秀玉了，我都看不上。
0: 哎，来咱们这儿的客人都怕这蔬菜新鲜。
1: 我想着，要不要咱们搞一个蔬菜采摘？采摘呀！啊，客人想吃啥就自己去摘，这样新鲜也有趣。反正你种的也都是有机蔬菜，对吧？哎，这个好啊，这个可以啊你啊，那我得去准备准备。啊，真是把你能不够啊！你还要什么东西？还需要啊？
0: 要个盘子。 在橱柜那边，这次在这儿签字。妈妈，这还有一份，啊，是我们社里的。

0: 我讲两句。今天咱们这个合作社就正式成立了。今天大家选我做社长，那我说两句。未来咱们的工作呢，就是将咱们合作社经营好，大家齐心合力，遇到问题咱们一起去解决，为咱们村儿、为咱们村民谋取更大的福利。
1: 好，好，麻利一点啊。
2: 老板，我们菜什么时候好啊？
3: 马上，马上，快点啊！哎，菜来了，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我们这儿菜特别好吃，就从这边给你。来，哎，
2: 王姐把顾客照顾好啊。
3: 哎，来了，来了。
4: 那个果蔬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包装盒里，还行吗？
3: 放心啊。
0: 这大根都是我们的，你放心吃。哎，行吧，可以了啊。来，大家慢点儿。新来，悠悠，来新的客人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王婶，您帮着啊。
0: 这就是采摘的菜地，你们可以拿筐自己去采。哎呀，
3: 欢迎欢迎欢迎！来，把这个篮子拿走，来，跟我来，跟我来，走走走走走走，这边很多，来往前走往前走，这边这边这边，往前走。
0: 这边这些款式都是我们村里边自己产的蔬菜水果，都是大棚种的，很新鲜，全部都是有机的水果蔬菜。
5: 这儿的特产，
6: 来看看吧。
0: 这些都是
6: 野生的。

0: 你好，方圆律师事务所。哎，好的。您看下周一可以吗？
1: 关主任下周一才有时间，您约在下周一好吗？哎，好，那到时候见啊，再见。
2: 您好，方圆律师事务所，请问你有预约吗？
0: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啊，我找关律师。
0: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没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周二，关律师开完例会应该不会接受任何预约。
0: 哦，那请问您贵姓？
2: 我姓何，叫何幸福。
0: 您就是之前的前台何幸福。啊，
2: 加油啊。
0: 好，我听说了你。
3: 幸福姐。
2: 哎，小琴，你咋来了？嗯，我来看看大家，顺便找一下关律师。
3: 哦，主任在呢。
2: 好，我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的水果，还有蔬菜，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3: 幸福姐太好了。哎，大家看看谁来了。

0: 郭律师，中午是吃咖喱牛肉饭还是吃腊肉饭？腊肉饭。幸福，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
0: 来，赶紧坐，喝点水。
1: 郭律师，那个张律师和王律师呢？
0: 啊，他俩要出庭，出去忙去了。哦。来，喝水。
1: 你这一点都没变呀。
0: 幸福姐，这水果真甜，主任您快尝尝，幸福姐特意带来的呢。
1: 对，你也尝尝，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0: 你还特意带水果来了？啊，
1: 我们现在自产自销，你尝尝特别甜。那你们先聊着哈。
0: 好。
1: 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你这次来不是为了给我送水果的吧？
1: 嗯，我是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怎么了？客栈有什么问题吗？
1: 客栈没问题，客栈挺好的。我来给你看看这个。万家庄旅游专业合作社。
0: 关律师，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0: 进。
1: 小范总，找我。
0: 饿了吗？
1: 到。
0: 这段时间啊，我忙着处理点家里的事儿，也没顾上搭理你。这几天我这眼皮一直跳，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你一直鬼鬼祟祟的，你肯定有事瞒着我，还是不太好的事儿。今天叫你来就让你跟我说说。
1: 我鬼鬼祟祟的？
0: 嗯。
1: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0: 叫你来了，就说说吧。
1: 哎呀，小范总啊，你可别多心啊！我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0: 还真有事儿啊？赶紧说。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哎呀，就是因为啊，这保健长这几年呢，效益一直不怎么长进。我心急呀，我就想呢，怎么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我就让吴经理他们时不时的把设备关一下。
0: 什么？什么？你说你让人把污水处理厂的设备关了？
1: 哎，不是总关啊，关一段时间也打开一下。
0: 你疯了吗，老莫？这个事儿一旦被环保局发现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不明白吗？
1: 哎呀，我早想到了。我跟你说啊，我在村口早安排人了。只要有可疑人来，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提前也不跟我商量，你这心里还有没有我？老莫，我跟你说啊，我很正式的警告你，这种事儿以后别干了啊！一旦被人发现了，别说你这个总经理，我这个董事长也脱不了干系。
1: 哎呀，小万总啊，你就放心吧，这两年很多企业都这么干。没几个被发现的，哎，就算是被发现了，只要不太过分，啊，认认真真道个歉，最多罚个款。
0: 老孟，我跟你说啊，胆子再大，那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心里得清楚。还有人吃屎呢，咱们跟着吃去吗？气死我了！现在呢，那设备是开着呢还是关着呢？
1: 啊，开了，他们早把设备打开了，开了就没事了。你呀、啊，放心吧，神不知鬼不觉。
2: 嫂子，哎，杨妮，你怎么来了？
3: 我来城里办点事儿，顺路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拿给你父母尝尝鲜。
2: 谢谢嫂子。
3: 这还挺重啊，
2: 你放地上。
3: 我刚给兴志打电话了，他正开会呢，我就来找你了。你们俩呀，都是大忙人，
4: 这不是事业上升期吗？我俩就各忙各的，不挺好吗？
3: 那得忙到啥时候呀？结婚的事儿想过没有？
4: 这些年不是我出差就是他出差，还真没想过这事儿。其实我倒无所谓，再多玩几年呗。
3: 别玩了，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你俩处这么久了，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吧。这样你俩心里也踏实，父母心里也踏实。我也是想跟你商量着，咱们要不要约个时间，把你父母请到我们客栈来住几天，双方家长也该见个面聊一聊了。
4: 哎，这事儿青斋真跟我说过。那这样吧，嫂子，我回去呢跟我爸妈商量商量，然后跟你说。
3: 行，那你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肯定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 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音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

0: 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爷喝茶。
5: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4: 爷爷的老习惯。
6: 你好
7: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5: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6: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5: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6: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8: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9: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0: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9: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1: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8: 这个天我不会签字。
9: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8: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2: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1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5: 我跟你说，他爸可会摆谱了。见我老这样，
16: 没事没事，一会儿见面道个歉就行了。
15: 我知道，叔对不起，叔对不起，叔对不起。来了
16: 来了
15: 来了。叔，哎，
17: 你是庆来啊？
15: 庆来，庆来，
17: 庆来，庆来，
15: 庆来，欢迎，欢迎，欢迎你。
16: 叔叔您好。
17: 你好。
16: 阿姨好。
15: 哎，你好，我是那个庆子的大哥庆来。哦，
16: 你就是庆来。啊。哎，阿姨，我是幸福，是庆之的嫂子。哦。叔叔，之前庆来的事儿让您费心了。
15: 我来拿，我来拿。
17: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16: 那咱们里边进吧，这是我们幸福客栈。这个地方叫鸟飞涧，客栈就建在这儿，风景很原生态。
18: 这客栈还挺有品位的啊。
16: 还行，城里人喜欢来这儿度假。叔叔阿姨，你们一路上也辛苦了，要不先帮你们把行李放回房间，你们先回去歇会儿吧。
17: 好，好。
18: 哎，要不然你先去休息一下，我跟幸福说两句话。不累不累，你先去吧。
15: 我送叔去吧。走，叔。哎，
18: 好，
15: 你跟我走。
18: 好，那你先去。
19: 阿姨，我们先上去了啊。哎，
15: 跟我走。
16: 阿姨，我们去凉亭喝茶吧。
15: 这边。
18: 好，
16: 我们这儿的水沏茶特别香。
18: 真的？啊，我最喜欢喝茶了。
16: 是吗？那回头我送你两包茶叶吧，是我们这儿的特产。

0: 来，进吧进。哎，东西放哪儿啊？放这儿就行。哇，这么大呢！哎，
1: 你看看，那里边有一个浴缸，外面是阳台。
2: 是，我喜欢那浴缸。哎，
0: 这和想象的不一样。
3: 哎，
2: 行吧哈。
3: 哥，这比你给我发的照片好多了。
1: 阿姨，您尝尝这茶。 香不香？嗯，还行吧，不错。阿姨，我跟亚妮在城里面也经常见面，也挺聊得来的。亚妮是个不错的姑娘，她在城里帮了我不少忙，我对她也是特别的感激。
4: 人家都跟我说了，你们俩挺好的。哎，我们家亚妮啊。
0: 死心眼儿，有些人情世故啊，他不太懂得的。我听青芝说，你是你们家最能干，而且还通情达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哦，会当凌绝顶啊，环境特别好。哎，
5: 是吧？
0: 嗯，不错。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事呢。
5: 让你为难了，
0: 哎，那都过去的事情了，过去了。听说你回来之后干的不错，
4: 还行还行。哎，总之呢，就是给你添麻烦，我给你道个歉啊。哎呀，
0: 过去了，过去了。
4: 哎，大哥，没事儿，我爸这人不记仇。哎，
0: 那叔，你们这个休息休息，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先哥，
4: 好嘞，
0: 先一会儿
4: 见大哥。
0: 好。
4: 亚妮他爸虽然官职不大。 但是啊，穷亲戚倒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往城里跑。我一天到晚忙着接待，还得管他们吃和住，有什么问题啊，都得找我帮忙啊。大事小事我都得管。最可恨的是啊，那些人啊，到我们家一点都不拘小节啊，把那个脏袜子就扔在那个沙发上，弄得我们家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1: 姐，您要的果盘？
4: 阿姨，咱别光聊，
1: 来，您吃点干果。
4: 哦，哎，修复姐，啊，明天有一个想跟咱们谈合作的商家，我约他10点来。哦，行，好。哎呀，不好意思，阿姨，你接着说。我没什么说的，你还要谈合作啊？
1: 啊，
4: 现在这客栈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合作也挺多的。
1: 哦，
4: 您放心，也不会给家里。
1: 造成什么负担？嗯，这儿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在城里啊，根本呼吸不到这么新鲜的空气。好，好，好。哎，叔叔，哎，真不错，叔叔啊，什么看过了？啊，阿姨，真不容易。哎呀，没错，没错。我公婆怕你们一路上太奔波了，就让我先把你们安顿下来。嗯，你们先休息会儿。
5: 你来，坐。
1: 我不坐了，我那个上下面准备一下，等他们过来，咱们一起去下面餐厅吃个饭。歇会儿有事叫我啊。那有电话。
4: 好，好，好，你先去忙啊。
1: 你们歇着啊。谢谢你啊。哎。
4: 哎，怎么样？嗯，真不错哎。哎，真没想到这儿还蛮干净的。啊？什么来着？哎，我看看这儿。你带的
5: 那些东西都用不上了吧？
4: 啊！哎呀，现在农村变化太大了。哎呀，真的不一样了。这窗帘没开啊？哎，还是电动窗帘呢？啊？哎，你看，这风景多好啊！真是山清水秀的。
6: 来，叔叔阿姨，里边请。哎呀，来了来了，
4: 爸妈，叔阿姨好。哎，好好，闺女好。
7: 阿姨，叔叔，我跟你介绍，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4: 大妹子，你好，
6: 你好你好，
4: 大老远的来累坏了吧？
6: 不累不累，
4: 休息的挺好的。
6: 是，
4: 你还挺好吧？
6: 很好，我们很好，快坐吧。
4: 哎，你们家都到齐了吗？
6: 我家还有个老闺女叫秀玉，厂子有事儿，去城里培训去了。
4: 哦，哎呀，初次见面啊，我给你们带了点礼物。哎，来来来，这是我一点心意，啊，这是啊，给秀玉的面膜。

0: 面膜敷在脸上，特别的水灵。
1: 希望他喜欢。
0: 是啊，来，
2: 一家人，
0: 小豆子，
2: 谢谢。
0: 哎呀，还有礼物呢，
3: 谢谢，
0: 还有玩具，
1: 您破费了，
0: 都是给他的。

0: 西，
1: 别别站着了，咱们里边请吧。
0: 对，快快快快快快快入席入席。
2: 叔叔，
1: 叔叔阿姨，这是今天我做主给大家准备的菜，都比较清淡，你们尝尝看合不合口味。咱们这儿有公筷公勺啊，我们所有的餐具都是消过毒的，你们放心使用。
3: 庆智和雅妮呢，他们都是非常上进、很优秀的孩子啊，他们在一起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作为雅妮的父母，我们现在心情很复杂啊，既高兴又有点伤感。嗯，孩子大了嘛，总得离开父母的。那今天我们这么远啊，专程跑过来，一呢，就是双方父母见个面；二呢，谈谈孩子们的婚事；三呢，也来看看静智的家乡，这个万家村。
0: 万家庄。
3: 啊，万家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哟。当然，那个时候跟现在没办法比。
0: 是
3: 啊，孩子们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农村的政策好，客栈好啊，好，这个，总之，他们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哎
4: 呀，行了行了，
1: 是
4: 在做报告嘛。
3: 下面请。这个庆智爸爸发言。那
0: 我我就不说了吧，要不你说。
4: 你说说
0: 呀，你说。哎呀，亲家公，你看我们农村人说话比较直，也不懂你们城里人那些规矩，你们都别介意。庆智他们的婚事儿你们就定吧。彩礼你们说个数，我们
3: 那不
0: 尽量满足，
3: 彩礼就免了。城里不兴这个。你那个钱呀，就干脆留给孩子们，啊。婚礼的日期呢，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5: 爸，不是之前商量过了吗？不办婚礼，我们旅行结婚。
4: 你这孩子一点都不懂事儿，你听听人家怎么说呀？明天我们还去亲家那儿认个门呢。结婚这么大事儿，咱们还是好好的商量商量哈。
6: 可是吧，
3: 庆智，你表个态。
0: 是这样的，叔叔，我爸妈呢说都听我的，我呢就按照亚妮的意思办，旅行结婚。
1: 那咱们喝一杯吧。
0: 好，
1: 对，欢迎叔叔阿姨来我们幸福客栈，也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

0: 阿姨，这些蔬菜啊，都是有机蔬菜，自家种的，也不打农药，也没施化肥的，您放心吃。以后吃完了，我们按时给您送过去。
1: 哎呀，能吃到这些放心的菜，我真的特别的高兴。谢谢啊，还带那么多东西。
2: 拿着拿着，真不用了，来，放桌上。
1: 不用，够了够了够了，带那么多东西，真是的。幸福，你是个明白人。亚妮，有你这么一个好大嫂，我也就放心了。
0: 您放心吧，亚妮嫁到我们家来，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她的，是不是，秋志？
3: 是啊。
1: 谢谢。
0: 放心。走了走了，嫂子，有空常来玩啊。
4: 啊，亚妮，
5: 那我们走了。
0: 阿姨再见。
6: 回去吧。
5: 距离远，还指不定。
6: 快回家了啊！谢谢了。哎，老姐姐，你多保重啊！
5: 哎，小豆子，
7: 小豆子，
0: 秋志，
5: 再见。
7: 跟他们说再见。
0: 慢点开车。

0: 谢谢，谢谢啊，秀玉啊，你呢？先回家收拾收拾，下午去财务室报道啊。
1: 懒得回。哎，你家都懒得回啊？哎，你最近怎么了？刚从省城培训完就去财务室，
0: 这么好的机会，别人打破了头都想去的，别不知足啊！下午准时去。
1: 这东西重新做一下啊！哎，秀玉，我不让你去财务报道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懒得去。
1: 哎，这可不行啊！这儿都没你位子了，你桌子我都分给别人了，你的工位在财务呢。没有位置，那我走呗。走你！哎，你走去哪儿啊？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3: 哎，我跟你说话呢！哎，雪梅姐，怎么回事啊？去省城培训这么好的机会，让他去还不高兴啊？
4: 刚回来就调财务，也太厉害了吧！哎，你们说。
3: 小万总跟他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一定是，小万总对他绝对跟对我们不一样。我怀疑小万总他表妹呢，也没见他对我这么客气啊，搞得好像我们欠他一样。可我觉得不像啊，哪有不像啊？那是他隐藏的够深，你看他现在的做派，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呀。哎，你们别不信，不信我们打个赌，他过几天肯定要请病假的。
1: 你是说？
0: 哎呀。
1: 行了啊，别在这瞎说八道了。你们这些坏药传到小万总耳朵里，你就是他亲妹妹，你也得管的。
5: 那他做的都不怕，我说的怕什么呀？我做什么了？你要不然你再说一遍，你放开我！
0: 哎，秀玉，秀玉，你干嘛呀？你这是？
5: 他不是爱背后说闲话吗？我让他到小万总面前说清楚。
0: 哎呀，他就随口一说，你随便听就得了，这么认真。
5: 哦，他随口一说。
0: 那我也随口一说，我随口一说你跟小万总不干净，行吗？
5: 哎，瞎说什么呢？他胡说就可以，我胡说就不行。再说了，我是胡说吗？
0: 你喜欢小万总的事儿，全公司都知道。秀玉，你有病吧你啊！你在这瞎说八道，你再说我生气啊！
5: 你能做，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行啊你，哎你长行家了是吧？我们办公室装不下你了，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啊，赶紧滚财务报道去。我告诉你啊，我还就不走了。行，我这就去告小万总去。你按说说去呗。
6: 进。小万总，你不是说调秀玉去财务吗？啊，怎么了？他说他不去。什么？不去？
0: 他说他懒得去。
6: 行吧，行吧，行吧，懒得去就不去啊！回头我跟财务说一声。
0: 哦，为什么呀？啊，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呀？你要这样惯着他，我们真没办法管他了。
6: 管不了就别管。
0: 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6: 反正你们都别招惹他就完了。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呀？啊？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着？我还得跟你交代啊。
0: 可是你这……
6: 有事说事儿，没事就从外面帮把门带上。哎哎，跟下面人都说。 都对秀玉态度好点儿，
7: 别去惹他。

0: 终于走了。
1: 就是啊，刚不说不走吗？那么凶，刚刚把我手都抓疼了。

0: 吃吧。
1: 累死了，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要不要加班呢。
0: 对呀，我这家里还一堆事儿呢，都不想加班了。
1: 是，我也是。我们走吧，走楼梯。

0: 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呢？今天修月不是回来吗？我带了点菜给他做点好吃的。我这一直忙着我客栈的事儿，也没空问问他。给他打电话，他好像听着也不是特别高兴的样子，还是因为那个没报上名，难过呢？
1: 可能是吧。
0: 你没跟他说呀？这回报不上，下回再报呗。这有啥想不开的？啊。 我这当嫂子的也没帮上什么忙，我给他买了两本书，表示一下支持。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1: 不知道呀。
0: 给他打个电话。喂，秀玉，你到哪儿了？你说话呀！你在哪儿呢？周围怎么这么乱？把电话给挂了。

0: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呀？爸妈糊涂，你跟庆志也糊涂呀？那协议是说签就能签的吗？你怎么不说拦一下呢？
1: 你这是把小妹给卖了，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小妹啊，但是这个时间过去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没办法。
0: 什么叫没办法呀？
1: 那庆志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反正。 小内肯定恨死我这个大哥了，反正我是觉得特别对不起小妹。
0: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瞒着我呢？除了这事儿，他们瞒着我，你也瞒着我啊？你拿我当是一家人了吗？
1: 我想跟你说嘛，我不是，你不是忙吗？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了。
0: 怎么就没机会跟我说了呢？
1: 我这不是，我天天从家出来进去的，你就不跟我说？
0: 爸妈不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呀？
1: 我觉都睡不着，我想跟你说，妈不让说。
0: 你妈的
2: 性格你不是知道，寻死觅活的，我们也没办法呀。你妈，什么都是你妈，你呢？你自己呢？你这么大的人了，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吗？你妈不让
1: 说，妈怕你惹事儿。
0: 我惹什么事儿了？哎呀，
1: 我也没办法呀。
2: 你有胳膊有腿，什么叫没有办法？
1: 他
2: 借口都是借口。
3: 秋月，
2: 哎呀，
3: 秋月。
2: 秀玉呢？秀玉没回来。哎，那赶快找啊！
3: 刚刚去集团找他了，说早就走了，这孩子去哪儿了？你俩这咋了？咋了？
1: 妈，我把秀玉的事儿给幸福说了。不，
3: 你这孩子，幸福。
1: 妈是本来想着，哎，幸福，幸福，
3: 悄悄的啊，咱悄悄的，咱不能惹事儿啊。
1: 好吧，幸福，
3: 幸福，先悄悄的把咱家经不起事儿。
1: 先把秀玉找着。
3: 哎呀，
1: 那样。
3: 幸福，幸福，你听话，听话。
1: 你们冲动了，这事已经都了。
3: 不是，咱们，我去找秀玉。
1: 啊啊，找秀玉，
3: 快点，快点，
1: 我跟你一起去吧啊。
3: 不用了，慢点开车啊。
1: 哎呦，
3: 来，过来，乖乖。
4: 哎，嫂子，
5: 庆志，秀玉离家出走了。
4: 啊？
5: 打电话也不接，也不知道她人去哪儿了。
4: 我感觉她也没别的地方去，没准会去城里找你。她要是联系你了，你跟我说一声啊。
5: 行，那嫂子，你要找到告诉我一声啊。啊，好。

秀月，秀月，你咋跟这坐着呢？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你也不接，我不知道去哪儿。你的事儿嫂子都知道了，你别怕，嫂子在呢，嫂子会帮你讨公道的。 嫂子知道你心里委屈。

0: 幸福啊，你来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没关系，就说说你的直觉。我觉得这个保密协议看起来写的像那么回事儿，但就是有问题。他们冒名顶替秀玉，先不说缺德，他是违法，违法行为本身就不受法律所保护。 还要给违法行为签署保密协议，这就像是小偷偷了东西，还不让说，说了还要罚我给小偷钱，这不是混蛋逻辑吗？
1: 话糙理不糙啊，你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协议呢，一看他们就是找了专业人士草拟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为了遮丑呢，还是花了一点功夫。但是不管怎么说，事实。 就是冒名顶替，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吓唬人的，
0: 对吧？我就说有问题。
1: 这件事情往小了说呢，是侵害了个人的性命权和受教育权；往大了说呢，是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理性的来分析这个案件啊，我认为无非就是两个出路。 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冒名顶替，它需要的是假证件。假证件是哪里来的呢？还有，学校为什么没有发现这种行为？那是不是学校也有问题？如果这个案子翻出来的话，会涉及到很多的单位以及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变得很复杂了。
0: 庆志也说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儿。
1: 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违法犯罪。那么，从这个协议上来看。

0: 约定了你们要对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进行保密，书上怎么说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定都是无效的，所以那90万违约金纯属胡说八道。也不光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要理智的来分析问题。没错，这个违约金的条款确实是不成立的，但是和解内容和赔偿项目。 那是签署在了这个协议里面，这是受法律保护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个出路，30万。在我看来，这个赔偿金呢，不算低的。如果秀玉一定要上诉的话，即便是我，我也不能保证说能够让法院判赔更多的数额。现在他们已经签署了赔偿协议，当事人是个成年人。 无论怎么说，都属于双方自愿。他们的矛盾就好比这个天平，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还得看当事人自己。
1: 秀玉是当事人，关键还是要取决于他的态度，看他是怎么选择。我们作为他身边的人，只能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对吧？
2: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来找我。小妹，你都躺一天了啊，起来吃口饭。哎，你看你二哥给你做了西红柿鸡蛋面啊，可香了。你长这么大没吃过你二哥做的饭吧？我跟你说，你家你姐特别喜欢吃我做这口，你赶紧起来啊，跟你二哥点评点评。 小妹，二哥知道，你心里委屈，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在找人帮忙调查，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咱们得学会接受，对吧？你说你不吃饭，这饿坏了，这，你说我们讨公道也没有什么用了，对不对？起来把这面吃了好吗？啊，
3: 谁呀？
4: 静芝。
1: 哟，嫂子回来了。秀玉呢？
5: 屋里呢。
1: 秀玉，嫂子，你找到关大哥了吗？他怎么说呀？合同里关于违约金的条款是无效的，你没有义务为他们保密。至于他们付给你的钱，但是给你的赔偿也是你该得的。不过秀玉，还是得做好心理准备。关律师说这件事儿也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接下来怎么办？咱们还得好好想想。要不，你先跟嫂子回家吧。我不想
5: 再回那个家了。二哥，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我想留在城里，我不想再回万家集团上班了。
1: 小梅，这个找工作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么好找的。要不这样，你先在这住，然后我帮你打听打听，好吗？庆志，你工作那么忙，哪有精力照顾秀玉啊？要不，你跟嫂子回客栈吧，先帮帮嫂子，有啥事儿咱俩也好商量。等到你二哥在城里真帮你找到工作了，你要想回来，咱们再回来。

0: 小妹，对不住你啊，小妹，你不知道你这几天不在啊，爸妈都急坏了，知道吗？哎，我来。哎，小妹，
1: 小妹，
0: 小妹这几天就在客栈住，先不回家住了。
1: 那你呢？
0: 咱俩的账回去再说。
1: 我把这个给小妹送上去。
0: 不用。 小雨，这就是咱宿舍，这是嫂子的床，这是溜花的床，她不是每天都住，你呢？

0: 他是在这住，愿意回厂子就回，不愿意回就留下来帮嫂子的忙。正好我最近这生意都还不错，你就留下来帮嫂子理理账，我给你开工资。
1: 不用你开工资，我自己有钱。
0: 那不行，一码归一码。
1: 人活着真没劲。
0: 秀玉，不能这么想呀，你得振作起来，这日子还长着呢。你就说咱家以前日子过得多艰难呀，现在不是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吧，之前开客栈，这愁啊，真愁啊，每天都睡不好觉，只盼着周末能客满。现在好了，后三个月都已经预定满了，你说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了？你也是，你不能只看眼前，你的世界还大着呢。
1: 我有什么世界啊？我的世界早就被人偷走了。
0: 妹子，你放心，这事儿没完，嫂子一定替你去跟他们要个说法。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

0: 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小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

0: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1: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雾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表哥，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1: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1: 好，
3: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轻唱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呢，我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还有些道理，
1: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1: 马车太累了，工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嘁哩咔嚓，哭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哈哈！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4: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0: 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呀。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

0: 送给我媳妇儿。哎，他妹妹上我家来做客，他给他妹妹了，那哪行啊？这心要是让他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1: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姐夫，哎，过年好。
0: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1: 后来呢？
0: 我有空。
1: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0: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1: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0: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啊，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1: 你说。
0: 前天我们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楞楞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他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吗？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行，
1: 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着吗？
2: 姐夫，哎，那来了呢？
0: 我是来。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这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洋，
1: 完了。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

0: 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捞钱，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2: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那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卿卿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
0: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0: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2: 谁写的？
0: 不是，不是，
2: 哎，
0: 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0: 来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2: 不错不错，没大好极啊！用我们美国话叫歪尾补当。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还有别的没有？
0: 换一个，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
0: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3: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3: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啊，
3: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1: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我好好说说。
3: 姐呀，
0: 说说，
3: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3: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1: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0: 起来吧，
1: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啊，咋的了？
1: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1: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
0: 呀，快走！没事，
1: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3: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
1: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1: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3: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4: 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田娃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5: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4: 这不业主新歌吗？

0: 哎呦我的妈！
1: 过年好呗？
0: 不好，
1: 咋的了？
0: 我让你给削了。
1: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0: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

0: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2: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2: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2: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2: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2: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2: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2: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不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哎呀，
1: 你看看，呀，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2: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2: 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2: 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0: 这俩，可别冲动，我打过年的。
1: 不信了你。
0: 哎呀，
2: 我去，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呦，
2: 妈呀，
0: 哎呀。
1: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1: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2: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
2: 嗯，
0: 往下整，快点，
2: 接演呢。
0: 啊，
2: 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以后，
2: 队长，这把真大
0: 啊！
2: 哎妈，
0: 不是
2: 啊，我没还手，我。

0: 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1: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3: 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
0: 哎呦我的妈！啥玩意儿？
4: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
0: 好，
1: 八大藏，
0: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落。
0: 队长，
2: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
1: 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的？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厉害，可能翻了，俩兄弟。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1: 这
4: 嗯，哎呀，哎。
1: 这新哥怎么？你这样，那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货？
0: 脾气可不好了、
2: 啊。你要干啥？
0: 刺挠。
2: 上一边挠去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4: 二、三、四、
1: 八大藏。
4: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枪呗，这把看枪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0: 那不对上吗？啊，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啊，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可心，我不是，啊，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了。
1: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啊。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哎妈，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着个人影了，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啊？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嗯，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了。
1: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被感动了。
2: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嗯，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0: 敬礼！哎呀，哎
2: 呀，妈呀，我打顺手了，
0: 你
2: 们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0: 我，没打坏吧？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

0: 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消防救援局和基层消防救援站调研，并随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成立61年来，成功处置各类灾情40000余起，被誉为英勇善战的消防铁军。许昆林走进对使馆，了解发展历程和英模事迹，询问灾害事故处置、消防培训演练等情况。他来到训练场，认真观摩消防员业务技能训练，与大家亲切交流，勉励启功消防救援站倍加珍惜荣誉，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守护一方平安。许昆林强调，各地要加快完善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因地制宜推行应消一体、对战一体、防消一体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机制，细化实化网格管理，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在省消防救援局，许昆林查看应急通信、灭火救援攻坚装备，现场听取自主研发联勤车组灾害现场联动模式汇报，了解近年来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情况。随后，他来到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特勤支队、大连支队，观摩真烟真火实训海上救援演练。许昆林说，全省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火灾扑救、防汛抗洪等危机时刻书写下火焰蓝的使命担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希望大家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锤炼实战本领，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确保招之即来、战之必胜。他强调，各级消防部门要聚焦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战斗力，全面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随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调研期间，许昆林来到沈阳铁西广场地铁站，实地查看消防设施设备，在综合控制室检查应急预案、防火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地铁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期开展设备操作、人员疏散等训练演练，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应急通道畅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端午假期等节假日和暑期期间，大型活动多，客流量增大，要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密切关注客流趋势、天气变化，认真制定应急预案，落实落细针对性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以更加坚决有力的举措抓好消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各级消防部门严格履行消防综合监管职责，推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加强基层消防监督检查，推动单位强化自主管理，建立健全实用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持续排查整治隐患，聚焦高风险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沿街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学校、医院、养老托幼机构、文博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增强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摸清隐患底数，全面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深化群防群治，针对消防管理人员、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网格员、服务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实训轮训，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 督促各类单位、村、社区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广泛开展务实管用的消防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昆林指出，六月份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五成，部分地区偏多一倍以上。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预报预警，加密巡查排险，持续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防御，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全省平稳安全度汛。省领导霍步刚参加。本台报道。
0: 六月十八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欧盟驻华大使妥瑶慧、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一行。
1: 许昆林对妥瑶慧、海沃福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欧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关系持续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欧盟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两位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联系，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欧洲领军企业来辽宁投资兴业，助力更多辽宁企业、辽宁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扩大文旅、体育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妥瑶慧、海沃福感谢辽宁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日益增强，辐射东北亚广阔市场，与欧盟、奥地利合作成果丰硕，众多欧洲企业持续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此次来辽宁，亲身感受到辽宁的蓬勃发展活力，良好营商环境，也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所吸引。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推动更多欧洲企业走进辽宁，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省领导霍步刚、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六月十八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六月十八号，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安排下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王新伟指出，要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多点承压，更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变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行动，坚持短长结合协同发力，聚焦项目建设，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梳理台账，落实各级领导包保责任，开展一项目一策帮扶，强化融资对接、政策兑现，着力解决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推动在建项目能快则快，计划开复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投资增量，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大存量商品房收购力度，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省市联动、谋深谋实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盘活闲置资产，让有限资源产出更大效益， 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工业稳存量扩增量，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推动改造项目落地实施，抓实产业链图谱绘制运用，强化场景应用基金撬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落细支持服务业发展一加十三政策举措，培优育强经营主体，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构建全域联动的消费生态，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推进农业稳产增效，精深拓展品牌培育，稳定畜牧业养殖规模，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汛期农业防灾减灾。要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经常走进企业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颗粒度，用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满怀信心地向新向优向上发展。要统筹稳增长与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王新伟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改进作风，以解题思维、有解思维破题攻坚，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硬任务得到硬落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分别发言。本台报道。
0: 6月18号，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揭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崔志成出席会议并揭牌。
1: 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国之重器。产业链协同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沈大工业母机集群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形成减材装备优势突出、等材装备特色鲜明、增材技术加速推广的发展格局。2024年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本次会议聚焦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旨在凝聚各方合力，畅通供需对接，补齐配套短板，深入实施技术攻关协同行动、质改数转协同行动、强链补链协同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

0: 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数十共生产业生态，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为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赋能，为国家工业母机实现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贡献力量。会上，沈阳市市长吕志成、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贾大峰分别致辞。现场举行了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行动启动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省及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本周六，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大连队即将在主场和沈阳队展开较量，这是球迷们期盼已久的精彩碰面。大连队平均年龄只有19.2岁，是东北超最年轻的参赛战队。
2: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折返跑、精准传球、卡位防守是大连队基本每天都要开展的对抗训练。
3: 我在这儿已经算是大了，我是22岁，他们都是我的学弟。感觉和在学校是一样的感觉，就非常有亲和力，
4: 氛围特别好，就是越来越喜欢训练了，技术方面和那个身体方面都有进步。
2: 对于队里绝大多数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们来说，学业任务都不轻，但大家对足球的热爱从不缺席。
3: 比如说像这样上午训练的话，我们只能用下午休息的时间去学校啊，或者说自己啊，也学一些学校知识。
2: 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

0: 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2: 那我准备去了啊。
1: 等会儿，记住，形式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2: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3: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2: 嗯，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4: 这怎么还封一个？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1: 单身是狗。你整的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3: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2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5: 妈，哎呀，闺女，哎呀，闺女，哎呀，哎呀，我想你了。
3: 哎呦，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5: 不累，一点儿不累。
3: 怎么样？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5: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1: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5: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班同学都三婚了。
1: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3回？
3: 别听你妈，就说那没用啊。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5: 甜。哎呀，
3: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
5: 嗯，
3: 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5: 爸，你再说我不吃了。
1: 不吃橘子，来剥蒜。
3: 闺女，你看，蒜都有瓣儿。你看你妈，我的瓣儿，你的瓣儿呢？
5: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1: 真的？
5: 当然真的了。
1: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3: 倩倩，
5: 龙龙，
1: 得，小学同学吧？
5: 啊？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3: 我叫来的，龙龙，过年好啊！
6: 叔阿姨，过年好。
3: 你进一步说。哎呀，这孩子气质多好，你说这，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在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1: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3: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1: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6: 阿姨，再借2步吧，我能听着。哎
1: 呦，对不起。
2: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1: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3: 你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1: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6: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1: 龙龙，又听见了，
6: 习惯了。
1: 我
6: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哎
1: 呀，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2: 哎，大力啊，你做饭去吧。哎
1: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哎呀，
2: 可爱的大力。
3: 龙龙，
6: 哎，
3: 接2步说话来。
6: 哦，
3: 可爱的女孩整得挺好啊。
6: 哎，
3: 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6: 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5: 龙龙。
6: 哎，
5: 接3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6: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个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5: 真的？为什么呀？
6: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

0: 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2: 你好，
1: 我发小龙龙。啊，爸妈，哎，我的橘子瓣儿，任嘉伦。
2: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3: 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吧。哎
2: 呀，龙龙，
4: 来来来来，
3: 你也坐，
4: 我坐坐坐。这小伙儿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30了。啊，
4: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2: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哎呀，
4: 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0: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4: 哎呀，赶紧走。来来来，
3: 你别动。阿姨，你不要去。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4: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3: 大力，大力啊，做鱼去吧。哎呀，
4: 我说高兴了。
3: 佳宁，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2: 好了，叔叔。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2: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啊，
3: 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2: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哎呀，
0: 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2: 是。
0: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2: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啊。
3: 哎，那你
0: 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2: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3: 哎，那我，
0: 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2: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0: 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18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3: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2: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要你在我身旁。

0: 阿姨，
1: 太好听了！
0: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2: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3: 啊，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啊，
1: 对，带点鱼。来，快！
2: 倩倩，我今天来，
4: 你来，
5: 坐。表现不错嘛？
0: 还是有点紧张。
5: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0: 当然带了。看。
5: 5000块钱收好了，
0: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5: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0: 我你还不放心吗？
1: 完了！哎呀！啊！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哎、呀
3: 咱这闺女过人上瘾呢。
1: 是，
3: 我让她走。
2: 哎，叔叔，这活我来。
3: 上。
2: 你好。嘉伦是吗？
0: 对，
2: 那个甘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0: 好多鱼啊。
2: 好有自知之明啊。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5: 爸妈，你们干嘛呢？
3: 不，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赶紧让他走。
5: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2: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5: 情书什么？当众念情书你不害臊的？
0: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2: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儿了，是不是？
1: 5000块钱，
5: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3: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1: 对呀，什么别说漏嘴呀？啊。
5: 其实，我在喜乐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嗯。但是我还想再待2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
1: 哎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3: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5: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0: 是啊，
3: 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1: 不支持你们俩。
0: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2: 叔阿姨，那我走了。
3: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2: 谢谢叔叔。哎
3: 好。
5: 微微，
6: 花，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
7: 进。
6: 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1: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6: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7: 停，
3: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2: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6: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5: 不是不是。
6: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哎呦我天！你们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2: 停，
6: 水深火
2: 停。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6: 我就是想说，倩倩，
5: 我有男朋友了。
2: 兄弟，不是我，
8: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
6: 阿姨。
1: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0: 倩倩，
2: 等会儿，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嗯，给。
0: 谢谢啊。谢谢。
3: 等会儿。说吧。
0: 谢谢，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2: 兄弟兄弟啊，咱们不哭，这个给你吧。
3: 我好多余啊。
2: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呀、
4: 啊、年年有余。
7: 把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9: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7: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9: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7: 为啥呀？
9: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7: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9: 我不是怀疑你。
7: 那就好。
9: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7: 我不去。
9: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7: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9: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7: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10: 给你留门呢。
7: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剑呐。
10: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7: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10: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郝建。
7: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10: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7: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10: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7: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10: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7: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10: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7: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0: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7: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10: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那咋还能用逮音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0: 郝建南，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7: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7: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7: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是，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0: 你就顶风来的呀？
7: 谁？
10: 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7: 我问心福贵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7: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10: 哎，
7: 快，我斜，我这种，
10: 你快点躲窗帘里，
7: 快，
10: 给你斜。
7: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0: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3: 去！哎。
1: 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2: 哎呀，我的好贱！
1: 好，我贱，我好贱呢！
4: 我不是说你。
1: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4: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5: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别挂树杈上了，
5: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6: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5: 啥会呀？
6: 误会。
5: 配合一下。
6: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5: 四。
6: 天爷爷呀！
1: 不要脸！
6: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5: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5: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6: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5: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懂。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是。
6: 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5: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5: 人家

0: 搞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2: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去！
2: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1: 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2: 么。完了完了，
1: 小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2: 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2: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2: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0: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2: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倒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3: 这儿，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2: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3: 这，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
0: 你叫尔夫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吧？
3: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4: 郝建，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1: 你是？
4: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2: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3: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4: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4: 离！
2: 我是问你要离不？
4: 离就离！
2: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5: 是无邪。
6: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说肚子又胀便。

0: 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嗯，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啊、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

0: 哎，给他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1: 嗯，
0: 又叫落枕穴，俩名字，
1: 嗯，
0: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1: 嗯，
0: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嗯，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 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

0: 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是吧？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

0: 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
1: 嗯，
0: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哎，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啊，老年痴呆呀、啊，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
1: 嗯，
0: 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
1: 嗯，
0: 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
1: 嗯，
0: 哎，指一下膝盖，
1: 嗯，
0: 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
1: 嗯，
0: 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1: 嗯，
0: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

0: 一秒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2: 皮筋儿。
1: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0: 卡瓦格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没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好像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了，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它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

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千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0: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雪山的腹地，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这时候，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

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牧师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对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利用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啊，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4: 钱够数吗？
5: 说你这
6: 啊！
7: 警察，
6: 疼疼疼，肿！
7: 闭嘴！老师，

0: 小帅，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他终于放心吧，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发挥好好改造吧。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 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冒着看一回就删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 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喂，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 什么？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2: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啊。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3: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OK
0: 啊。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但。 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2: 喂，小美，你在哪儿呢？
4: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2: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吓死我了！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 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5: 不听不信不开店，处处买大新保险。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啊，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

0: 体内垃圾。嗯，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什么黑都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哎，喝来。哎，都你。
2: 哎，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

0: 一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1: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1: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多。
0: 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
0: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哎呀，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6: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6: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6: 好吗？
2: 进来呀！
6: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6: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2: 四姐，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6: 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6: 还得绑上啊！
0: 这绑上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0: 快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6: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磨叽了。
6: 今儿有点多。对
2: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我家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呢。

0: 盘丝洞了，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1: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1: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1: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1: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1: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1: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了。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1: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不是，
2: 那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不用走了。

0: 是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
0: 来，来，开始啊！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
3: 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6: 喝多了。
5: 今天奋笔。
6: 热了你，
0: 好汉，来呀！
5: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知。

0: 现在让我直接拥堵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1: 站着！
2: 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
0: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1: 还想跑啊？
0: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1: 有觉悟，
4: 对对对对，
0: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1: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4: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0: 别喝了，喝不动了。
1: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灌酒，
4: 还有存货。
0: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4: 对对对，喝吧喝吧，
0: 酒咱别喝行吗？
4: 你别磨叽了，
0: 你这小玩
4: 意。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0: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1: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4: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0: 我是只猪。
4: 对了。走吧，
0: 那啥呢？
4: 快走啊！
0: 什么都不能听够了。
4: 你喝多了。
0: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你能不能看吧？
5: 你别出来啊！你千万
1: 发生什么了呀？
4: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牛大、牛二、牛犊子。
1: 干什么来了？
4: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6: 大哥，
7: 二弟。
6: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7: 好，
6: 再来，再来一个呢。
0: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6: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6: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6: 给我上去！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0: 滚！喝牛打牛！滚！
4: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4: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样。哎呀，
0: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过来尽兴。来，尽兴一下子，哥，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4: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4: 那不能拿。
0: 十

0: 最近大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嗯，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啊！老爷，老爷，老
0: 爷！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0: 二什么？您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0: Oh my god，
1: 小姐，我们怎么办
0: ？Count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0: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1: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OK。
1: 嗯哼。哎，
4: 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啊，
0: 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啊，
6: 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6: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

0: 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1: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1: 前年。
2: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1: 老三。
3: 谁呀？啊，
1: 一个女的。刚才。
3: 你对象啊？哎，
0: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1: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不是。
2: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1: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1: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
0: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1: 我们村咋的了？
4: 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4: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2: 来，
1: 你赢了，
2: 快，走喽！
1: 这来，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2: 干啥呀？
1: 这么骂你，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2: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2: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4: 他来了。
0: 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正唱节奏，好，来收。哎
1: 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5: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啊，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6: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那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 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看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1: 走。慧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6: 大姑娘美，
2: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2: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4: 你好，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4: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4: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4: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不是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4: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4: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4: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1: 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4: 走吧。
2: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2: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2: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7: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8: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让你呢，
2: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呦
0: 我天，那苞米
9: 八段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7: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2: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7: 魏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10: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1: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2: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3: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
4: 起来，我爸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3: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5: 你说，爸，
3: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5: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3: 对，
5: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3: 对，
5: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4: 哎。说话
5: 爸没有这样的。
4: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3: 对，
4: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3: 对，
4: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3: 你大嘴巴子踢了
5: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气的，
5: 怎么了？
4: 谁气你了？
3: 对门那个老王。
5: 王叔咋的了？
3: 你看这最近这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就上那个新马泰了。你去就去你的呗，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5: 真的？
3: 什么玩意儿？
5: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3: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哎。
5: 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我保留罪证。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们，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4: 别骂。
5: 哟，那谁王渣男？
4: 王叔回来了。
5: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王叔。
6: 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6: 没有，大伙都听见，听不见的骂我王渣男。
5: 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4: 对，哎，
5: 我爸的意思是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6: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顺风，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3: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5: 是是
6: 是，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3: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6: 领导今年高寿啊？
3: 61。
6: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3: 没吃过。
6: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3: 没看过。
6: 哎，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5: 你别跑啊！你看，你看，没问过你，
6: 你上没上过？
3: 没上过，
5: 白活了。
3: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6: 对呀，你看你
3: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
4: 呦，我的妈呀！
6: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5: 对对对对对，
6: 看的倒是人家。
5: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6: 对对对，
4: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6: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5: 没有，
6: 我走我走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3: 这是叫牛顶着。
6: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了。
4: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你说呀，
5: 快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7: 低压220，高压380。
2: 七愿打，七愿打，七愿打。
3: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2: 这样的事情说三遍。
3: 我摔了你，你信不信？哎
5: 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4: 上医院吧。
3: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5: 他看你，
3: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5: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3: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5: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4: 你吃你这一天，
5: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4: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哇
7: 哇哇哇哇哇哇！哇，照了这么多相片了，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6: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张你嘴上刀血没了都。哇哇哇！
7: 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6: 100泰铢。
7: 100头猪啊！
6: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7: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6: 对，
7: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6: 赢了，哎，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吧你。
5: 王叔，哎呀，
6: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5: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6: 怎么了，
5: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6: 求我干嘛？
5: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6: 哎妈，多高？
4: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6: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5: 那不是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6: 我就不应该，我这那怎么办？
5: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4: 对对，
6: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4: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6: 你这是俺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
7: 等一下，等一下，
4: 谁呀？
6: 老赵。啊，老赵。
7: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4: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7: 你爸爸是周末了，
4: 你才见鬼了嘞！我
7: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5: 对不起叔啊！
7: 我跟你说啊，她是心魔。
5: 心魔？
7: 她中了心魔。
5: 怎么回事啊？
7: 她就是不容得别人比她好。啊，听往下讲。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7: 当然有好办法。
6: 你说，你说。
7: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6: 你说。
7: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怎么的？你也把，你也把打这么
5: 个。全力配合。
7: 好，好，
4: 好。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6: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5: 妈呀！
7: 来了，
5: 爸。
7: 来了。
5: 爸呀，爸。哎，爸，没事儿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3: 大夫来了。哎
5: 哎，我爸。
7: 老爸。
3: 小赵。哎呀，
7: 哎呀，你好。
3: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7: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3: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5: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3: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5: 是吗？
3: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啊？不
5: 是，哎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7: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3: 还看我全家情况？
5: 不是真的吗？
7: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3: 我说马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
7: 啊，老二女儿。
3: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4: 陈志芳，哎，

0: 钱包。哎，
1: 怎么样？
2: 哎，蒙的吧？
3: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1: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3: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4: 爸，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愣没看着。哎呦，
1: 哎呦，怎么样
3: 啊？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1: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3: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2: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3: 准吗？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4: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2: 你看，
1: 你看，
2: 你看，
3: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1: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3: 八下，你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4: 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2: 这神呐、啊！
1: 海蒂呀，这是雷的干。
3: 不是你，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1: 当然了，
3: 这么准。
1: 我告诉李家人，听我的话。啊，
3: 我听你的话。
1: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3: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我哎
1: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2: 对对对，锻炼锻炼。
3: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2: 怎么了？
3: 每天早晨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2: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1: 对呀，
3: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2: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3: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3: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1: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4: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3: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2: 是吧？
3: 你他的心，哎
2: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4: 太好了，太好了！
3: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1: 对，
3: 敢来吗？我来了。
5: 我这个一样，在哪买的？
3: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哎
5: 呦，我又来了！
3: 仙人指路，
5: 回头望月，
1: 好，
3: 一箭穿心，
5: 一箭双雕，
3: 一俩呀！那有俩呀，你和一个他俩呀，
5: 干嘛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哎呀妈！哎呀，
4: 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2: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1: 你不要理他。哎，
3: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1: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2: 对呀，
3: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1: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4: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3: 人家逗我烦着了，这鸟拿走吧。
4: 不要啊？
3: 不要。哦。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3: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6: 你好，
3: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3: 这个
2: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3: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2: 没有吧？
5: 行了，谁说有啊？
3: 俩。
2: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4: 对呀。
2: 嘿嘿，
3: 对。老王，我这鸟会说话。哎，
5: 哎呦妈！你那鸟会说话呀？哎，
3: 说两句让他听听。
5: 你叫说。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5: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6: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 瞅啥？说你呢。

0: 我这个血压呀，
1: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哎呀呀呀，
2: 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3: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重新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0: 对呀，
1: 对呀，
2: 有吗？
4: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1: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4: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你还有病呢，他有吗？你还有病，他的病都比你厉害，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儿吧，他是你的两倍。
1: 对呀。
4: 坏事儿他也是你的两倍呀。
1: 对呀。
4: 能啊。
1: 能。
4: 坏事。哎呀妈呀！
1: 哎呀，妈呀！哎呀，我手机怎么连电池把两个祖传的画瓶都打碎了，妈呀！哪这个倒霉孩子！哎呀，哎，哎呦，
0: 爸，你这行高兴了吧？好了，你看看，
1: 把擀面棍拿来。啊，哎，
0: 擀面棍，擀面。
1: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4: 撒。
1: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4: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0: 哎呀，别！
4: 真是啊！妈呀！
1: 王叔，
4: 你这是咋了？哎呀，我从咱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1: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4: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
1: 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4: 搞什么性？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 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1: 不疼。
4: 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的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1: 我相信你的病好了，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呀。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4: 老王。 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不交；你管我叫范老臭，不交；范臭臭，不交；交！我不行，咱俩绝交。他走了。
1: 啊啊！
4: 他那腿好了。
1: 啊，
4: 好了，
0: 对呀，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笑>我明白了啊，就他。
4: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说吧。
4: 你这个拧螺丝的，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1: 不是。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嗯，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1: 没错，就是他。
0: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嗯，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1: 这女婿真是……
2: 他去哪儿了？
1: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哦，
2: 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0: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0: 什么去？
3: 涉密，不懂啊？
2: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0: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2: 行，快走。
4: 哎呀，好，谢谢师傅。
5: 小吕，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走了啊。哎。走了，徐妈。
3: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2: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哟，姑娘，是你呀、啊？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
1: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芝麻，走。
3: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3: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李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1: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
3: 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3: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买的还是你们。哎，
0: 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4: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3: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各位对我们。
4: 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嘿，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1: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0: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3: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他线索的。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1: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
5: 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体。
3: 什么名体？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哎，
5: 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关。
3: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5: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0: 哟，李队，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香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体，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5: 嗯，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6: 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哎呦，
7: 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6: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7: 这边请。
6: 沙
8: 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你就帮他违规开户，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8: 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6: 我没通风报信啊，
8: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6: 张亚同志。 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8: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有10年了。
6: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8: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 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
0: 我也怕惹事儿啊。嗯，
1: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0: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嗯，
1: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2: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嗯。
0: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3: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还是说怎么了？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1: 那怎么办？
0: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2: 他是吧？又麻去了。啊，
3: 上了个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挠坑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3: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4: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2: 不干不干，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杨师傅，
5: 你出来一下。
2: 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3: 小周，你也出来吧。
6: 李队，
2: 哟，杨师傅。
6: 老潘，好久没见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6: 我说老潘啊，你们这三大姐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2: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6: 哎，好好好。老潘
2: 啊，
6: 听说这案子跟你们还有关？
2: 是啊，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6: 有嘛？这不还没拿下呢。
2: 哎呦，这种人最难对付，我上也拿不下来。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
6: 哎，李队，这潘叔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2: 嘿，难怪说您是名题呢，我那点小心思，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6: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0: 消消火。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班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1: 没事了，彻底没事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
0: 哦，好的。
2: 哎哎哎，二位是吧？是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0: 哎呀，李队，
2: 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3: 杨师傅，久仁大名。
2: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变卖我吧？
0: 哪能呢？
2: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说。
0: 什么？你想试试？
2: 哎呦，那就不让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怎么个意思？啊，小徐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3: 潘师傅，我以为……
2: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带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3: 了解到了。
2: 啊，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 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3: 有道理。
2: 小徐是吧？
3: 嗯，是。
2: 是吧？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3: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2: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 顾家豪的脉我已经落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3: 可是
2: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家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给他留下手势，就说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了，你是在帮他，然后给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3: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2: 我就是你的底。
4: 当初你审讯我的笔录我看了，就按照路子绝对没问题。小雪，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势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2: 哎，总部进去啊，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丁天生，准备好了就进去。

0: 陈大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你认识陆华吗？
1: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
2: 孩子多大了？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 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1: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2: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0: 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是。
2: 女儿小一点吗？
0: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3: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4: 徐满，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3: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1: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5: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1: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1: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我得交代。

然后提的违规，办了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 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

0: 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事改事。我先走了啊。
4: 跑了一圈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1: 什么意思啊？
5: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啊。
6: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6: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4: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听你的，我去。
6: 去，
4: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吧？
0: 您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你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的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
0: 吗？你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啊。
0: 从来就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1: 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得坚持啊。
2: 这还差不多。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1: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3: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4: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3: 在哪儿？
1: 啊，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4: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5: 有道理啊，
4: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3: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1: 是。
2: 是吗？
6: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嗯，跟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哦，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2: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7: 张警官，又怎么了？
2: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7: 我干什么？

0: 怎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儿。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1: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0: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
1: 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
0: 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
1: 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0: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1: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 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
3: 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给我看去。
4: 监控接上了吗？
3: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4: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3: 田队，
2: 哦，
3: 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 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2: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不
1: 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 小林，嗯，
4: 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1: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5: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但你了解，独家真相。
6: 这不是那网红警察吗？
7: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8: 哎，不是说骗子吗？
9: 是啊，
10: 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11: 哎，
9: 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1: 就是你，
12: 你认错人了。
13: 没错，就是他，
14: 警察，
15: 诈骗。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衣女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哎，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把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是什么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光了。
8: 我是真警察。
9: 伯爵，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先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10: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9: 这里的请。
10: 郭局，大崔，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1: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10: 谢了，郭局。
12: 哎呦，这不是大网红吗？
13: 崔志华，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4: 司令，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
11: 在单位
14: 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15: 这事儿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14: 你甭来这套，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16: 他这是道歉吗？
15: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
14: 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15: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14: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15: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
1: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2: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3: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行。

0: 别闹着，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1: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
2: 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够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0: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听我指，
3: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0: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1: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0: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5: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
5: 背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0: 嘿。
1: 你这拐着弯骂谁呢？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觉得你也要赶我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来吃饭了。
1: 开始喝，
2: 我先吃饭。哦，其实我外卖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好，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3: 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徐师傅。

0: 你钓过鱼什么意思啊？没钓过鱼啊。
1: 没有。嗯，这鱼啊，有时候咬了钩了，特别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2: 有情况。

0: 你看见那辆车了吧？
1: 有这个，跑不了。
0: 什么呀？跟踪器啊？
1: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0: 话里胡哨。
1: 您瞧好了吧。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啊？
0: 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丫头厉害了。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1: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
0: 棍子，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3: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啊，小张，
0: 哎，
3: 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啊，得，
2: 大海捞针。
0: 喷子，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2: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3: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1: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2: 一个码头。
1: 您这跟没说一样。
2: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谢谢建哥。
0: 来了，
2: 来，扣过去，扣过去。

0: 去改吧。你反了，你反了，这样。那地方，我的房子哪儿买？哎，
1: 哦，
0: 呀，
1: 我整错了，我整错了。
0: 李姐，
2: 哎，张华，哎，
0: 正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2: 走吧，走吧，
0: 对，都去，
2: 都去啊，
0: 对，都去呀。
2: 好了，好了。

0: 撤。
1: 嘿，你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0: 深圳，
1: 看儿子去。
0: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1: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0: 太好了，
1: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0: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1: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2: 老田，辛苦。
3: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4: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3: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1: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3: 你这个
2: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3: 不是这个，
1: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3: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2: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3: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3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楼上。

0: 冲我！要冲！起来！起来！扣上！二哥，哟，怎么了这是？
1: 哪儿啊？
2: 师傅，
1: 飞头，哪儿疼啊？怎么了？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3: 这早晚得穿帮。
1: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 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你累不累啊？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3: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1: 哎呦，我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3: 李头啊，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儿。 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嗯，滚！
2: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4: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
2: 脚崴了。你别，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
4: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2: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3: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2: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4: 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
2: 我们拦不住啊！哎，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儿，你担着吗？
3: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2: 我真有事，活儿找我，我走了。不许走，
3: 我先走。
2: 棍子，
3: 我先走。
2: 棍子，哎呦，哎，
5: 徐师傅，要回去啊？
3: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聊。
5: 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6: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5: 你好。哎，
6: 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
5: 哎呀，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2: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啊。
2: 好啊，崔。

0: 铁娟，崔铁娟，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0: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1: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2: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0: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领导都这么说你。
2: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钟。哎呦哎
0: 呦哎呀，怎么了
2: 怎么了崔师傅？
3: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2: 要不要喊医生啊？
1: 不用。
3: 崔师傅怎么样了？
4: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3: 哎呀，那就好。这边是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5: 尽快，我要去医院。
6: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7: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6: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7: 文森特猪。
6: 什么？纹身的猪？
7: 文森特，英文名。
6: 中国人外国人？
7: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8: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这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吗？
6: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7: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6: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
8: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7: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6: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7: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8: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7: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6: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7: 就一回。
6: 他长什么样？
9: 五十来岁，
7: 挺壮的，方脸，
9: 有点黑，
7: 孟州口音。
4: 小镇，
10: 哎，走，
4: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10: 好。
3: 朱小伟是谁啊？
4: 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10: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4: 打印。喷子，
11: 有人。
6: 看看，是不是他？
7: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4: 我去，
12: 朱小伟，有年头了。
6: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嗯，
12: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6: 那难怪他要冒

0: 冲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魏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
1: 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0: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1: 你那是矫情。
0: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1: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2: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0: 谈话治疗，明白吗？你
1: 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疗跑了吗？
0: 嘿，他们治不好他。 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 你那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下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1: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
0: 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 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1: 我不别扭，
0: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 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 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1: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0: 我不跟你说，你是从缝里蹦出来的。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架，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盼变成老盼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 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背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的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
1: 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你这什么化疗？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1: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 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 还有卫生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1: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1: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生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换在我们五十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孙子，有什么进展及时通知我。卫生医的案子，咱们一定要彻查到底。
1: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哦，
2: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1: 他不敢。
2: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1: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1: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十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十二三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0: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1: 坐下。
0: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0: 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名题。
1: 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0: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1: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2: 第一次过来啊？
3: 对，
2: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3: 行，我叫徐曼。
2: 你好，你好。

0: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1: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这还用问吗？
2: 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0: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卫生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0: 小菊啊，这个卫生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嘿，学着倒挺快。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卫生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2: 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0: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
0: 你们想查卫生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嘿，你能怎么帮忙？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卫生义在坐牢之前。 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1: 明白。
0: 好。

0: 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1: 嘿，用到我身上了。对了，
2: 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0: 找崔组长，徐曼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儿。
3: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4: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0: 嗯，
5: 躺下的。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线就行。
0: 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哎哥，哥，你放开我！哥，你放开我！
1: 你干什么？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哎，
1: 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2: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呢。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3: 徐曼，谢谢你啊。
2: 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1: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2: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
3: 不能老是你买单。
1: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2: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妈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

0: 中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2: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4: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1: 漂亮吗？
5: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6: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5: 你好，廖莎莎。
6: 你好。
5: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6: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5: 哎，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6: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6: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5: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6: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叔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4: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1: 江连山。
5: 楚政委。
7: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5: 他们查案去了。
7: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5: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7: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不是想着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吗？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那多麻烦呀。
0: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这人真是……
0: 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这有一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1: 嗯，
0: 家属楼2号楼403，
1: 找他。
2: 嗯，老办法，
1: 得嘞。

0: 每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梁桂香，
1: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
0: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
1: 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呀，
0: 怎么给我报过去了？
1: 梁桂香，啊？
0: 哎呦，
1: 嘿嘿，嘿。
2: 梁大姐，嘿，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1: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啊，
2: 我挺好的。
1: 你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2: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1: 哎，好。哎呦，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你。
2: 来来来来来，上吧。
1: 好好好好。哎，

0: 来来来，喝点水哈。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请坐请坐，请坐。
2: 梁大姐，
0: 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2: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就是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呀，
1: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
2: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
1: 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我是潘江海啊，
3: 我，徐国柱。哎，
2: 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啊，
1: 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
2: 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哦，97年呢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可是我们呢，
1: 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花啊。
2: 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0: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1: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
2: 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卫生义这么个玩意儿，
1: 害怕他给害了。哎呦，
0: 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
2: 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啊，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您。<笑>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啊，
0: 谁呀？
1: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
2: 咱们厂
1: 楚运车间主任，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哦，对对对对，啊，
2: 你们找他啊？啊，
1: 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
2: 想再来找您厂花了吗？
0: 真会说话，真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了。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哦，那次呢，正好是二话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
1: 哦，
0: 哎呦，人家现在可忙啦，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哦，
1: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哦哦哦，哎呀，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哦哦哦哦。
1: 哎呦，
4: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
0: 嗯，哎，
5: 想什么呢？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嗯，
4: 风韵犹存嘛。
5: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0: 以走了吧？
1: 啊，走。
0: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1: 慢点。哎呀，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0: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1: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2: 哎呀，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0: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2: 别呀、啊，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1: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2: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0: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2: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1: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2: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1: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0: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
2: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1: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2: 好。

0: 哎，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啊，
1: 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哎，
0: 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哦，
0: 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2: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哦，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哦，
1: 是这样子的。 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哦，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

0: 哟，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儿写的真好看。啊，两位慢走啊。哎，好，谢谢。
1: 过去。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2: 辛苦。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
1: 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2: 花呢？
3: 怎么也得捧束花啊。
0: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

0: 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1: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
0: 哎，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
3: 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4: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1: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4: 教主，
3: 哎，郭局，
4: 你不是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
1: 害人害己，
3: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
1: 说的多好。
5: 老郭，
1: 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批我吧？
5: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
3: 崔师傅是不是把病号符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4: 对对，张华，把病号符拿来，这样有形式。哎，算了，不要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6: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3: 好，来，三，二，一，
6: 你慢点，慢点，
7: 慢点。
6: 嘿，飞头。
7: 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8: 你们都来了。
7: 嘿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8: 您忙
7: 啊，嗯，张华同志，
8: 谢谢，有空去家里。
7: 好，
8: 谢谢郭局长啊。
6: 飞头，上车啊！
7: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6: 楚政委。
7: 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8: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6: 对对对。
8: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6: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7: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8: 好，直接回家。
7: 哎，
8: 嫂子，这你上车。
9: 说说，有什么进展？
8: 楚政委，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9: 是呀，那车舒服呀。
8: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
1: 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有刑侦啊，哼，算了吧。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0: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1: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 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2: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

0: 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1: 楚政委，你到了。哎，
0: 这怎么到市局了呢？
1: 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我没事儿，
0: 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哎，
2: 请吧。
1: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2: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那说好了，你先别定，哎，当心点儿。哎，快说说吧，有啥新近况？
3: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2: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4: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已知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不太好下手。你别让他换。哎，
5: 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4: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
2: 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3: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2: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3: 他不见得是跑路。啥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2: 早上8点。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你们找一下老田。
4: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2: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金鸡因素。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4: 我跟他说，
6: 什么味儿啊？
2: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老纪委，你们查的就到底是什么案子呀？涉密。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过去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不能。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
4: 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6: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4: 好。老田，啊，谢了啊。
7: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4: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0: 吗？
1: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2: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卫生衣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3: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0: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2: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
4: 嘿，这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4: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
4: 挺好。嗨，
3: 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4: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香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0: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
4: 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离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1: 我们那会儿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3: 这样，
0: 哎呦，你们别教坏。
3: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0: 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5: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3: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5: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3: 啊，
5: 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哎哎，别一会儿啊！
0: 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哦，小吕，
6: 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那儿买的这个。
5: 嘿，少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0: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呀、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1: 没，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2: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啦？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3: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2: 真的。
4: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0: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5: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哎、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2: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3: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2: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3: 行，那我试试。
1: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0: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1: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6: 哎哎嘿，
7: 来来来来来。
8: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0: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1: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4: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1: 撤什么撤呀？许曼、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4: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9: 那还有假？
4: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9: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4: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9: 都是为了工作嘛。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那还有假？
1: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像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
1: 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2: 对，确实过分。
1: 我一会儿

0: 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解。
1: 行，主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0: 嗯，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1: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马案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傅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0: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一会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呀，
1: 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
1: 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 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2: 一会儿就
3: 说是你买的啊！哦，哟，楚政委，张队，哎呦，
4: 潘师傅在呢。来来来，好，换鞋。
1: 好。
4: 哦，背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2: 没了，
3: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
4: 哎呦，
1: 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
1: 这不小吕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3: 小李回来了。
4: 哎，
3: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哎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我给你搬一。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行。来，张队。
4: 好好。
1: 坐坐。
3: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3: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嗨。
1: 岁数大了，
3: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3: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1: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
3: 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啊，
3: 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4: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3: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嗯嗯。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4: 那不然呢？
3: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大家都是同事，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1: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3: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儿站，玩儿贱了。
1: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 你们倒

0: 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1: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2: 郭德，
1: 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3: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1: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3: 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1: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3: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3: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1: 赵子，
3: 把你的东西拿走，楚政委买的。
4: 你们三个呀！哎，楚政委，赵哥，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6: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4: 哟，徐师傅，
5: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4: 接到报警，稍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5: 找你帮个忙。那怎么，查这四个人？嗯，
4: 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5: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4: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笑>
5: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4: 好嘞，
5: 走了。
4: 好。
7: 周师傅，这是谁啊？
4: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怎么样，你那里跳过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了，这个你们见过，怎么样？
2: 都不认识。
0: 来，这儿去问。
1: 行。
0: 哎，
3: 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1: 来，
0: 来，跳下来。
1: 哈哈哈哈哈！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大街，知道吗？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哎呀，
0: 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 你局势过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哎，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腿。

0: 师傅们看群。就是他们仨。
1: 哎呀。哎，老板，哎，三个鸡腿打包，快点啊。
2: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3: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

0: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1: 嘿，你干嘛呢？
2: 到了呀，
1: 鸡腿都掉了。
2: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3: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1: 嘿，这俩姓徐的。
4: 李姐，李姐，看这人，快来，快来！哎，
5: 这声大呀！大早上八点的，都上个几还不上啊？
2: 大姐，这三个孩子见过吗？

0: 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还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 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
2: 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3: 我有些100块钱还你了。不用。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4: 事儿都办完了。
3: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5: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
3: 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
6: 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4: 动手。嗯，
3: 小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4: 那我晚上8点过来。
3: 哎，道局，不用那么早啊。
7: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3: 嘿。
8: 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9: 我先走了，师傅。这丫头，
8: 我看看。
9: 我查到了，万鹏可能是一个改装车俱乐部的名字，就在那个网吧往北边走，我把定位发过去。

0: 这是我们的车库，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
1: 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0: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3: 你不懂，
0: 我们这是老爷车，
3: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走。

0: 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给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是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是吗？
2: 但愿如此吧，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1: 没有，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
3: 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哎，您等会儿啊，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
4: 这不能吧？
3: 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孝石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 齐孝石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呀。哦，对了。
2: 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50就行。
3: 不行，你让背头写。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嘿，
2: 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嗯，
1: 小鞠，
2: 啊，
1: 你那辆车哪儿来的呀？
3: 什么车？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3: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
1: 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
3: 哦，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1: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3: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看？
3: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三月份，
0: 魏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

0: 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1: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2: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识。
1: 哎，小菊，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2: 您这个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啊，
1: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2: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1: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2: 你不懂。
3: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1: 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事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2: 行，没问题，您去吧。
1: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2: 放心吧。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师傅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停一下！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5: 啊！
4: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5: 明天10点啊！
4: 肯定的，肯定的。
5: 去，
6: 好嘞，
4: 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5: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实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台，
1: 可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要岗要硬就得抓着老板把柄。哎，那几辆破车怎么了？有事办完，咱得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那一会上哪玩去啊？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
2: 过了12点，
1: 那才叫好戏开张。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你就知道妞儿。你
0: 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0: 她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她，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0: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0: 行啊，
1: 走吧。

0: 美女，就你自己吗？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你好。对不起啊，没兴趣。真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
1: 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儿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结啊。
2: 行，老板。
1: 哎，来了。
2: 结账。
0: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3: 别碰我！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4: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你干嘛的？我是他爸。爸，
4: 你怎么来了？
3: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是我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想干嘛？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想干嘛？
1: 这是喝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收拾收拾，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6: 咱们的车呢？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
1: 啊？
6: 喏，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你真帅，走过去。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1: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3: 行，放我这儿啊。
7: 手机开了吧？啊，真有啊，是这个吧？对呀，哎，不客气。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6: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儿，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3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儿，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我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2: 徐曼，小陈，我徒弟，来了徐，带上你徒弟了。
3: 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拨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1: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以为急事，老齐找我，
1: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
2: 老办法，
1: 地方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呢？没有。人呢？
1: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2: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啊？我不认识。
0: 去吧。好好看看，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
3: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半棚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你跟我耍滑头是吧？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2: 啊。
3: 吴长青。冈美娜。哎。
4: 看看，
3: 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了，别敢当。说，
2: 我们不认识。
4: 不认识。
2: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4: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4: 走。
3: 蹲好了。
4: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听听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啊？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好，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看着他啊！撂了，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1: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1: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1: 他让我去碰瓷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2: 他老板是谁？
1: 万鹏。
2: 江连山人呢？
1: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2: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3: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哎呀，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1: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点劲儿。哎呀，

0: 慢慢的。谁啊？谁？出来！
1: 出来，我报警了啊！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0: 把手里东西放下，
2: 老实点，
1: 蹲下，
0: 蹲下，
1: 老实点，
0: 蹲下，
1: 就你们两个老头。
0: No!

剩下蓝灿，还有孔雀。快！蓝灿，你带人走。

了。

0: 哎，安建国怎么样？
1: 人还在昏迷中。
2: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3: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沈天金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4: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3: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2: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3: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2: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胜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3: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2: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
5: 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4: 那万鹏什么情况？
6: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7: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6: 老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文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
7: 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8: 没他的事儿。
6: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伤害啊？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8: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6: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9: 徐，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6: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2: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1: 坐下。
2: 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
3: 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4: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2: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徐曼，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
5: 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啊，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 见了，
6: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5: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于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0: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的。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2: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0: 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1: 我看行，我试试。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0: 啊，是吗？
1: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2: 是心理作用。我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1: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0: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1: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
1: 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
0: 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
2: 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轻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
5: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的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
6: 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呐！啊，
4: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
5: 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这回咱们就扯平了啊！
7: 扯平了，
5: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4: 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

0: 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1: 那当然。
2: 嘿，瞧瞧，
3: 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2: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1: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柳、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0: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
1: 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啊！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2: 嗯，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
3: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4: 背头啊。
2: 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什么叫差不多呀？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吧。是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肺芽啊。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
3: 把我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
2: 逻辑链完整啊！
3: 这都是你在推断，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2: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3: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2: 喷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嗯，
3: 丸子好了，赶紧吃。
2: 喷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
3: 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了？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哼！
2: 哎哎，你那个。
3: 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个信不信？
2: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3: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0: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这儿吃饭呢。
0: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副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2: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副职的事儿，那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2: 你太不正常了。
0: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1: 鹏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0: 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2: 我们是想劝你，
0: 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鹏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3: 哎呦喂！我就知道了，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哎，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了。
4: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5: 怎病？
3: 什么？大点声！
2: 一峰山，子兵三号。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子兵三号。
0: 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这个事儿深了。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2: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哥，哥哥。
0: 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这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2: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魏头，你这兄弟我考虑成吗？
3: 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
3: 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你少在那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 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0: 哎，喷子，那么说就没劲了啊？
3: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2: 再说一遍。
3: 我不说了。
0: 哎，喷子，喷子，
3: 哎。
2: 哟，怎么样？没事吧？不肉计，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恩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是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恩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1: 。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
1: 呀，吸个不留神，寸劲儿，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1: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喂，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3: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1: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

0: 事儿吗你？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1: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主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 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署政委评评理去。
2: 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0: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哎呦，幼稚。

0: 潘晓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白，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国君，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1: 徐师傅，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2: 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1: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2: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1: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0: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了。我怎么脱离群众了？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 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哎，有点道理啊！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哎，
1: 看不出来啊。 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吗？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把车出去啊！
1: 没有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迈不开步。
0: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也会没劲的。
1: 是是，
0: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花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1: 哎，
0: 回头再聊。
1: 哎。

0: 我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我这也不比岳云清说。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叉戟一起合作了。
1: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2: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
3: 这叫。 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0: 老田，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净土的？

0: 案子。
1: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2: 你还挺自豪。哎，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3: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0: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4: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3: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5: 过来。
3: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2: 呼，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6: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2: 好好好。嗯，
3: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2: 坐，
3: 陈队啊，来来来。
7: 来，陈队，
3: 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7: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3: 你说。
8: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4: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8: 崔师傅，遗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0: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9: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1: 就是呀，陈队，子兵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3: 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4: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10: 魏生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生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生义跳楼自杀。
1: 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兵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兵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9: 当时我们查出的这个窝点啊，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4: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8: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3: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 咱们就。

0: 地名为六二三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1: 我觉得这个子宫三号，我们还得再组织查一下。
2: 副省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涂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
0: 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1: 打住！涂政委，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0: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1: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
0: 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1: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0: 那是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
1: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0: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1: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政委，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0: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1: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0: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1: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六耳，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0: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没有啊。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呀，也不好。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
1: 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0: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四叔，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3: 哎，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哟，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啊？哎，
0: 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怕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哈哈哈
0: 哈哈哈！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3: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我又不傻。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嗯。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1: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
0: 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了，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2: 嗯，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笑>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2: 嗯，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
3: 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哎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还有点小事儿。好嘞，
3: 等会儿，多拍几张，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笑>
0: 哎，
3: 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4: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5: 暴露了八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笑>
4: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5: 这些照片在06年子兵3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4: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5: 这张，放大，
4: 桌上这些。

0: 就是紫坪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1: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2: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紫冰三号的配方啊？
1: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3: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2: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4: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5: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紫冰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2: 完全吻合，真是平安工业大学。
4: 辛苦了，潘师傅。
6: 哎呦，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4: 辞职了？
7: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4: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
7: 哎呦，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4: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7: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4: 麻烦你了，主任。
7: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
7: 哎，不客气，
3: 谢谢啊。
7: 哎，
8: 警察来了。
9: 哎，是出什么事了？是
10: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11: 出什么事了？
10: 可是这
11: 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4: 朱教授，请。
10: 这案子挺好的，就带走吧。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4: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2: 哎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我这是为了工作。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1: 这就做笔记鉴定。
2: 佳琪啊，
3: 明白。
2: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2: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0: 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12年前。
2: 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2: 那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2: 那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
2: 嗯。
4: 为什么呢？问你呢。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妹。啊，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呀，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好嗨。

0: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2: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0: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0: 好吗？
3: 进来。
0: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0: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3: 妹妹，哎，
2: 绑上，坐着吧。
0: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2: 灌酒。
1: 灌酒
0: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0: 哎，我看喝两杯，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3: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3: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3: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1: 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
0: 哦！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
1: 啊、
0: 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嗯，有过多。
1: 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

0: 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0: 你看看，
1: 这人呢？哎
0: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3: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4: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3: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2: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4: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2: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3: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2: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3: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2: 牛二，你这不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2: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2: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5: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5: 好吗？
1: 进来呀！
5: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1: 来，
5: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5: 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5: 还得绑上啊！
0: 绑上，绑上！哎呀，四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1: 这干啥呀？
0: 快走，快走！
1: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1: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5: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磨叽了，
5: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哈哈哈！哎，
0: 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5: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5: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5: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5: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5: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0: 我是日猪，
1: 就等你这句话了。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0: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2: 那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是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那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5: 来，来，
0: 开始啊。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喝多了。
6: 今天奋笔。
3: 日本李，
5: 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知不知？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5: 站着！啊！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嚎就嚎过来了。哎呀，
5: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5: 有觉悟。
4: 对对对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5: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0: 别喝了，喝不动了。
1: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0: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喝吧喝吧，
0: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0: 你这些玩意
2: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1: 多灌点，
2: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0: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1: 一半蒸，一半炖。
2: 好了，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0: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0: 那啥呢？
2: 快走啊！
0: 什么都不能听够了。
2: 你喝多了。
0: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你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看吧。
1: 爹，别出来啊！你千万发生什么了呀？
2: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1: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3: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3: 再来，再来一个呢。
0: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给我上去！快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0: 喝牛打牛，滚！
2: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0: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1: 那不能拿。
0: 时光倒流。
1: 别捏了。

0: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1: 小姐，老爷来了。
2: 爷爷。

0: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1: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0: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1: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0: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嗯，
0: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啊！老爷，老爷，老
3: 爷！
2: 爷
3: 爷，快！
1: 爷爷，你刚刚不还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1: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1: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1: 什么？您说啊？
0: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1: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1: Oh my god！
4: 小姐，我们怎么办
1: ？Calm down，OK？、Okay?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5: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5: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6: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5: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6: 到了。
1: 全到了吗？
6: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6: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5: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4: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OK。
4: 嗯哼。哎，
5: 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5: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7: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啊，
7: 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7: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7: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7: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7: 前年。
8: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7: 老三。
9: 谁呀？啊，
7: 一个女的，刚来。
9: 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7: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你问个真。不是。
8: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7: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7: 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7: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dirty, terrible and bad。
1: 我们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哼。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1: 来来来，来来来，
3: 你赢了，
1: 你赢了，走，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1: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他来了。
0: 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哎呀，
1: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3: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4: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这么快快快快啊！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5: 那不溜达鸡儿吗？
0: 还溜达鸡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

0: 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2: 走。
1: 慧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就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3: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3: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4: 你好，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4: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4: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4: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4: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4: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4: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1: 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4: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5: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6: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让你呢，
3: 这苞米发不明白，你给指导。哎呀，
0: 我天，那苞米发的
7: 那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5: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4: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0: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
1: 起来，我爸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0: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2: 你说，爸，
0: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2: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0: 对，
2: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0: 对，
2: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1: 哎，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2: 爸没有这样的。
1: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0: 对，
1: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0: 对，
1: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0: 你大嘴巴子踢
2: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气的，
2: 怎么了？
1: 谁气你了？
0: 对门那个老王，
2: 王叔咋的了？
0: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2: 真的？
0: 什么玩意儿？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0: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2: 哎，不是爸呀，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嗯，我告诉你妈，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啊，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1: 哎呀妈！
3: 哟。
1: 王叔回来了，
2: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王叔，哎，
3: 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3: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没听着骂我王渣男？
2: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1: 对，哎，
2: 我爸的意思是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3: 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顺风，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0: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2: 是是。
3: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0: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3: 领导今年高寿啊？
0: 61。
3: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0: 没吃过。
3: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金子做的那个佛塔？
0: 没看过。哎，
3: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2: 你别跑啊！你看
3: 没问题吧？你上没上过？
0: 没上过，
3: 白活了。
0: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3: 对呀，你看你
0: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3: 看的倒是人家。
2: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3: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2: 没有，
3: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0: 小心这牛顶着。
3: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出。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他。
1: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你说呀，
2: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4: 低压220，高压380，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0: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4: 重要的事情说3遍。
0: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哎
2: 呀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1: 上医院吧。
0: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2: 他看你？
0: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2: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0: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2: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1: 你说你这一天，
2: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1: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照了这么多相片了，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0: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没了都。
1: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0: 100泰铢。
1: 100头猪啊！
0: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1: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0: 对，
1: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
0: 对。你赢了，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2: 王叔，哎呀，
0: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2: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2: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0: 求我干嘛？
2: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哎
0: 妈，狗狗，
3: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0: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2: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0: 我就不应该，我这不那怎么办？
2: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3: 对对，
0: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说。哎，
3: 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0: 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3: 谁呀？
0: 老赵啊。老赵，
1: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3: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1: 你爸爸是中魔了。
3: 你才见鬼了嘞。我
1: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2: 对不起叔啊，
1: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2: 心魔？
1: 他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啊，听往下讲。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1: 当然有好办法。
0: 你说啊，你说。
1: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0: 你说。
1: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着？怎么着？你也把，你也把人，你也把人，咱们给他
2: 配合。全力配合。
1: 好，好，
3: 走。王叔，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2: 妈呀！
1: 来了，
2: 爸。
1: 来了。
2: 爸呀，爸。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0: 大夫来了。哎，
2: 我爸。
1: 老爸。
4: 小赵。哎呀，
1: 哎呀，雷猴，
4: 你还在那个机床异常拧螺丝呢？
1: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4: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2: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4: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2: 是吗？
4: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啊，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哎
2: 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1: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4: 还看我全家情况？
2: 不是真的吗？
1: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4: 我说马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
1: 老二女儿。
4: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3: 陈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2: 没有啊。哎呀
3: 妈呀，钱包！哎，
1: 怎么样？
2: 哎，蒙的吧？
4: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1: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4: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3: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愣没看着。哎呦，
4: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1: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4: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2: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4: 准吗？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哎呀，
3: 我钱包怎么

0: 你看，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1: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0: 趴下去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0: 跑出去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1: 对对对，锻炼锻炼。
2: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1: 怎么了？
2: 每天早晨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呢。
1: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0: 对呀，
2: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1: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2: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2: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0: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3: 爸，我刚才手头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2: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1: 是吧？
2: 比他的心。
1: 哎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0: 对，
2: 敢来吗？我来了。哎呀！哎呀！哎呀！跟我这个一样。
1: 在哪买的？
2: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
1: 哎呀！我又来了。
2: 回头望月，
0: 好，
2: 一箭穿心，
1: 一箭双雕，
2: 一俩呀，那有俩呀，你和一个他俩呀，
1: 干嘛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箭和我比，
3: 哎呀妈！哎呀，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1: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0: 你不要理他。哎，
2: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0: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1: 对呀，
2: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0: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3: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2: 人家逗我烦着了，这鸟拿走拿走，
3: 不要啊，
2: 不要哦。
4: 你好，恭喜发财。哎，
2: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4: 你好，
2: 恭喜发财，
4: 恭喜发财。
2: 这个好，这个
1: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2: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1: 没有吧？
2: 行了，
1: 谁说
2: 有啊？俩，
1: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3: 对呀，嘿嘿，
2: 对，老王，我这鸟会说话。哎，哎呦妈，你的鸟会说话呀？哎，说两句让他听听。
4: 你
2: 再说。
4: 你好，恭喜发财。
2: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4: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瞅啥？说你呢。
2: 我不逼我，反击。
4: 你好，恭喜发财。
2: 他就会说话的。
5: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4: 拜拜，老范。
2: 哎呀，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1: 呀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0: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1: 对呀，
3: 对呀，
2: 有吗？
1: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3: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1: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3: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0: 他有病。
1: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吧，它是你的两倍。
2: 对啊，
1: 坏事它也是你的两倍呀。
2: 对呀，能啊，
1: 能。
2: 坏事，
6: 哎呀妈呀！哎呀，我小倩哪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是个倒霉孩子？哎呀！

0: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1: 好了，
0: 你看看，
2: 把擀面棍拿来啊！哎，
3: 擀面棍，擀面棍。
0: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2: 啥？
0: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2: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来，砸！哎呀，
4: 别！
5: 叔叔啊！
4: 妈呀！王叔，
0: 王叔，王叔，你这是咋了？
5: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知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0: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5: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啊？哎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2: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哎、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5: 不疼。
2: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3: 告诉你好消息，你的病好了。
0: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2: 这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5: 不交，
2: 你管我叫范老臭
5: 不交，
2: 范臭臭
5: 不交，
2: 交！我不行，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5: 他走了，
2: 他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好
3: 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
2: 我明白了啊，
0: 就他
2: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3: 说吧，
2: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扣，
0: 不是，哎，
3: 救命！

0: 辽宁省医学会专家团队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手把手、点对点、精准帮扶，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一线。西红柿吃出老味道，盆栽蔬菜种出新奇感，逛十余市集，把黑小番特色农产品带回家。传承技艺，创新产品，看非遗传承人侯玉威如何用爱好传递乡情。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丹东东港草莓有名气，种草莓的高手呢比比皆是。咱今天呢要说的这个人不种大众品种，专门挑战白草莓。为了种好这个白草莓啊，这位老哥真是没少下功夫，各种小细节一个都没放过。咱们去看一看他的白草莓品质到底怎么样。
1: 炎炎夏日里，有这样一位老哥，把办公桌放在大棚里，一边欣赏自己种的草莓，一边怡然自得。他就是来自东港市马家店镇的草莓哥居振宇。
2: 热是肯定热嘛，但是性情自然凉嘛，就是这样式。我每天看到草莓这个生长状态嘛。
1: 有这么一段时间，居大哥每天在巡视草莓大棚的时候。

0: 后水不离手。这个时候来大棚干活的村民又开始议论了，这是热得受不了吧，脱水了都。
1: 其实不是的，就是我拿这个矿泉水呢，我要那个测试糖度时我要用到它，因为我要清洗草莓糖度仪上面的一个果汁槽嘛，要清洗一遍达到零度，这样是它就减少误差嘛。
0: 九个大棚天天走，能让巨大哥天天去测糖度的草莓想必也不简单，是他今年新种植的白草莓品种。
1: 这个草莓呢，它是叫雪宝，在国家申请的名字叫雪宝，然后它是一个纯白色草莓，然后呢它的那个种子是红色的，果实是奶白色的，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我做过最高的糖度呢是19.9，然后它平均糖度大概在14度以上，然后那个产量呢还是可以，能达到4500斤左右，然后它果实呢上品价值非常高，就是选取率非常高，它果实标准最大蛋果重79克。然后90%以上的选取率。
0: 市面上有挺多白草莓，雪宝草莓到底有啥出众的地方呢？咱们去问一问采摘的游客，看看他们最真实的看法。
2: 它和我们普通的那个红色草莓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味道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很新奇的那种口感。
3: 这口感咋样啊？跟咱说一说。
0: 究竟是啥味道这么神秘，让采摘游客们也形容不出来，咱们给大家伙儿尝一尝品一品。
3: 我看草莓外形非常的周正哈，就像小金字塔一样，
1: 对
3: 吧？
1: 对
3: 啊，
1: 对，从草莓的果实呢，你能看出来这个草莓的雪域，就是它种子分布均匀，然后它呈短锥形，
3: 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有点像吃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1: 因为它的算价特别低，它比其他的白草莓糖度普遍要高个5-6度。
0: 东港草莓全国有名，竞争也厉害。巨大哥2018年开始建大棚种草莓，这些年为了让自己的草莓更加有竞争力，这才开始种植白草莓。可真等自己种上了，巨大哥才发现这白草莓照比普通草莓有些方面要特别留心。
1: 阳光你要控制，不能太那个太强的光照，它就会转色。虽然它转色是极难转色，因为它是基因决定的嘛，但是也不要太强的光照。
0: 巨大哥原来种的是普通草莓，一开始种白草莓走了不少弯路，可爱折腾的性格让草莓大棚在这一年里处处充满了巧思。
1: 尽量坚定劳那个工人的一个劳动强度，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 H 槽嘛，但是我今年做的呢是1.2米，就是按照这个男人的一个身高来做，正常女工比较多嘛，他要是再降20到30，就是90到1米，这是最好的。今年第一年尝试，如果有其他要想改的，最好别超过1米。
0: 这样做不但提升工人工作效率，就连采摘的游客体验感也大大提升。
2: 草莓它是架起来的，然后下面地也是很干净的，就是不会说是整脏衣服呀、整脏鞋呀。然后明显草莓都是垂下来的，我们一眼望过去就能看到草莓的具体位置啊、大小呀，就是采摘带来很方便。
0: 第一年种白草莓，巨大哥没有经验，除了天天测糖度以外，为了更好控制草莓的生长情况，他还选用了无土栽培，
1: 就是进口的草炭再加上叶糠再加上珍珠岩组成的，然后这样式呢通气性更好一些，它就是保水保肥，草莓是须根系嘛，有利于草莓的一个根系的一个生长。
0: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大棚墙体的一侧巨大哥也没放过，尝试立体栽培白草莓的方式。
1: 现在是做了4层嘛，后墙我们计算过大概在你这个整个占地面积一个30%一个种植量嘛，它能覆盖掉你园区的整体这个支出劳动采摘工人这些成本。
0: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巨大哥的白草莓种的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品质也越来越周正，产量能达到4500斤，不但口感个头优秀，还出口迪拜泰国，线下能卖到50元批发价、75元的市场价。很多来巨大哥这里干活的村民，自己家呀都种草莓，看到白草莓长得不错，也想加入进来。
1: 等草莓种植技术我们都提供，然后一点点我们就是保证老百姓每亩大概收益在， 5-6万以上。
0: 看着草莓，喝着茶，爱折腾的草莓哥用小巧思与敢尝试的劲头，让东港。

0: 草莓不断在市场上散发新鲜活力。
1: 在盘锦的初夏季呢，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美丽，万亩紫红色的小花组成一片美丽的花海，这种植物叫水飞蓟，药用价值非常高。盘锦也是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和出口基地，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种作物的价值。
0: 初夏时节，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2: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3: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4: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5: 因为水飞蓟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蓟，基于我们高升的一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0: 可别小瞧了水飞蓟，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6: 水飞蓟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蓟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蓟籽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0: 水飞蓟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它的生长周期短，三月播种，七月就能采收了。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蓟，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6: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蓟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0: 虽然今年的水飞蓟还没采收，可是加工车间里却是全年无休。水飞蓟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蓟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7: 水飞蓟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蓟瓶里面在三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循环完之后把那水飞蓟素的药的成分把它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抓进这个酵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一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6: 水飞蓟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质。水飞蓟素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飞蓟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0: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蓟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6: 因为水飞蓟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蓟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蓟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蓟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0: 目前水飞蓟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蓟看中国，中国水飞蓟看盘锦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蓟特色产业，2024年盘锦市政府出台了水飞蓟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6: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的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呀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

0: 大一个知识。
1: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剂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剂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0: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剂作为种子，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啊，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的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1: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盘锦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剂草成为盘锦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2: 基层医疗机构是守护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这次主委基层行，辽宁省医学会专家团队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从问诊到临床，手把手精准带教，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明白、治明白。
3: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4: 就是嚼东西都不咽进去，全吐出来。
5: 多长时间？有这症状大约多长时间？
4: 一两年，一年多。
5: 一年多了。
6: 近些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老年患者持续增多，吞咽障碍、咽喉不适等症状高发，给基层诊疗带来新的考验。
7: 对不，他这个就是一看是一个吞咽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说咱们问诊室时候再看看，他是说是咽不下去啊，还是说是
4: 喝粥能咽下去？
7: 哎，喝粥是还是有可能能咽下去，但是进干食什么的有障碍是吧？到时候吞咽有疼痛吗？他为什么不咽呢？他是。
6: 辽宁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王衍，现场纠正诊疗误区，细化问诊流程，规范查体步骤。
7: 既然咱们考虑这个神经系统有问题了，咱们就看他这个相应的这些神经的这些表现怎么样哈、比如说张大嘴，舌头能伸出来不？左右动啊，你看舌下神经是没有问题，看看舌咽神经有没有问题哈。来喊啊
8: 啊！
7: 一看呢，我们这个软腭抬起也没问题，这样神经的这个球麻痹的事也排除掉了哈。但是呢，我们听他说话声，那我们还得详细的检查。
6: 看似普通的咽喉不适，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病因。基层医生在日常诊疗中，常常面对症状相似、病因多样的患者，如何精准问诊、科学鉴别、规范检查，直接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
7: 针对着他的每个患者的特点，咱们要多考虑他可能性大的一些诊断，完了再把一些，首先把这个肿瘤利益排除掉，第二呢再考虑功能性的啊，然后把这个病史咱们再详细问一问，有的时候通过咱们病史可能是这个大致的这个诊断就可以做出来了。
6: 老年患者基础病复杂，病情诱因隐匿，对诊疗思维的全面性、系统性要求极高。这次帮扶王岩主任不止指导操作，更从理念层面帮助基层医生建立全科思维与全身视角。
7: 因为有好多疾病啊，它是在耳鼻喉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但是呢它可能呢它的根子是在这个全身其他的一个系统，要有一个综合的全身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个疾病。所以说呢，这些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啊，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学习、在更新。我可能呢把这些新的变化吧，给它传递到咱们基层，
5: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问诊的全面，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科室一些疾病都可以考虑到，我们也有一定的提升。
9: 左乳腺11点到12点方向呢，是一个3厘米的肿物，然后是3级，
10: 术后恢复还好是吧？
4: 嗯。
6: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贺立杰听取了基层医生的

0: 力汇报后，快速梳理出诊疗关键问题，并直指核心。规范的多学科诊疗不可或缺。
1: 所以这个病人前期如果 MDD 应该先进行心辅助，可能对他后续的整体生存还是有好处的。
0: 贺丽杰主任提到的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是目前复杂肿瘤疾病诊疗的标准化最优模式。简单说就是由外科、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专家组成固定团队，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集中会诊，为同一位患者量身定制全程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它打破单一科室各自为战的局限，让诊断更精准，治疗更有序。
1: 如果初始做 MDT 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专家的职称要在副高以上啊，因为这个水平还是够的。然后呢，还需要我们这些不同科室的专家对于肿瘤的这个认识是比较同质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跟患者也要讲清楚，就是我们这个 MDT 对他的好处是什么。那么院方角度呢，因为它是一个全院各学科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那我们正常从我们医院角度或者从其他医院应该是医务处牵头。
0: 对基层医院而言，建立 MDT 不仅是完善流程，更是提升学科能力、留住患者、实现规范化治疗的关键一步。贺丽杰主任结合基层实际，给出可落地、可推进、可长期运行的建设路径。
1: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个 MDT 模式的实施过程当中啊，给他们分享一些我们已经成熟的这些机制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在人才，因为你得需要团队嘛，在团队建设方面也能达到我们经常能下来帮扶一下，然后让他们达到同质化的一个水平，让增加患者的信用度。
2: MDT 的建立确实对我们患者来讲是非常受益的，因为对能够给患者制定一个精准个体化的治疗策略。那像就像我们今天看这个患者，如果说我们更早的能够给患者做个 MDT， 可能他整个治疗流程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们就非常受益。
0: 医疗帮扶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一次指导提升一项技能，一场交流更新一种理念，专家下沉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更是推动基层医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延伸到基层，不断筑牢健康防线，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3: 妇产科也是这次主委基层型帮扶的重点，专家直接来到手术室，怎么下针，怎么操作，一点点给当地医生讲明白，操作更规范。咱们接着往下看。
4: 我们经常做前带盘，我们知道哈，它因为出血的部位特别低，这是我们实际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拉缝合。宫颈内口给它拉上来了，对不对？拉上来，你跟子宫后壁缝。
5: 拿钳子给它。
4: 对，把跟子宫后壁缝到一起去。
5: 啊啊。
4: 哎，对，缝到一起去，然后
5: 是横，就横着缝呗。
4: 对对，横着缝，然后就是连续缝合，对，连续缝一圈就完事了。
0: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分娩室，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丽娟正和当地的同行们交流着剖腹产术中出现产后出血情况下的缝合技巧。
4: 所以要提醒大家什么？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千万不能两个缝到一起。我每次都可谨慎哈，要看一看你这个阴道冻结口是不是还在，一定要看一眼，因为紧急情况止血的时候害怕出血那个什么。
6: 像我们，因为我一直想他说是用什么螺旋缝，我以为是在外面缝，但是他一点说是从里面缝，可能我这一下子我就能够想象到了这个是怎么缝合。
0: 张主任和当地医生反复确认了下针位置和操作技法，确保每一位同行都能理解到位。这段热烈的实操讨论过后，当地医生还请张主任针对早产规范化诊疗和用药给大家上了一课。
4: 所以你实际上你用药是用得越早越好哈，你不是说等到16周之后再去用药，或者等到20周之后再去用药。所以我的观点是阿司匹林用得越早越好，但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11周之后，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阿司匹林在早孕期间引起绒毛膜下出血的几率是什么？是增加的哈、所以你早孕期间可以给他去用。我一般情况下，对于复发性流产，我可能用的剂量要小一点，都是50毫克，当然也根据体重。
5: 病号越来越少嘛，所以就是说积累这方面经验越来越少。如果要说他们基层经常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

0: 这个基层这个服务能力呀、这个服务的一个质量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可能我觉得产科很多疾病都面临这个问题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演练啊，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不是说我们遇到问题了我才想到要这么做，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2: 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此时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常务委员肖真正在给同行们分享着一台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手术的操作视频。
3: 大家看我这个左手这个钳子就在拉着是底韧带，看这底韧带很松了啊，大家能看到这个底韧带非常非常松。我们把它两侧跟这个宫颈的后方我们给它折叠一下，折叠一下就相当于提升一下，这就底韧带、主韧带，这是一水平。
2: 这个手术是专门针对子宫脱垂、尿失禁这类盆腔疾病的，以前是单纯的妇科来解决，但是子宫脱垂还会影响膀胱和直肠的脱垂，涉及多个学科，所以这次的分享吸引了妇科和泌尿科两个科室的同仁们一起学习。
4: 我们涉及到一个阴道前壁一个肿瘤的时候，因为它跟那个尿道和膀胱也非常近嘛，我们也非常小心，也经常请泌尿科协助我们术前诊断排除一些尿道憩室啊这些问题。
3: 单切口、
5: 单切口、单吊带，但是我们每个切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经历妇科的阴道这个块儿，所以说泌尿科和妇科还是兄弟单位吧。所以今天能够把我们凑到一块儿，让我们共同学习，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的合作之中也是更加受益匪浅。
3: 采用各种方式，通过症状啊、体检呐、还有一些尿动力学的检查呀、彩超啊，这些可能是更需要来各个方面需要规范，那么规范之后就能够识别比较复杂的这些问题，然后通过积累这些诊断的经验，积累更多的治疗的经验，我们就能手术也能更加熟练，然后这个效果也能更加的完善。
2: 经了解，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专业实力不错，只是近几年病源减少。肖主任结合实际情况，建议县医生们建立自己的微信群，做好随诊服务，拉近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宣传力和影响力，
3: 让广大老百姓意识到，就说这个不是说忍，不需要忍，因为它可诊断、可治疗，它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案，不管是物理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并不是多么复杂，完全可以，基层医生完全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以学会。
2: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6: 这阵子呢，雨确实有点多，乡亲们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根据省气象局最新的预测，今年夏天辽宁地区总体的情况是雨水多、气温高，还有台风。夏天的六七八三个月呢，降雨量比往年要多2到3成，温度呢也比往年高，所以乡亲们要提前挖好这个排水沟，设施大棚，要加固防风防雨。咱们先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了。那今明两天啊，省内大部地区呢都有雨，尤其是中西部和北部，雨量会再度偏大。那梅雨地区，咱们要抓紧打药；那低洼地块啊，咱们要及时排涝。假期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

0: 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海鲜甜糯这个品种啊，煮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升。我们这海鲜甜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海鲜甜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 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大连阴转小雨，20到26度。鞍山多云转晴，20到28度。抚顺晴转多云，18到30度。本溪多云，20到28度。丹东多云，19到28度。锦州雷阵雨，20到26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阜新阵雨，20到28度。辽阳多云，19到30度。铁岭阴转多云，20到29度。朝阳小雨，20到28度。盘锦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葫芦岛阴转阵雨，19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西红柿吃出老味道，盆栽蔬菜种出新奇感，逛10余市集，把黑小番特色农产品带回家。传承技艺，创新产品，看非遗传承人侯玉威如何用爱好传递乡情。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下面呢，咱们去法库县一牛堡子镇看一场西兰花的采收之战。这采收就采收呗，怎么还叫战呢？您还别说啊，这采收西兰花真挺较劲儿的。西兰花要想保证品质和新鲜度啊，采收的时机和速度那是相当关键。
5: 沈阳市法库县一牛堡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6: 1000亩地，但它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5: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个7两就成了超标品。
7: 不也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8: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

0: 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1: 六两到七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不合规的按斤称。
0: 银子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都非常严。
1: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2: 我采15年了，这个呢总没抓过来他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呢，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地能试弄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嗯，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得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发淡。
1: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3: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疏松透气。做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1: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是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4: 着急怕那个干吧，
5: 花容易干吧？
4: 对，那缺水吧。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他摘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浇水。
1: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6: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在船期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10年光阴练出来的。
7: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向根儿、叶儿、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有，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3、6、9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儿，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6: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求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话，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田了就行了。
8: 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六浦之镇西兰花一年是2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1000亩田2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实实在在。
9: 为了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上大伙的餐桌，这几年咱们黑土地一直在优选品种、精心种植，也打造了黑小番品牌。如今黑小番呢，已经包括西红柿、羽衣甘蓝、玉米等众多品类。这不嘛，最近咱们的黑小番特色农产品呢，就走进了沈阳的一个市集。来，咱们到现场看一看。
1: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10: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0: 啊，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啊，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1: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2: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0: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儿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儿更足一些，
3: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儿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1: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儿，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问大哥，大哥说是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4: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呢、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呢，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2: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晋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5: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1: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这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下个叶吃了，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4: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一分钟就可以下锅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2: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6: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势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食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贺搬回家。
7: 今天呢是端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早市上街路口啊，这个卖艾蒿的就多了。老百姓习惯在家门口放一把艾蒿，远远就飘出一股特殊的香味，能驱赶蚊虫，也寄托着大家对驱病避灾的美好祝愿。在盘锦呢，有一位艾蒿非遗传承人，在传承古老传统的同时呢，也将不起眼的艾蒿开发出了多种产品。
8: 回家挂屋里头，味可好。
2: 在盘锦盘山县附近，野生的艾蒿随处可见，河边、地头，最多的是在河坝上。每年端午前，沙岭镇高家村的乡亲们都会来到这里采摘艾蒿，
9: 泡脚了、干啥了都好，驱寒的、驱虫子的，
8: 挂屋里头，挂那个门上，做点那个小孩小香包了、小壶了，这是那啥老一辈传统下来的。
2: 其实乡亲们自己家用不了多少艾蒿，可最近两年村里来了一位侯师傅，竟然花高价收这些不起眼的艾蒿，这可燃起了不少乡亲采摘艾蒿的热情。
8: 咋的得十多块钱一斤，就这一袋吧，这一袋不就得有五六十斤，
10: 这前前后后啊，两三千块钱吧。
11: 蒿科吧有100多种，但是呢我们用的全是这种的是大叶的艾蒿，就是南方叫艾草，北方叫艾蒿，然后咱们盘锦的呢还是一些碱地蒿，因为它别的它耐生长，它生命力非常顽强，所以就是它的

0: 端午节之前得赶活儿啊，
1: 红的吉祥嘛。
2: 对，过端午节的习俗就是大伙儿多买点红的。
3: 大姨，大姨那个虎还得做点，那虎就是还得做点，是蓝的。
4: 他叫侯玉威，辽河口侯氏爱蒿的第四代传承人，祖辈上最拿得出手的技艺就是把艾蒿捣成艾绒做艾条。到了侯玉威这儿，艾蒿被赋予了更强的生命力。
3: 这葫芦啊，我小时候我奶奶前就做这个，所以为啥我做它呢？我奶奶前就给我整这个，整这个之后，当时那前还把我搁七粒米呢，这习俗啊。哎，这做多少了？这个，
0: 这做了272个。
3: 哎呀，这272个，行。
4: 葫芦、小布老虎，这些工艺品里面放的都是艾蒿，这也是侯玉威想到的艾蒿衍生品。他把乡亲们召集起来，一针一线的缝制。
0: 一般都会做点香包啦，然后这个比较好卖的，然后也好做的。
2: 这个老虎啊，就是这个红色的老虎的端午节特别受欢迎。这个小葫芦的香包寓意那个吉祥如意，大伙儿都特别喜欢这个小葫芦的。
1: 我们这一天能做几十，比打工强。这还守家在地，还能带孩子。
5: 我每天我都能挣个100来块钱呢。
3: 现在是农忙时期。插秧呢，要平时的时候吧，得最高的时候20多人搁这干活。
4: 这样传统的手针缝制费时又费力，可侯玉威却觉得这样做出来的艾蒿工艺品才更能让人感受到温暖。
3: 我奶奶从是过完年，过完2月2日之后，就开始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端午。早上一醒了之后，脖子上、手上、脚上全是五彩线，然后呢，我旁边呢肯定有一个老虎和鱼，一边放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习俗。
4: 盘锦地区湿度比较大，家里用艾蒿的地方很多。侯玉威的童年就是带着艾草香的。
3: 老祖宗从山东登州府侯各村闯关东过来的。这个地方呢是退海之地，在过去的时候吧，岗子地特别多，蒿地也连片。那个的时候吧，就是说挖那个地印子住，就是用那个晒蒿铺床，铺床之后就会挺缓解那个人体湿气，人一没有湿气了，阳气正了，就人没毛病。
4: 在民间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说法。艾蒿在药典中也有散寒止痛、祛湿止痒的作用。
3: 过去老话讲和现在的记载都是，农历的五月是毒月，这个月是大地复苏之后，蛇从鼠蚁全出来了。这样的时候，只有这个艾，它是正阳之物，它是去毒、驱邪、驱湿邪的。
4: 艾蒿驱湿邪，老虎寓意威武，老一辈人对子孙的爱意都藏在了这一针一线中。侯玉威也把老一辈的传统延续至今。
3: 啊，这样的是肚兜，这个肚兜来说吧，就是也是一种回忆，然后它也是用传统的方式做的。然后还有这个小垫儿，这我一看到这个小垫儿，我就想起了我们家炕上的，小时候的炕上的。然后端午节这边吧，我们还做了一些香包。我们做的香包非常有特点，这个香包来说全是过去里的样子，这里头全是放着我们辽河口的当地的艾蒿。
4: 作为一位非遗传承人，侯玉威巧妙地将辽河口独特的艾蒿制作技艺融入到数十种文创产品中，并带着他们走出辽宁，参加全国各地的展会。艾香四溢，成了侯玉威久久不散的乡愁。他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份情谊传递给每一个遇见的人，让更多人在艾香中感受到家的味道，感受到那份属于辽河口的温暖与深情。
6: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7: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6: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7: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6: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

0: 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1: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0: 咱黑土地呀、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1: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0: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1: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0: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1: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0: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说点端午节小趣闻啊，明代把端午节呢又叫做女儿节。5月1号到5号，家家严氏小闺女，有女儿的人家呢，这几天都把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了。咱们现在端午节经常戴的五彩绳啊，就属于这个汉代，在清代时呢，又被叫做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
0: 今天是端午，龙舟竞渡，艾草玄门，一省五色系安稳，一夜清若果清欢。
1: 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无恙。
0: 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咱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新一轮降水又将展开了，白天雨量不大，但是随着雨水登场，气温会出现小幅的下滑，但是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25度到30度，整体感觉跟昨天是比较相似的。
1: 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不论是雨量还是降雨的范围呢，都会明显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日前在鞍山举办，造船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紧联动，合力为渔船木改钢按下快进键。
2: 这里是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的现场，现在进行的呢是省农业农村厅对相关的政策进行宣讲。之所以叫做产业链对接会呢，是因为这里汇聚起了船舶设计、修造、配套等企业，共同搭建起一个辽宁省渔船木改钢的产业链。
3: 过去造钢船，船厂和船东要四处找设计、寻钢材、跑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如今产业链上下游坐上一张桌，供需精准匹配，堵点逐个打通。
4: 对设计公司来说，可以跟上下游公司关系建立良好的有效沟通，加快了设计速度。
5: 有些就是钢材的供应商，还有一些船用的配套设备，比如说像电子设备啦，发动机啦，你就是找到相应的供应商啊，能很大的减少成本。提高我们的造船质量。
6: 我们农业农村厅最近呢明确了专班，做到一人包一个船厂，一人包一个设计单位，全程无死角的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困难。
3: 对接会上，鞍钢集团

0: 亮出的拳头产品成为全场焦点。这种专门为近海渔船研制的26毫米厚、2米宽、双极限规格造船用钢，让船东们吃下了定心丸。
1: 在产品服务方面，以期货和现货的模式，可以让客户的快速锁定资源。那么在准时交付方面，依托于德利路港的自有运力和网络货运平台，实现快速稳定的交付。
2: 收获很大呀，

0: 正在辽宁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1: 近日，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省内14个地市同步启动。
2: 在现场，广大市民跟记者在问答之间把防非知识打包带回家。
3: 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一定靠谱吗？
4: 不一定。
3: 回答正确，送你一个小礼物。
4: 谢谢。我刚才就参与的是咱们这一次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问答环节。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一共设置了有44个这样子的展台，让大家能够在参与互动问答的同时，也能把咱们防非知识听得懂、记得住。
5: 在抚顺月牙岛公园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的最多的就是等一夜，提醒市民在做决定之前先冷静一晚，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6: 讲得非常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包括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这个等一夜我一下就记住了。
5: 借着夏秋旅游旺季，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文旅厅在全省100个热门景区设点宣传，游客走到哪儿，防非提醒就跟到哪儿。
7: 这种公益活动啊，到我们公园来，对咱们这个游客也加以宣传，更好的能保护好咱们这个游客手里的这个钱袋子。
3: 主要是听得到、看得到、问得到。我们也会在遇到年纪大的、特别着急的、大额取现以及这个汇款金额非常异常的时候多问几句。
5: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还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高校、进单位、进机构网点。
8: 不断扩展这个防非打非的覆盖面和社会的关注度啊，也把防非打非的知识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送到群众的手中。
5: 本台报道。
1: 除了金融安全，生产安全也不能松懈。
2: 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辽阳市宏伟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超市，执法人员发现强电线裸露，存在安全隐患。
9: 这个是多补的线，应该是强电线，不是弱电，是吧？这样的电线呢，一定要把它下到这个金属槽里边。
0: 执法人员还重点查看了商家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发现问题迅速建立台账，责令商户立即整改。补齐油罐复合型火情协同处置短板，丹东在金山湾油库开展油罐火灾应急演练，并对全市水路运输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严禁船舶带病航行。铁岭、锦州深入辖区九小场所，重点整治撕拉乱接电线、堵塞通道等隐患。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和学校，逐一排查设备老化、线路隐患、用电不规范等问题。本溪严查两客一危、校车等重点车辆，阜新、营口深入农村社区，对农机具和液化气进行风险排查，抚顺对城市地下管道进行地毯式扫描，盘锦、鞍山深入石化仓储、危化品企业，逐项排查防火防爆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整改，
10: 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并消除了多处风险点，同时针对指出的问题，积极组织全员再培训、再学习。
0: 本台综合报道。
1: 随着今年618电商促销的消费热潮，辽宁快递业也迎来了年终的季底高峰。
2: 辽宁各类特色产品线上订单激增，成为全网消费者们青睐的对象。
11: 夏季是葫芦岛星城泳装市场的销售旺季。六月份以来，星城泳装基地出港业务量超过140万件，同比增长18%以上，环比增长59%以上。快递企业营收超过500万元，各家快递企业快递发货量稳定增长，持续服务泳装产业发展，为星城泳装产业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搭建了便捷的物流桥梁。
9: 这两天那个泳装收件量每天大概是200多，我是平时的2倍左右。
12: 现在给朋友邮点泳衣，朋友在外地，然后现在618期间有活动嘛，然后快递也挺快的。
11: 葫芦岛凭借星城全国泳装产业集群优势，全市快递行业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泳装订单高效流转，助力特色产业抢抓线上销售热潮。
13: 依托自动化分拣和优先派送的通道，全面提升派送的时效，同时加强了快递经常驻点服务，高频次揽收，平稳承接各平台订单。
11: 这几天，锦州特产干豆腐也迎来了销售小高峰，在

0: 电商平台的带动下，越来越多锦州干豆腐商户开启线上销售，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
1: 咱们派都是有的，大伙是现做现发的，还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防腐剂的。
2: 在最前端发力，全程抢收时间，从揽收装车到中转分拨，再到末端派送，每个环节环环相扣，同时全程温控锁鲜，在运输中保鲜度，具体依靠我们全网时效，即使发往全国，也能让锦州干豆腐保持刚出厂的新鲜口感。
0: 高效完善的快递网络，为辽宁特色产品打通外销通道，成为线上热销宠儿。据统计，6月1号到17号，我省快递业务量为1.42亿件，投递量为2.81亿件，基地两端业务同步走高。本台报道。
3: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眼下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高考试卷如何评卷？如何确保评卷现场和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
3: 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探访一下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
4: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3: 咱们看到了，评卷现场是严格的封闭管理和外网隔绝，24小时无死角的视频监控，保障安全。那么在评卷程序上又是怎么保证安全和公平的呢？
0: 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答题卡扫描之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而且呢，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
5: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6: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3: 咱们再来关注平陆运河的相关情况。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
0: 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了运营应用阶段。
7: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豫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8: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7: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

0: 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1: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0: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2: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0: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3: 咱们再来关注一项奇特的赛事。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再次升级，国内第二站即将启动。
4: 继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制茶全流程挑战之后呢，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员来到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活动。他们又将呈现哪些名场面呢？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0: 上机器人，
1: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2: 要下腰，
1: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3: 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在一
4: 直。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5: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6: 有啥问题？
7: 关节掉链了。
6: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7: 手掉水里了。
1: 手掉水里了。
5: 不确定性太多了，
8: 我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9: 真放进去了？哎
10: 呦，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龙舟啊？
9: 应该可以吧。
5: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11: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12: 太累了，
13: 现在脱皮包子。
14: 连机器人都来凑热闹了，这个端午节肯定是精彩不断。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要请出端午节的主角粽子。
15: 云南文山州的广南黑墨三角粽和秋北七彩粽迎来年度的销售旺季，线上线下订单火爆。
16: 在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家粽子店后厨，大家正用古法技艺制作墨黑三角粽。糯米经热油翻炒，加入苏子杆粉与草果面调味，炒制出的糯米呈墨黑色泽，谷物醇香中裹着草本清香。
17: 这个粽包米了嘛，一定要拿来炒，炒了嘛它才香。野味的米一定要和匀进料，一定炒匀进料，炒匀了嘛你才是你放香料。要炒个的一点，炒的一点的时间要给它干，给它干成生的香。
16: 老店有匠心坚守，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企业则用传统手工工艺搭配标准化生产线，日产粽子千余个，高温灭菌技术也让粽子的保鲜期大大延长。随着端午临近，线上线下销售火爆，订单已经排到了节前。而在秋北县，当地依托壮族花米饭

0: 制作技艺，采用天然植物汁液将糯米染成红、黄、蓝、绿、紫等七种色彩，全程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每种颜色都自带独特的植物清香。剥开粽叶，七彩粽不仅颜值出众，天然植物的清甜与糯米的软糯更是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目前这种七彩粽在当地商超和电商平台深受消费者青睐，日发货量已突破2000单。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越拉越长的产业链，从植物种植、糯米加工到包装销售，小粽子穿起了产供销两端，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1: 除了像粽子这样的传统美食，赛龙舟也是不可缺少的传统民族活动。江西南昌市锦江河畔上演了温情的龙舟盛会。
2: 除了本地村民，在外的游子呢也返乡参赛，与热闹的水上民俗串联起了乡情。
3: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4: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5: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3: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6: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7: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2: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也来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8: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9: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一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3: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8: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1: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东西南北各有不同，但却各具特色。6月25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郭庄展演暨世界海拔最高1000人那曲郭庄展演活动将在那曲市盛大启幕。
2: 那曲郭庄藏语称果卓或果鞋，意为圆圈歌舞，它动作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生动展现了当地人民勤劳、勇敢、淳朴、热情的精神风貌，在今年成为第七批自治区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 它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下面咱们就去感受一下那曲郭庄的独特魅力。

0: 一抬手，一旋身，都是草原牧民对生活的热忱。当古老的郭庄走出羌塘，这份源自高原的风骨，才能让全世界读懂和珍藏。
1: 郭庄跳出高原的风骨，公交线路串联起城乡间的温情。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在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乡村公路上，一辆辆公交穿梭城乡之间，载着菜农和新鲜食材奔赴城区集市，连接起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
2: 早上6:20，在悟宣县丰甸沿线各村口，每天都有上了年纪的菜农们提着装有土豆、豆角、西红柿或土鸡蛋的竹篮，等候公交车赶往集镇售卖。菜农们介绍，这些果蔬和鸡蛋都很新鲜，因为家里吃不了，就到集镇上去售卖，补贴一下家用。
3: 来来，每天这是带俩哈等公交去镇上买菜呀。
4: 碰到家走，大的就上车子走。
3: 那你那票价多少钱呢？
4: 2块钱。
2: 对于菜农们来说，这趟公交不仅便宜，更解决了他们卖菜出行的大难题。过去村里没有通公交，车辆不准时，票价还贵，菜农们经常步行个把小时赶往集镇。如今菜农们坐在新能源公交车上，一边唠着家长里短，一边聊聊菜价，不大一会儿菜农们就到了集镇。他们拎起菜篮子来到摊位上，摆上新鲜的果蔬开始售卖。
5: 公交车通车之后，对我们像我这样还有一些村里的爹的婆婆们这些菜农来说，省时又省力，然后又省钱。
2: 为了方便菜农们，大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优化运营方案，通过加密早间班次、实行低票价、优化站点设置等举措，让菜篮子公交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把服务做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
6: 我们为了方便他们，特意的增加了好几趟早班次，每次到站点都特意等一下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坐上我们的公交车到镇上去把菜都卖掉。
0: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是端午节，雨水继续，范围比昨天还会有所扩大，只有我省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不会有降雨出现。但总体来说，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气温微弱下滑，体感舒适。明天雨量会提升，沈阳、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建议大家虽然是假期，但尽量不要安排户外活动，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话说最近这几年奶茶呀特别火，对吧？各种各样的网红奶茶似乎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续命快乐水。不过呢，有些人不知道的是，这奶茶虽然好喝，但是有一些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咖啡本身还要高。有人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或者是四杯咖啡。这个说法呢其实是略有点夸张的，但是一些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的确比咖啡还要高。像上海、深圳等很多地方曾经对多个奶茶品种进行过检测，就发现这些奶茶当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单杯的含量甚至超过了美式咖啡。这是因为奶茶是奶加茶做成的，对吧？而茶呢本身它就含有咖啡因，每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0毫克左右，那高一点的能达到40毫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正在销售的奶茶有不少都是直接用浓缩的茶粉，所以这个咖啡因含量通常会更高。那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在喝奶茶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咖啡因的摄入量，千万不要以为说里边没有咖啡因。而一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喝完奶茶之后可能会感觉非常的兴奋啊，睡不着觉，甚至会出现心慌、手足颤抖的症状。所以说呀，喝奶茶要因人而异。如果说一杯奶茶下肚之后，你感觉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儿，就像刚才亮哥所说的那些状况，那你最好少喝点吧。

0: 给身边的朋友喝。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9度到20度。大连多云转阴，25度到20度。鞍山多云转小雨，29度到21度。抚顺晴转雷阵雨，30度到1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9度到20度。丹东多云转中雨，28度到20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6度到20度。营口阵雨，27度到20度。阜新多云，27度到20度。辽阳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铁岭多云，30度到20度。朝阳小雨，27度到18度。盘锦阵雨，26度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25度到20度。沈阳多云，29度到20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夏至就要到了，被誉为神州北极的黑龙江漠河上演了令人惊叹的云耀夜空的奇妙天象。6月15号到16号的凌晨，夜幕下的漠河天边依旧明亮，云朵仿佛被施了魔法，化作一束飘逸的荧光丝带在夜空中舒展，云层呈现出银白和淡蓝的梦幻渐变光泽，为静谧的夏夜增添了一抹神秘而绚烂的色彩。
4: 这一天象每年仅在6至7月出现，这是因为漠河地处北纬53度，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夏至前后这一独特的白夜奇观提供了稳定的光源，也让我们有幸目睹这一来自中国最北端的极致浪漫。
3: 好，咱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一艘名为南纳的文学驳船近日在巴黎圣母院旁的塞纳河畔正式开放，船上提供约5000册的自助式书籍，设有 DJ 表演、文学活动和酒吧等。
4: 这一新型文化空间将在塞纳河畔停泊10年，被称为巴黎最大的图书箱。这艘船相当于一处水上文学新空间，让人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享受文学乐趣。船内藏书涵盖女性作家、法国经典文学、世界文学、诗歌、戏剧等类别，顾客可自由借阅书籍，无需归还，也可将自己的书留下供他人阅读。该项目的创始人表示，塞纳河一直是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将文学驳船置于水上再合适不过。登上这艘船，人们可以同时感受自然风光、文学活动和社交生活。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呢，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 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他强调，卢浮宫建筑安全隐患不断累积，同时面临重大资金难题。他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宣布的卢浮宫改造计划。2025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拟对卢浮宫的格局、票务等实施改革，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卢浮宫博物馆上次大型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当年为卢浮宫设计的接待能力是每年最多400万人，而现今每年有近900万游客参观。自2025年10月发生抢劫案以来，卢浮宫深陷危机，安保漏洞与设施现代化长期滞后等弊端暴露无遗。勒里伯于今年2月履新。

0: 接替因抢劫案风波辞职的洛朗斯·德卡尔。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所足球训练中心，当地少年儿童在足球场上奔跑训练。
2: 尽管生活受到战争影响，但眼下世界杯带来的足球热正为伊朗的孩子们带来片刻身心的放松。
0: 场上，孩子们在认真训练，家长则在一旁观看。有家长表示，能在球场待上几个小时，远离战争氛围，对孩子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训练中心负责人表示，随着伊朗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足球训练营的报名人数大幅增加。一位教练坦言，政治不应干预体育，他希望国家队能在世界杯取得好成绩。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以2-2战平新西兰队。目前，伊朗队剩余的两场小组赛分别是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1: 好，接下来咱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计划提高产品价格，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不过，库克并未透露具体涨价时间和幅度，也未说明哪些产品将受影响。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关闭所有门窗、通风口以及空调。2020年，德国柏林动物园的非洲象因象馆全面翻修而暂时迁离，如今历时数年的改造工程圆满收官，这些庞然大物终于重返故土。对于翘首以盼多年的饲养员和游客来说，这一时刻意义非凡。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盛夏时节，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湿地公园内荷花竞相绽放。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3: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风、光、和、清楚多点发力，大连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鞍山聚力首台套装备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福建休渔期，我省沿海各地同步启动专项管控工作，严查违规出海作业行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高效利用盘锦模式。圆梦计划成果展示基地在盘锦正式揭牌。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6月23号，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场上的每一盏灯、每一块屏幕、每一度电，都来自大连本地的风、光和核能，100%绿色供电。这不是一次特意安排，而是大连能源体系多年锥心逐虑的自然结果。
1: 再过几天，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将迎来全球宾客。本届达沃斯论坛会场将实现100%绿色供电，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
2: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1: 支撑这份绿色底气的是大连多元而雄厚的清洁能源矩阵。在辽东半岛南端，红岩河核电站6台机组已全面商运，总装机容量达到671万千瓦。
3: 截止2025年底，红岩河核电累计上网电量3808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1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2亿吨，相当于在辽沈大地栽种了85.7万公顷林海。
1: 与此同时，海上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加快发展，在中和海域，数千台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可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和58万平方米供热面积。大连电网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3.68%，发电量占比达75%。15/55期间，伴随大规模海陆风电、滩涂光伏加速开发，大连市将进一步建强主网架，确保大规模新能源电源接得住、送得出。
4: 以技术赋能拓宽接入通道，实现新能源发得稳、用得好，深化多能融合，充分发挥大连在储能、氢能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提升系统灵活调节与消纳能力，做到储得足、互动强。
1: 着眼未来能源体系，大连市正推动关键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全钒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并网运行，氢能产业初步构建起覆盖制氢、储运、加注、应用的全产业链，石化产业加速向精细化工和绿色低碳方向延伸，绿色甲醇、绿色氨等新燃料项目加快布局。
0: 鞍山市聚焦重点产业关键短板与核心装备瓶颈，把手

0: 台套装备研发试制产业化作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核心装备从跟跑追赶向并跑领跑的跨越。近日，中国天眼馈源舱所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顺利完成，并进入上岗前的调试阶段。这个重要部件就是由鞍钢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
1: 这款材料是我们鞍钢完全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独有产品。我们全程严控冶炼、碾制、检测全流程，历经数万次疲劳测试、载荷试验，确保产品性能全面对标，超越进口标准。
0: 在鞍钢西安山铁矿，全球首台套千米级竖井硬岩全断面掘进机“钢铁脊梁号”近日完成辅助井试验应用，顺利建成世界首条采用全断面掘进机法施工的千米深力井，创下全球深井建设技术新纪录。
2: 依托首创技术装备优势，持续优化矿山开采工艺，全力推进智慧矿山建设，充分发挥标杆工程示范引领作用，以技术革新赋能产业升级。
0: 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存在研发周期长、投入大、推广难等难点。鞍山市出台扶持政策，全程跟进项目进度，努力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分担研发风险。
3: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积极培育新材料、关键零部件等基础产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0: 近日，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首台轩萨风电机组在丹东东港正式下线。与此同时，中国中车还在丹东同步启用全新的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
4: 首台机组的下线，标志着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规模化产出阶段。我省首个海上风电整机及储能全产业链基地建设也由此驶入快车道。华电辽能与中车株洲所以风电装备产业园为依托，加快推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在丹东急剧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5: 目前，中车与华电在丹东海上风电项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后续我们将围绕丹东二三期以及后续百万级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持续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轩萨系列机组，并配套智慧运维服务，助力项目的高效建设与建设运行。
4: 轩系列是中国中车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整车及整机产品平台专属品牌，定位于高端装备领域。此次轩系列品牌启用与轩萨首发，标志着中车风电产业从产品输出模式全面迈入品牌引领、技术引领、价值引领新阶段。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我省多地海事与渔业监管部门同步启动专项管控工作，严查违规出海作业行为。
4: 伏季休渔期以来，营口市对捕捞渔船违规作业、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出海等问题开展专项执法行动。行动中，通过远程监控、实时监测辖区动态，精准锁定可疑目标，快速发现违法行为并固定证据，实现空中巡航、海面执法、岸上管控的立体闭环。
6: 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季休渔关键时间节点，守牢海上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通航秩序持续稳定。
4: 大连市开展突击夜查专项行动，在重点海域、隐蔽岸线、偏僻渔港同步行动，查处夜间偷捕、违规使用禁用渔具等违法行为。当晚共查获违法案件7起，查扣涉案船舶4艘，没收非法潜水捕捞工具3套，依法处置涉案人员5名。
7: 这种精准管控模式呢，实现了渔船监管一船不漏，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有效提升了伏季休渔执法管控的精准度和高效性。
4: 截至目前，大连市海上巡查查获违法案件近60起，岸线排查查处违规案件160多起，超六成违法行为实现精准打击。葫芦岛海防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渔港码头，开展常态化岸线巡查，重点检查有无渔船、快艇违规出海作业。
8: 我们将继续加大岸线巡逻，重点时段、重点海域突击检查力度，重点打击快艇夜间捕捞，对私自出海、非法载客等行为顶额处罚。同时

0: 深化渔民普法教育，畅通举报通道。
1: 日前，圆梦计划成果展示基地在盘锦正式揭牌。作为国家级耐盐碱水稻技术落地的全新平台，基地聚焦稻米微量元素富集种植试验，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高效利用盘锦模式。
2: 圆梦计划由袁隆平院士2020年正式提出，核心愿景是改造全国盐碱地，十年推广耐盐碱水稻1亿亩，把荒芜滩涂变成稳产良田。
3: 这里有多年的对盐碱地水稻种植的经验，包括现在有成功的耐盐碱水稻加螃蟹的这一种种植模式。希望将来在盘锦这个地方打造一个样板，打造我们的盘锦模式。
2: 圆梦计划成果展示基地项目以大米、锌、硒、铁、钙等微量元素富集种植试验为核心技术抓手，依托国家级科研资源赋能本地稻米品牌，同步实现技术升级、产品增值与品牌溢价，建成集试验示范、技术推广、品牌展示于一体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
3: 我们主要集中在微量元素富集这方面，今年做了3个模式的试验。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这个试验，我们能够使我们盘锦的大米能够在功能性、在营养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本月，大连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再度扩大，新增了5类智能家居产品，分别是智能防盗门、智能按摩椅、智能马桶、智能音箱和智能扫地机器人。
2: 在大连的各大商场，新加入国补的5类智能家居产品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正在体验智能按摩椅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一直都有购买按摩椅的打算，这波补贴正好帮她下了决心。
4: 最高能省到1500嘛，这个的话就是优惠很大。你像我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国补买的话，得14000多，接近15000呢，这样优惠完一下省不少。
2: 相比按摩椅这种大件，新加入国补的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这些实用类小件智能家居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
5: 像这款锁的话，之前原价的话最低能做到1499，现在参加完国补的话最低能做到1274，就给我省了200多块钱。
6: 去年的国补呢一直强调的是能源类的一级能源，是清洁类的这样一个商品，那今年我们的方向更多的是偏向我们的智能类。
2: 新增的5类智能家居补贴将一直持续到年底，和以往国补不同的是，这次每人每类可以补贴3件。
7: 那符合一级能效或者是一级水效的产品，可以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人每类可以补贴3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除了国补扩容，眼下的618购物季，各商家也纷纷推出线上线下各种优惠促销活动。
6: 门店还联合了很多银行企业做了银行的补贴，那顾客来到门店可以享受至高到50%的优惠力度。
1: 继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19家赞助企业授牌后，日前大连赛区第二批26家赞助商集中亮相，既有扬子乡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也有小市衣装等省内优质品牌。与此同时，大连赛区还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8: 因为我们特别爱这个大连，也特别爱大连这个队，所以呢，这次呢就全程冠名，就是为了支持大连。
9: 跟沈阳的这场焦点之战哈，我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沈阳球迷、江苏球迷、上海球�迷，每一家都准备了2000份的跟海鲜、跟大连有关的。
1: 近日，锦州世博园风景庭院主题月季园正式亮相，成为市民游客游玩赏花的好去处。这座主题月季园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打造，总占地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选用的苗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园区共收集培育117个月季品种，5000余株花苗，目前部分花朵已然绽放，预计6月末将迎来全面盛花期。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开来。 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日前集中发布了多款散料港口领域智能绿色

0: 港口装备，覆盖散料装卸、高效卸船、智能管控全产业链环节。产品多项核心技术指标，刷新国内外行业水平，部分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近日，沈阳市举行智慧足球科普市集活动，为东北超助力。活动中，小朋友们和沈阳城市学院的人形足球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让孩子们在比拼中感受科技的魅力。日前，本溪市开展非遗展演活动，本溪社火、起立舞等特色非遗项目轮番登台，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近日，跟着赛事去旅行第二届东北三省街舞公开赛在营口市举行，来自省内外的街舞精英和爱好者齐聚一堂，为大家奉上一场活力四射的街舞盛宴。日前，沈阳市2026年抗洪抢险救援指挥调度应急演练在沈北新区辽河石佛二险工段举行。演练包括动力舟桥人员转移、寻堤查险及灾情收集、水上浮桥打通抢险道路等多个实战科目。近日，营口市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蝇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七月初安装完毕并投入常态化使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1: 哎，郭主任，我问问啊，昨天下了节目我教您那个饮品，您回家做了没有啊？这味道怎么样啊？怎么了？哎呀，
3: 做了啊，做了啊，不过那个味道啊，啊，哎呀，立冬，你说怎么说呢啊？啊，难以形容，绝了。后来呢，我又给它多加了点这个蜂蜜，哎，别说这个，仔细品一品之后，这味道啊，很独特，
0: 哎，两位先打住啊，啊，怎么的，阮老师啊？昨天下了节目啊，您教郭主任做了一个饮品，什么饮品呢？怎么不叫我也一起学呢？
1: 我不是单独给郭主任开小灶，昨天你们俩跟兔子一样跑得老快老快，你们全走了。
3: 怪得别人。
1: 郭主任呢跟我聊天，说现在出诊呢，经常在那一坐一整天。郭主任说这久坐不动，这血液循环它就慢，然后这血液里头的垃圾呀，它要是代谢不掉呢，血脂就会升高。他说杨老师，您在吃的方面有没有什么食疗的什么方法，我预防预防呢？然后呢，我就给他支了一招，就这么一个

0: 事儿啊，啊，
1: 您可别提什么血脂升高
0: 啊
1: 这个事儿了，
2: 嗯，
1: 我这不扎我的心吗？
0: 那怎么了？怎么就还扎你的心了呢？
1: 哎呀，给你看个东西吧。

0: 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对，总胆固醇这个指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二个指标呢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对，
1: 这个也高了，
0: 对，这个也高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从你这年龄来看，
2: 嗯
0: 嗯，要尽早干预去调理它，
2: 对，调整，
0: 对，尽早去调。
3: 哎呀，立冬你也别上火了，我也是年年体检呢，血脂都不过关。
1: 嗯，
3: 说到这儿，哎，两位老师啊。
1: 啊
3: 哎，这报告单上的这个箭头它到底代表什么，我每次一看都一头雾水啊，还得找大夫问，太麻烦了。今天正好两位都在这儿，给我们好好讲讲呗。
1: 嗯，
3: 哎，顾主任，
0: 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1: 啊。
0: 你看这上面的指标我们说是很多的啊，这很多的一个指标，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一项项去讲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说这个看到，尤其谈到血脂的问题，在这我简单跟大家讲，与血脂有关的指标吧，一共就几项，有几项，大家注意着。第一个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那总胆固醇这是我们观察的第一项，我一般说血脂四项就含有它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注意它。但是立冬这个情况，甘油三酯是正常的，
2: 没有见
0: 正常的，对，1.55在范围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正常指标1.7以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还有的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查到磷脂啊，还有是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里边，这立冬把什么也做了呢？把这个肝功也同。
2: 对，
0: 是吧，这转氨酶的问题也查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呢一个人这个在空腹状态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总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如果要高于正常值的话，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呢是存在着血脂异常的。
2: 血脂异常，
0: 对，异常。
2: 那这个高密度跟这个低密度哈，就这两个，高密度低密度，我最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两个。
1: 这两个
2: 啊，
1: 我跟你说说吧。
2: 你高低
1: 就你那个单子上啊，总胆固醇，它还能再细分为两种，一个就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名字说起来，你字儿有点多啊。
2: 反正我就知道高和低。
1: 你就就记住一个高和低。高的这个是好的胆固醇，
2: 好的，
1: 对你的血管有保护作用。
0: 对，
1: 低的呢，这个是坏的胆固醇，它不能高啊，它要一高，损害你的血管健康，
0: 包括影响到心脏的问题。
1: 那么高的这项指标高了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好人，好人多了那是好事儿。
2: 是。
1: 那低的这个指标高了呢，就代表坏人多了，那就不太妙喽。
2: 你说我啥时候能拿到这个单子哈？干干净净的上头。一个箭头没有，那就好了。
1: 哎，李东，我跟你说啊，化验单子上没有箭头，可不代表身体就一定是非常健康的。就这事儿还是郭主任提醒我的。就有一回，我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单，我去给郭主任看，我本来挺得意，我说郭主任，你看我这血脂什么的都正常，
2: 没有箭头。
1: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很难得呀？但是李东。郭主任一看我那单子，说：“哟，就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达到3.1了。虽然没冒出去这个箭头，但是已经不太安全了，你得注意了。
3: 没有箭头
1: 啊，
3: 这指标合格，那怎么还不安全呢？
0: 虽然说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它没有超过正常范围。”但是我刚才我讲它已经接近于正常范围的上限。
2: 对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最应该要引起这个高度重视。可能你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它当时是合格，但是呢你可能回去之后，你可能饮食上稍微没注意，好比说多吃几口肥肉，举个例子啊，或者油脂大一点的，或者说你今天晚上觉没睡好，你熬了个夜，这个你会发现它马上就会突破这个临界值。
1: 对，所以啊，我要跟屏幕前的朋友们说一句啊，你们自己拿到自己的化验报告单一定要会看，你别光看那些有箭头的，你也要看看那些没有箭头的那个数字有没有接近这头跟这头的临界点，反正低于不行，高于也不行。我之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些营养知识，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平常的常见的健康知识，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让大家的化验单子上呢永远都不会出现向上啊向下呀、啊、这些箭头，那就好了。嗯，
2: 但是我这已经出现箭头了，嗯，对吧，阮老师、郭主任，嗯，我还是。

0: 不太明白哈，您说就我这体型
1: 啊，
0: 我苗条吗？
1: 啊，
0: 我帅气吗？啊、怎么可能这血柱它有问题呢？
1: 啊，
0: 这不是刚子这种体型才有。
2: 哎，你啥意思？这还说我胖呗？
3: 但是我的血脂确实有点高，
0: 也高啊。
3: 我这个血压和血糖呢，还算基本正常，问题不大。
1: 嗯，
3: 立冬别拿我说事啊。
1: 哎，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刚才这话可都说错了，
3: 说错了，
1: 而且是大错而特错
3: 啊！
0: 哪儿错了？
1: 哪儿错了、
0: 啊、
1: 首先血脂偏高可不是胖人的专利、
4: 嗯、
1: 血脂是存在于血液当中的脂肪、
0: 哦、
1: 只不过胖人的血脂异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而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般人他检查出来的血压高了血糖高了都会比较紧张，但如果说查出来血脂高了往往像刚子这样、
3: 嗯、
1: 你可能血脂高了不太当回事儿，
3: 对，
1: 因为我没什么感觉，没什么不舒服，
3: 对对
1: 对不对？但是刚子，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血脂高了，你不重视，
3: 嗯，
1: 说不定哪一天你再一测，完了，我血压也跟着高起来了，然后再往下发展的话，可能心血管、脑血管，接下来它全是问题。这个我不是吓唬你，很多要命的健康问题，一开始它就是从血脂上来的。所以血脂这个事儿呢，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要注意，只要发现了就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你三十多岁你四十多岁的时候你不注意，万一到了五六十岁，好家伙，退休了刚想享受一下生活，一下子躺床上起不来了，
3: 嗯，
1: 这到这个时候不光自己受罪呀、啊、你还得让上班的孩子来照顾你，甚至还得让八九十岁的老爸老妈照顾你，那是不是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呢？
3: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1: 啊！
3: 我懂了
1: 啊！
3: 从今天起，绝不吃肥肉，拒绝一切垃圾食品，必须把我的血脂给它降下来。
1: 你这个态度是好的，
3: 嗯，
1: 但是血脂的升高可不仅仅是吃出来的
3: 哟。
1: 哎，比方说啊、嗯，工作的压力大吧，我们朋友们有没有啊？压力大的
3: 有，
1: 长期的精神紧张啊，完不成指标啊，
3: 嗯、
1: 啊，有熬夜呀、抽烟呐、啊、过量的喝酒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或者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
4: 嗯，
1: 长时间的你的工作 ，IT 工作者长时间坐着就是电脑不动、嗯，缺乏运动等等，都可能引起血脂代谢的紊乱。
0: 不是这么多的原因呢
1: 啊！
0: 那这个血脂的问题也太难控制了
1: 啊！
0: 哎，两位
1: 啊、
4: 嗯，
0: 我现在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您二位给支支招呗。
4: 嗯，
1: 哎呀，立冬你也别太紧张啊，办法还是有的。
0: 有办法
1: 啊？对
0: 啊，有办法就好。
1: 放心，我说给你听啊。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邻国的人得心脑血管病的人比咱们国家少吗？
0: 嗯，
1: 人家那儿都没退休一说，七八十岁还跟那儿当司机呢，开大巴车
0: 了。这个对，
1: 你都知道，对不对？
0: 是，
1: 主要就是他们会非常自觉地进行体检，年纪大的人每三个月啊，甚至有的人每一个多月就查一次。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坚持定期的体检，咱们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调理。那么生活中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记住六个字，我一说你们就得笑，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迈开腿呢很好理解，就是要运动起来，而管住嘴呢其实有两层意思，除了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之外，我们还要知道自己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管住嘴。
4: 对，就像阮老师呢，就是您教给我做那个饮品、啊、
1: 饮品对
4: 这儿来，其实我发现这里边的成分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真的是太有帮助。
3: 哎哎哎，两位，咱都说到这儿了，阮老师啊，
4: 是。
3: 那您教郭主任做的到底是什么饮品啊？我跟立冬都等这么半天了，也教教我们俩呀。
0: 我都摩拳擦掌了，我都等不及了，我都。
1: 哎，你别等不及，
0: 嗯，
1: 我这个饮品呢，它就叫蜂胶大蒜萝卜汁儿。
4: 你看这个，
1: 你们看，一听这个，你看，就是一种，哟，就是这种表情啊。
4: 对对，
1: 做法呢？

0: 其实不难。
1: 嗯，
0: 要不你们看，我来做，你们肯定能学会。
2: 好的，
1: 好。
0: 做这道蜂椒大蒜萝卜汁儿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天然蜂椒一小块，去皮的大蒜三瓣，去皮的白萝卜一段，蜂蜜适量。我们先把蜂椒泡在温水里泡一会儿，把大蒜切碎，捣成大蒜汁儿。白萝卜切块，捣烂取汁儿，用干净的纱布把它过滤一下，把白萝卜汁儿跟大蒜汁儿倒在一起搅和均匀，再把泡好的蜂椒水倒进去搅拌一下，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再次搅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观众朋友，我是做完了今天的这道蜂椒大蒜萝卜汁儿，您学会了吗？
2: 我现在知道郭主任为什么说这味道独特啊，大蒜汁儿、萝卜汁儿都是辣的，这混在一起它能好喝。
3: 我说我刚开始我说这个这个味道，
1: 要不我刚才一听这名儿、我能这表情吗？
0: 就是啊、
3: 所以说我说这里边你要不加点蜂蜜的话、这味道的话你
1: 那是相当可以，
3: 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
0: 哎，这个刚子、你只说了大蒜萝卜是辣的，我告诉你，就加在里边的蜂椒水它也是辣的、哎，不过呢、好的蜂椒绝对不会是特别像那个辣椒那么辣，不是那么辣的，微微的有点辣，微微的有点苦，然后吃到嘴里呢还有一点儿涩涩麻麻的感觉，还带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辣的味道，辣不是特别辣，但是这个总体的口感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清爽的，会让你喝的时候联想到大树的树皮它破了一块，里边流出的那个树枝的味道，
1: 我那树枝的味道我知道、它其实是挺清香的、
0: 是，
1: 但闻起来还能那个提神醒脑的、
0: 没错。那如果说李东你去买到的这个蜂椒没有味道、我就告诉你，说明你买的蜂椒的成分不是很天然的、对，如果说闻着有很强的那个蜂蜜的味道，那你这里头啊，这个蜂椒的成分里边是加了不少的蜂蜜。我告诉大家啊，就这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假蜂椒。
2: 假的？
0: 它是用树胶做的，甚至你去闻那个味儿啊，带有一点点的臭味儿。
2: 对，
0: 就是那种什么叫就酸臭味儿。这样的蜂椒大家千万别买。不过呢，这个气味、味道这些标准，毕竟呢，我一讲这都比较模糊的啊，不同人的感觉呢它也不同。那咱们要想选到好的蜂椒还有更加精准的标准。李东刚子你们说是什么？
2: 总黄酮含量
1: 呗。
0: 哟，这俩徒弟行啊。
1: 是异口同声。
0: 啊，对对对。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蜂椒对身体的好处多多，既能调血脂，也能控血糖，既能抗衰老，又能提高免疫力。这些好处是怎么来的？主要就是从黄酮类物质里来的。那么蜂椒里所有黄酮类物质加起来，那就叫总黄酮。这个含量是越高越好，达到5以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上不封顶。但我听说过最高的好像也就是，据我知道的是9%，我还没听到比它更高的。
3: 对，任老师哈，其实含量的这点呢，我也从您这儿学到了很多，
0: 也从我这儿学到了。
3: 你看我这个做这个蜂椒大萝卜这个汁儿的时候啊，特地的我就买了那个总黄酮含量，就是在多少5.5%的，特别看了。
0: 这个超标准的。
3: 高老师跟我讲说，你买呀就买这种的
1: 啊，对，它够。
3: 对，我好不容易呢，我记得这个找了好多药房，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到了。好多大品牌的，其实我一看，一看牌子大。

0: 厂家也挺响亮的，但是都不到5%，我就都给放弃了。
1: 是，
2: 郭主任，您能找到5.5%的，这已经很不错了。
0: 不好找啊，不好找。
2: 郭主任，这个我教您的饮品吧，您真的可以经常的喝喝啊。好蜂胶它有净血的作用，不光是能预防改善血脂，还能防血栓，保护好咱们的心脑血管，再加上里边就是大家不爱吃的那个大蒜汁儿、白萝卜汁儿，我告诉你们呢，都有相当好的降血脂、降胆固醇的作用。就我说的这三样，你放在一块儿，那叫一个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呀！说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神器，那都不为过。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生活得健健康康的，活出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精彩。我希望我跟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都能达到天命。天命多少岁？
3: 100岁。
2: 你差了点多少岁？
1: 120岁。哦，
2: 你向弟弟学学啊。
3: 活到120岁。
2: 对，
3: 这个血脂的问题啊，非小事。那饮食运动呢，要调理，不妨以病防胃病，健健康康过100岁。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1: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2: 真倔。
1: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2: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说这个5年前的时候体检就发现这个血脂啊比正常值呢高一点，然后我爱人就劝他说你上医院开点药这个调一调呗。我说这个年头那家家都吃的挺好，血脂高的人多了去了，他算什么事儿啊。后来我爱人就劝了我好几回，我当没听见。这不半年前呢觉得这个脑袋呢就胀乎乎的不舒服了，上医院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血压那个180。
3: 哎呦，
2: 好家伙。
1: 那大夫也说了，你这个再发展下去哈，你就危险了，你有脑梗的危险。这时候害怕了，吓一跳啊。这看了节目才知道，这是从血脂发展来的。您说我要是早听劝，我何至于这样啊？
2: 你看看，
1: 对吧？
2: 对呀。
0: 其实你这一讲啊，我们一听，我们就感觉到这位朋友平常确实太大意，
1: 太大意。
0: 人有东西提示着你，还不往心里去，
1: 对，
0: 是吧？
1: 爱人天天劝呢，
0: 对呀，
1: 不好使，
0: 对呀。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血脂偏高其实很危险，特别说是这种已经超出这个正常数值的这种情况，就算有的时候我感觉不算太高，接近临界值了。也必须啥，我们应该要高度去重视它，及时的调理和治疗。
1: 调理，
0: 你怎么叹气了？
1: 调理治疗，调理治疗，
2: 又拿起他的担子了。
1: 调理治疗，
0: 调理治疗，
1: 对，
0: 有方法。
1: 然后这位友还说，他说看阮老师您讲那蜂胶哈，能降血脂，对心脑血管也好，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冉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2: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只有这样的蜂胶它才能净化血液，才称得上是血管的清道夫。但是呢，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2点几的、3点几什么4点几的，就连超过5的它都比较少。
0: 对，
2: 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0: 对，
2: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能保护心脑血管的食物，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

0: 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月微友的问题。立冬，
2: 来看这位吧，彩云。
0: 嗯，
2: 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啊，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
0: 嗯，
2: 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
0: 嗯，
2: 我都没信心了。
0: 嗯，
2: 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0: 嗯，
1: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2: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啊，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啊。现在60多了，儿子呢也成家立业了，
0: 嗯，
2: 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
0: 嗯，
2: 本来呀我都说我不看是吧，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
0: 嗯，
2: 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
0: 嗯，
2: 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
0: 嗯，
2: 但是我那个皮炎，
0: 嗯，
2: 你说他多不凑巧啊，
0: 嗯，
2: 皮炎他突然犯，
3: 嗯，
2: 然后那个脸上啊就长了很多的那个红疙瘩，
0: 嗯，
2: 又红又痒，
0: 嗯，
2: 晚上痒了呢睡不着觉，
0: 嗯，
2: 就这个事儿已经折磨5-6年了，反反复复。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
3: 对，长得位置不好，
2: 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这脸都这个表现。
0: 嗯，
2: 所以这几天呢，我看您讲哈，说这蜂胶能消炎，能杀菌。
0: 嗯，
2: 我想试试。
0: 嗯
2: 啊，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
0: 嗯，
2: 我想赶紧好起来。
0: 啊，这位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具有很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它能改善各种各样的炎症，当然这里头也包括皮肤的炎症。
3: 对，
0: 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皮肤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反反复复发作很难产，
2: 这跟啥有关？
3: 最主要的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很大关系，
2: 还是
3: 免疫力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是真正能用上一些像阮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这种高品质的蜂胶的话，其实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不光是对我们的皮肤问题有所改善，包括我们身体这种抗病能力也会随着免疫力的增加，它也会大大的增强。
0: 对对对，
3: 嗯，
0: 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香，
3: 清香，对，
0: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嗯，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你在蜂胶里加了它，就会使蜂胶提高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大大的增强。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2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
0: 嗯，
2: 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
0: 嗯，
2: 我很激动
0: 啊，
2: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0: 啊，
2: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0: 嗯，
2: 他呢是黑龙江的，
0: 嗯，
2: 之前呢我跟他说我这个血糖一直有点高，
0: 嗯，
2: 哎，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
0: 嗯，
2: 让我呢省着点吃，
0: 嗯，
2: 悠着点吃，
0: 嗯
2: 啊，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
0: 嗯，
2: 泡水喝。哎，没想到哈， 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再测那血糖，真降下来了，
0: 真降下来了，
2: 真降下来了。
0: 是，他降血糖效果不错的。
2: 后来呢，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在。

0: 块呗。他说你想啥呢？
1: 啊，
0: 就这个蜂胶、
1: 啊，
0: 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1: 啊。
0: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1: 啊
0: 啊，嗯，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
2: 嗯、
0: 对吧？那宝贝嘛，
1: 对。
0: 他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啊，
1: 嗯，
0: 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1: 嗯嗯嗯，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东北黑蜂有着顽强的自愈力和抗病力，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您用了才有这么好的调节血糖的效果。
2: 嗯，
1: 我说的对吧，霍主任？
2: 对对对，蜂胶啊，其实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呢，在这个医学界也是被广为认知和认可的，
0: 哦，是公认的，
2: 对，认同的啊。那么要点当中，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蜂胶的功能主治是干啥的呢？帮我们补虚弱，
0: 嗯，
2: 化浊止，止消渴，帮我们更好的帮我们去清除血垃圾，
0: 嗯
2: 啊，帮我们去这个降浊啊，通脾的作用啊，包括呢，你看止消渴，刚才我谈到了、
0: 嗯，
2: 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0: 对血糖，
2: 对刚才这个案例人讲到的血糖很好，原因在哪儿、
0: 嗯？
2: 就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0: 哎，
1: 嗯，
0: 对，
2: 对吧？
1: 是是是，
2: 嗯，
1: 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
0: 嗯，
1: 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
0: 他
1: 多钱呢，
0: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2: 对，你想多了，
1: 因为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0: 贵，
1: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2: 还是少，
0: 对，
1: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3: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3 2 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